0: 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8: 牛小子一看虎小子没影了，他心没底了。你看他傻呀，又傻心眼儿。他准知道一旦被人家主人发现，这事儿完不了。一琢磨，坏事包张望他们都在这儿呢，这阵正睡觉，干脆把这烂摊子留给他们吧，我也跑吧。路过店房柜台这儿，往里一看呢，没人。在柜台的桌子上放着大帘，大帘就是那大口袋。大帘里的床这条金乎乎，八楞紫金，磨云宝杵。牛儿小子一琢磨，我就喜欢这家伙。既然这样，贼不走空，我也烧着得了。你看，他把人宝杵给拿走了。这牛小子等离开杜家店之后，大不流行也不管东西南北，揉揉揉他就下来了，又犯了傻劲了，走出一天一夜来，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旷野深山，古木狼林。傻英雄也乏了，也饿了，
9: 哎呀，坏了，这什么地方？这是
8: 想回去都找不着地方了。他一琢磨，要不我直接奔店房吧，因为我师兄交代的清楚，咱们人马分散开，九月九之前到云南客栈不见不散。
9: 哎呦，坏了，客栈叫什么名也想不起来了，什么地方来的？
8: 他心可没底了，又往前走了一程，意外的发现什么呢？抬头一看呢，虎儿小子在棵树底站着呢，旁边是金睛白毛大骆驼，可把牛小子乐坏了。
9: 哎，等一等，我来了。
8: 虎儿小子抬头一看，哎，牛小子快来，俩混蛋又碰到一块了。这牛儿小子过来怼了虎儿小子一拳头，
9: 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哎呀，别提了，我骑这玩意儿骑的把我屁股都磨肿了都。我越说鱼，他跑得越快，我越说架，他就站住了，弄得我也不知这什么地方。哎，你肩头上扛的什么？
8: 牛儿小子把宝杵拿出来，
9: 我也贼不走空，临走了把这玩意儿我烧来了。
8: 虎儿小子也乐了，
9: 咱俩一走，让俩坏事包收拾那零碎，那咱就不管他们了，爱怎么地怎么地。
8: 哎，他俩呀还落到一块儿来了，就把这宝杵啊仍然挂到骆驼脖子上。后来这虎儿小子说，牛小子，咱俩骑一匹得了，你在前头，我在后边，咱们直接赶奔云南那店房。牛小你看那么大能耐还不敢骑，让虎儿小的再给示范一下，然后我再骑。
9: 这虎儿小子骗腿又上了骆驼了。哎，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可怪事儿。一会儿你骑前你牢牢记住，得说反话。你要说驾，他就是站住。你比方要说鱼，他二句话想说要说鱼，他才往前跑呢。但他骑着这骆驼呢，他这鱼字刚一张嘴，再看这大骆驼，哗哗哗哗，又跑下去了。把妞小子又给蹲这儿了，呵，把妞小子给气的，心说这是个什么怪兽？这是。越喊骆驼跑得越快，结果是无影无踪，俩混蛋若即若离，刚见着面又分开了。妞小子一看呢，干脆我也顺这条道往前头赶吧，大步流星，他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当然了，那人跟骆驼怎么比？怎么撵也没撵上，又走出两天的光景，把傻英雄可饿坏了，一口水没喝，一口东西没吃，就觉着两肋发胀，肚子里发烧，胃口都缩在一块儿了。
0: 哎呦，可要我的命了，这怎么办呢？师兄啊，你在哪儿呢？再见不着范东，我非饿死不可了。哎呀，倒了霉了。
9: 说话之间，在一棵大树下边他坐下了，他想歇歇腿儿，另外盘算一下上哪儿能找着佟林。坐下他眼皮就睁不开了，昏昏欲睡。就在这么个时候，对面刮起一阵狂风来，周围的树木那树叶子哗啦啦啦，而且风里边带着腥味儿，腥味儿。紧跟着就听有人破着嗓子喊：“对面那位，闪一闪呐！”野兽把你伤着怎么办？快躲避躲避！牛小子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又像做梦又不像做梦，但这喊声他听得清清的，因此牛小子把眼睛睁开了，往对面一看，啊！可把他吓坏了。离着他不远，跑了一头金钱豹。这个豹子可服了伤了，三条腿着地，一条腿蜷着，鲜血淋漓，不知道叫谁打伤的。别看三条腿跑的照样是那么快，张着血盆大口，露着青色的獠牙，已经盯着牛儿小子了。牛小子知道这玩意儿他妈吃人的，这说着玩呢。牛小子吓得一转身躲到树后头了。正在这时候，喊话的那个人也注意到了，哗啦啦啦啦啦啦，手里擎着三股托天叉呀，闹了半天是个托头和尚。那这种和尚啊，叫行脚僧，也叫头托僧。就是留头发的和尚，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披露褂，腰里系着搭布，开口僧鞋，系着鞋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往脸上观看，去青暂亮，岁数在40岁左右，两条飞毛腿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拖着叉。就来到金钱豹的背后，好孽障！我叫你伤人，你招茬吧！肉滑溜滑溜，肉肉肉肉，就扎这豹子。您看这金钱豹没练过武术，啊，躲得挺灵快，扎了六七叉没扎着。这豹子掉回头来，把尾巴一晃，嗷一声吼叫。竖起前爪就抓这和尚，牛小子呢
8: 躲到这。

0: 棵树后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要出危险，他也忘了饿了，也忘了累了，呼一声的跑出去了，把这豹子的尾巴他给抓住了，然后双臂一较力，你回来吧，孙子！往怀中一带，抡起来，啪！往地上一摔，那豹子发出一声惨叫声，啊！扔，啪！扔，啪！啪！啪！几下，把豹子摔得骨酥肉麻呀，都散了架子了。不动地方了，那和尚往后倒退几步，倒背钢叉，把脸上的冷汗擦了擦，竖起大拇指：“阿弥陀佛，施主真神力也！”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有劲儿。
1: 哎，没劲儿。要吃饱了，这大猫，那算个什么呢？
0: 和尚一听嘛，大猫，这有意思，这词儿起的还真形象。听他说话憨声憨气的，是不是少个心眼儿啊？这出家人，汗擦干净了，叉放下，来到牛小子近前，深施一礼：“阿弥陀佛，施主啊，您是哪儿的人呢？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1: 我也不知是哪儿的人，我都忘了。我找我范东，也找不着了。误走此地。
0: 哦，找范东？您范东是谁？
1: 我就是我师兄，叫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
0: 哦，啊！您说这佟林是不是威震杭州擂掌打铁背罗汉法禅现役带花的那位佟海川呢？
1: 那一点儿都不错，那是我师兄，管我饭吃，所以我管他叫范东。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您叫什么名？
1: 我叫于和，于宝元。有个小名叫牛小子，不能告诉旁人啊。
0: 我知道就行了，不告诉旁人。那您是找佟林？
1: 找不着了，你帮帮我的忙。
0: 好吧，好好。既然这样，施主，我得把我的事儿啊料理料理，抽出空来再帮你的忙。你愿意吗？
1: 行啊，能找着范东，怎么的都行。
0: 那好，你先跟我回庙啊。说着呢，他一下腰捡起飞叉来，拎着这豹子尾巴在地上拖着，头前带路，牛小在后头跟着他，一边走一边唠。牛小就问他：“
1: 你没事打大猫干什么？”
0: 哎呀。这不是猫，这是金钱豹，是一种猛兽。因为它拦路伤人，所以出家人为民除害。头一个月我就憋着把它整死，直到今天，我才把它一条腿给打伤。要不是遇上施主，恐怕这豹子我也制服不住。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啊，这么会儿它还吃人呢。一会儿啊，你整个锅整点水，搁点咸盐，我把它吃了得了。
0: 啊，你爱吃爆肉，
1: 什么肉我都吃。
0: 可俩人连说带笑的，进了山坳之中，在平台之上闪出一座庙宇。庙可不大，这个地方是极其安静啊。傻英雄也不认得那字，上头挂了一块横匾，是极乐禅林，角门开着呢。这出家人先把这豹子拖到院里头，安排好了，禀明了师傅回来接牛小子。施主，来来，见见我们师傅吧。

0: 牛小子进来，老和尚把眼睁开，点了点头。施主，请坐。哎哎，好嘞，谢谢您了。牛小在旁边坐下了，打抱那个秃头和尚，站在老和尚身边就说：“师傅，方才我跟您说了，就是这位施主帮了我的忙，致死了金钱豹，他把这豹子活活给摔死的，可见此人神力呀！”施主，有关你的事情，我徒儿都向我简单介绍了。这么办吧，你是不是饿了？早饿了，先吃饭吧。吃饱了，喝足了，有话咱慢慢说。哎，那太好了，越快越好。把饭给他做好了，这牛小子还非要吃爆肉不可，人家破例给他炖了一锅。嚯！傻英雄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吃这香劲儿甭提了。那秃头和尚在旁边看着直咧嘴，听说这位是人吗？这位得吃多少？大概几天没吃东西了，真不假。牛小就是一顿呢，把3天的饭全捞回来了。最后酒足饭饱了，哎呀，行了，不吃了，再吃把肚子撑爆了。那和尚说：“您站起来溜个圈儿，别窝了食啊，窝食对胃口不好。”
1: 哎，我明白。
0: 多没出息！溜了那么几趟，这又到了前屋，老和尚这才详细问了问叫什么名，住在哪儿，找谁。当提到佟林的名字，老和尚把眼睛瞪圆了。弥陀佛！哦，你师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哎，对了，一点都不假。
0: 我说于施主啊，这样吧，这是旷野深山，交通不便。我这小徒弟还有点事儿。他办完之后就送你去找你师兄，你看如何呀？
1: 啊，那还得等几天呢，
0: 也就3、2天的时间。你在我这一住，有吃有喝，极其方便。
1: 那耽误事儿怎么办呢？
0: 你指这耽误事儿指什么说呢？
1: 啊，9月9重阳会呀，啊，不能过9月9。
0: 哦，你也参加大会
1: 啊！我师兄就为参加这大会来的，误了日期，我师兄一瞪眼，我受得了吗？
0: 老和尚掐手指头一算，施主放心，来得及，还好几天呢。你就住在我这儿，9月9之前，我一定派人把你送去，也就是了。
1: 哎，别耽误事儿啊！哦，耽误事儿，我告诉你，我可不饶你。
0: 他还有理了，给他准备的住处，傻英雄住这儿了，1日3餐吃饱了就睡。这2、3天的时间，牛小子充分恢复了体力，这回恢复了，觉着浑身上下都是劲儿了。您说他白天没事净睡觉了，他晚上他睡不着啊。也就是第3天的晚上，傻英雄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起来了，先到外头尿泡尿，回来在院里来回散步，抬头一看，老和尚那屋灯光未灭，老和尚没睡呢，这牛小子呢想进屋坐会儿唠唠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一看呢。屋里有客人，所以他又吞回来了。但是客人说这话，把牛小子给吸引住了。本来这样傻人不想偷听，但这番谈话他不听不行。他将身形仰住，支棱着耳朵听屋里说话。就听来这客人说了。 老当。

0: 丫头，事关重大，关系着铁扇寺的存亡，关系着多少百人的性命，您老人家不能不管呐。阿弥陀佛，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老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师傅，您不管不行啊！如果您再犹豫不决，眼看着佟林等人性命休矣。谈到佟林了，能不把妞儿小子给吸引住吗？妞儿小子心说：“这老和尚是什么人？拜会他这客人是谁呀？”夜深人静，他们唠的是知心话，我得仔细听听。他没动，还接茬听。就听老和尚问这客人：“你刚才说的都是真？”半字都不带假的。祭完祭词，真摆下十条绝户计啊，整十条。你再把这十条绝户计给我讲讲。哎，老人家您记住啊，这次9月9重阳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铁面伽蓝佛纪元，紫面伽蓝佛纪慈，居心叵测，暗设十条绝户计，准备把佟林、东霞等人一网打尽，斩尽诛绝。方才我不跟您说了吗？到了9月初9这天，头道山口就是头一条绝户计，是洞庭湖的赵氏父子。赵元峰、赵小乔准备200名长箭手，箭头都抹了毒了。不见佟林等人便罢，见着佟林等人，三声梆子响，乱箭齐发，把天下的箭匣射成刺猬。这是头条绝户计。如果此计不成，万一走漏了消息，没关系，还有第二条。第二道山口。有铁扇寺的小和尚献茶，那茶可是有毒的，叫麻茶。只要佟林等人喝了水想解渴，顿时人事不省。按着纪元纪慈的交代，把宝刀宝剑留下，把这些人拖到后山万人坑祭体活埋。第三道山口。有那小和尚搭着棚子准备的板凳，走到这儿，人要累了歇歇腿儿。他们又敬酒又敬素斋，但您记住了，斋饭之中、酒之中也有剧毒，不吃喝便罢，吃喝顿时人事不行，也把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搭到后山万人坑埋了。如果这三条计策全都失败了。还有第四条计策，这第四条就是头到山门，左右埋伏着200名僧人，每人掌中一把鬼头钢刀，一声令下，齐出把佟林等人剁成肉泥。倘若这条失败，还有第五条，佟林他们安全进了大庙了，来到头层大殿。纪元、纪慈两个人盛情款待，当然这都是假的，把佟林等人安抚住了，然后要准备烧香拜佛。您记住，这可也是假的。院里有个大香灰池子，里边全是熏香蒙汗药，表面上一层香灰，谁也猜不透啊。这一烧香一拜佛的时候，点燃了熏香。佟林等人必死无疑，但您可听清了，庙里的人以及他们被请来这些人都没事儿，人家都有解药，唯独佟林他们没有。另外还有这最毒辣的第10条绝户计呀， 断子绝孙，缺套了得了。牛小子支上这耳朵，伸着脖子仔细听着，要听听这第十条绝户计究竟是什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牛小的于恒偷听旁人谈话，这段谈话至关重要。来这客人跟本庙的老当家的正说，说铁扇寺准备了十条绝户计，最厉害的就是第十条，他们准备了20颗重型地雷呀，全都埋在铁扇寺的前后左右，一旦事情闹翻了不可收拾，纪元和纪慈愿与佟麟等人同归于尽。如果点燃了地雷呀，铁扇寺不复存在，上千的人全都炸成肉馅子。我说老当家的，您能袖手不管吗？啊，大祸可就在眼前了。阿弥陀佛。老和尚听罢，圆睁二目，气得浑身立抖，用手指着铁扇寺的方向：“纪元呐，纪慈，你们两个伤天害理的东西，反了！”反了，我还没死呢，你们就如此胆大妄为，你们这是不是往好做呀？我岂能饶过尔等？哎，这老当家的真发了脾气了。说到这儿， 咱得介绍清楚，这老当家的是谁呀？跟铁山寺的两个当家的纪元纪慈什么关系？来访他这个人，也就是诉说十条绝户记这个人是谁？傻小的于恒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事儿再保密，瞒不了说书的，说书的全知道。这和尚人送绰号水晶长老，哑然禅师，哑然和尚。这哑然和尚原来就是铁扇寺的当家的，一把主持铁扇寺60余年，后来老了操不起这心，就把铁扇寺的大权给了俩徒弟，大徒弟紫面伽蓝佛济慈，二徒弟铁面伽蓝佛济元，交给他们俩了。老头呢就等于退归林下，到了铁扇寺的后山，就这地方盖了一座极乐禅林，老和尚在这养老了。所以对铁扇寺事情不闻不问，越肃静是越好。那么老和尚没人侍奉也不行啊，他又收了个闭门的老徒弟，就是打豹子那个头陀和尚。这和尚叫金面维陀法正，没事伺候老师，爷儿俩相依为命。今天晚上来拜会哑然长老的是哑然和尚的本门一个徒侄，也是铁扇寺的人，这人叫巧手王恒。您听这绰号巧手，专门研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这次接着请帖也来赴会来了，但这个巧手王恒一参加这会，见着纪元纪慈都没外人了，纪元纪慈把这个实底也就告诉王恒了，说这次是怎么经过，我们自己的人千万要注意留神，千万别上当，这十条绝户记是怎么回事。不但告诉王恒了，还告诉王恒一件事，这十条绝户记的第十条你得帮帮忙，因为你手巧，安装地雷你得负责。王恒本来不想干，但知道纪元和纪慈翻脸不认人，就得捏着鼻子听从指挥。他负责领人安装的地雷，那地雷在哪儿他清清楚楚的。可以安装完了，王恒回到家里一扒的这滋味不妥，这一旦出了事儿，死上千人，铁扇寺都没影了，我这罪孽太深了，我算个神马东西，我怎么办呢？来找老前辈水晶长老哑然和尚。所以就劝着哑然，您别在这眯着了，你想图安静他不行啊，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这俩徒弟给你惹大祸了，您俩要再不出面，咕隆地雷一响，您是追悔莫及呀。所以把这个实底跟水晶长老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牛小子不知道谁是谁呀，但这些话他听清了，牛小子脑瓜子嗡嗡直响，哎呦，哦，还有地雷，这地雷就埋到铁扇寺的前后左右，这样一响。

亡了都上天了，我范东师兄也得死，不行，我得尽快找着我师兄，把这事儿告诉他，让大伙儿事先有所准备。你看这个傻家伙那么傻，今天这聪明窗户开了，比正常人还聪明。他要默默地把这几条记了一记，转身回到屋里，拿着应用之物是不辞而别，找佟林去。那么老和尚哑然，第二天一找，这客人没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安爷他们这咱不说，单说牛小子，离开极乐禅林，东一头西一头，他就瞎撞开了，你不认得道儿。一直到第二天快中午了，也没离开这山圈。傻英雄急得直跺脚，这怎么办呢？我师兄在哪儿呢？也找不着那客栈了，怎么这么多的山呢？正这时候，他站在山坡上往下一看呢，下面一片平地，转圈是山，搭着大工棚，好几百采石工人呢，正开饭，一股香味儿飘进傻英雄的鼻孔。傻子饿了，心说话，我先吃饱了再说吧，吃饱了有劲儿，然后我再打听打听，叫什么客栈来的，再找我师兄。顺着山坡他下来了，时间不大，进了工棚，那工棚里好几百人呢，谁雇谁呀？偏赶凑巧今天改善生活，吃白米饭、大馒头，另外清炖牛肉。这大锅在那支着，炖这牛肉这个香啊！但是每个人是有限度的，敞开吃不行。每人就拿二碗呢，一碗牛肉、白米饭、馒头、大饼随便吃，肉就这些。再看那些工人把手里家事放下，什么什么讲卫生、洗洗手啊，哪有那些习气呀？就拿围巾把手擦一擦，高高兴兴排着长队。凡是领来肉的、盛完饭的，自己找座，有座你就坐，没座你就站着吃。所谓的座就是那树啊，剁吧剁吧，树皮还都在，钉俩桩子往上一横，就坐这就行。那工人都是艰苦的，也没条件讲排场，那桌子也都是粗木的，有一部分人领来在那吃着，有一部分人排长队在那领。傻英雄一看，这是管饭呢，往旁边一瞅，有个大条案，上头有碗有筷子，他也没问价钱，和人这规矩，抄起个二碗来，拿双筷子也站到人群之中，在这排着。有的工人发现他了，还琢磨呢，哦，新来的。我们这人呢，流动性挺大，有干10天半月就走的，有的就是刚来的，这个也是雇来的，所以谁对他也没注意。排来排去，排去排来，到了牛小子这儿了，牛小子把碗往前一递，给。这掌勺的这位姓孙，孙师傅，把碗接过来，刚要盛这肉，抬头看看他，其实没见过这位，好大个头啊！哦，备不住新招来的，外人能上这儿吃来吗？盛就盛吧，给盛了一碗肉。牛儿小子这个乐呀，在旁边掐了一摞子大饼，里头还包俩馒头，转回身找座，靠着西北角这儿。这张桌坐仨人，旁边还闲着个地方，他把碗放桌上，然后把破粗木凳子拽过来，他也坐下了。就这二碗肉，架得住他吃吗？一转圈，肉没了，连汤都喝干净了，又去盛去了。那掌勺的一看，我你

你怎么回事？不知道这儿的规矩，一个月才改善这么一次，一人就是一二碗。昨天就宣布了，你没听见呐？你耳朵里都堵什么来的？回去，回去，来点汤行吗？汤也没份儿了，就这些。哎呀，傻子吧嗒吧嗒嘴，没吃够啊！肉炖的还真香，转身又回他那座了。说来也巧，他这座也刚来了一位，把肉放到桌上，忘拿干粮了，回手去拿干粮去了，肉就在这摆着。傻英雄一看，啊，搁这儿了，我替你吃了得了。哎，这玩意儿带屁的吗？啊，端过来他灶上了。闷头正吃着，那位掐俩馒头回来了。这馒头今儿也不错，好好吃一顿儿。耽搁，我这碗肉哪儿去了？谁给端去了？傻英雄心里说话，我端的。但他没言语，闷头还吃，假装没听见。我谁他妈缺德？一摸山这么功夫，把我肉给我端去了啊！我说老五，是你不？可能旁边有个小伙叫老五，那老五不干了，把筷子一摔，你埋汰谁你？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肉，我这还没吃了呢，我端你的干嘛？得了，老五，我他妈知道这小子你爱占便宜，哪回你不这么干呢？我这碗肉你赔，哎，我真没端，我要端你的肉，我得噎哥，我噎死。这一吵吵来了一大帮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看我这肉刚放这，一转身我求馒头他给吃了，我没吃没吃，你怎么去来好人呢？他们这一吵吵，傻英雄把这碗肉也吃完了，哎，觉得心里头有底儿了，他把头抬起来了。哎，别吵吵，别吵吵！我刚才一看放一碗肉没人吃，我替你吃的啊！你替我吃，你谁你是？啊，走道儿走道儿的，你不是我们采石场的啊？路过采石场，他妈这下哪来啊？糟蹋糟蹋！那采石的工人经常在露天地干劳力呀、啊，性子都野。平常也没热闹，一看有仗好打，都有了浓厚的兴趣，都打便宜手了，揍他揍他揍他，把妞小拖到宽敞的地方，拳打脚踢。傻英雄一想啊，打打吧，我这事儿的确没理，哎，谁让我吃了人家的肉了呢？挨几拳头，踹几脚也是应该的。不过呢，别把我打坏了就行。所以他往那儿一蹲，双手来个虎豹头，把至关重要的部位，比如说眼睛啊、咽喉啊、裆里呀、小腹啊、软肋，他都护住了。其他的地方皮糙肉厚，你爱怎么揍怎么揍。他往那一蹲，双手一抱脑袋，呵，这帮人可得了便宜手了，啪嗒啪嗒，砰的扑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越聚人越多呀！你说要照这样打下去，他没完呢，什么人也得打伤了。可正在这么时候，两个采石场的工头出来了。这工头一看，这干什么？这是？哎，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哎，二位头啊，您说气人不气人？他妈有个小子在这路过，不问青红皂白。端别人的肉就吃，好不容易一个月盼这一回，让他给赶上了。您说这样的人白吃白喝，还不应该揍他吗？闪闪闪个闪闪！说实话，俩头过来了，人无头不走，都一样的人，但是都得听人家的。工人们呼啦朝左右一闪，这俩当头的看了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吧，揍死了吧！吃点肉算得了什么呢？哎，顶多削他两巴掌就得了。你们怎么还下死手？人命关天呐！这是大清国管辖的版图啊！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你们没事了，我们哥俩兜得住吗？哎，完了！说话之间过来了，
摸摸还有气儿没气儿，刚一伸手，牛侠子把脸抬起来了，这一笑不要紧，把脸吓得一蹦，妈呀，蹦起多高了，我的天，怎么还给揍乐了？牛小子一掌身起来了，我没事儿。我你这人真是有病，这么挨揍你还说这不说了，围着傻英雄转了两圈，俩人扑通就跪倒了。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您不是表哥吗？您不牛小子吗？牛小子也愣了，揉揉眼睛，低头看看面前跪着俩人，傻英雄一跺脚，哎呀，小六小七儿，哎呀，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哥仨抱头痛哭。哎，异乡遇亲人，这俩谁呀？一个姓杜叫杜勇，一个姓杜叫杜猛，是牛小的俩亲表弟，从小在一块长大的，老在朴母河在水里头赴水呀。后来牛小的拜师走了，这才分手的，多少年没见着了，今天见着焉有不动感情之理啊，哭罢多时。哎，杜勇杜猛把眼泪擦干净，表哥，哎，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您呢，快快快快请到里边坐下。那些打人的主傻眼了，赶紧过来说好话，头儿不知道，要知道是表亲来了，我们肉不吃都让给他。您看这，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算算算算算了，这是没打坏，要打坏了你们谁也跑不了。让到屋里去了，屋里是个窑洞，您别看窑洞啊，冬暖夏凉，非常宽敞，几张大木床放着行李卷儿，让牛小子进屋先洗洗脸。往正中央一坐，哥俩先问表哥吃饱没，差点哎，来人，剩下的肉都别吃了，给端这屋了。

0: 又吃了两碗清炖牛肉，两碗白米饭，这才吃饱。杜勇、杜猛在旁边看着，非常高兴。等吃完撤下去了，这才问表哥：“哎呀，分手这么多年了，您上哪儿去了？”“
1: 我学能耐去了。”“
0: 是啊，跟谁学能耐？”“
1: 哎，这可不能告诉你们，我两个老师那都是世外的高人，都神仙。”
0: 您拜神仙为师了
1: 啊？
0: 你看，傻子也会吹牛，把杜勇、杜猛真给唬住了。那不用问，您这能耐成了大了。
1: 不敢那么说，反正天下呀，就有一个人比我有能耐，除了他就是我。
0: 那还有一个比您能耐大，那是谁？
1: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是我师兄，是我范东，刨除他能耐，就属我了。我是天下第二。
0: 哎，第二也行啊。哎呀，表哥呀，我们不如您呢。
1: 你说说你们俩怎么回事？
0: 嗨，家乡着灾了，颗粒不收啊，能饿肚皮吗？这么的带着家口啊，我们逃难逃到这儿来了。哎，这日子还得过。临时租了两间土房，我们出来卖功夫，正好这采石场缺人，我们哥俩补了个名字，就在这卖苦力。日久天长，人家主人发现我们哥俩挺能干，批升我们哥俩为小头头。这不，这些人都归我们管，我们这分成四个队，在这采石。
1: 那也行啊，
0: 行什么呢？两头不见太阳，可累了，一个月还挣不了多少钱。表哥，既然您这么大的能耐，又认得佟侠客，能不能给美言几句，把我们哥俩也带出去得了？跟着你们两位天下的高人，哪怕拉马坠镫，干点零活呢，我们也感觉到高兴。
1: 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不过呢，我现在找我师兄也找不着了。等将来找着，我们把你的意思说一说，然后再把你们接去。
0: 哎呀，多谢表哥，多谢表哥。把妞小子留到这儿了，做彻夜长谈呢，好嘛？妞小子自从住到这儿，享福了，长这么大没享过这福。杜勇、杜猛拿他当神仙了。给他梳辫子，给他洗脚，另外偷着派人出去到集市上买的绸缎，给傻英雄做了身新裤褂，外头做了件长衫还，和白袖面大辫溜光。另外给买的袜子，买的新鞋，傻英雄再一穿上，跟来的那时候天壤之别。这就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可到了晚上没事儿，傻英雄唠题西话跟他们讲了，就把十条绝户计这个事儿跟他们说了。杜勇、杜猛闻听此言就一愣：“您说什么？埋地雷那事儿是要崩人呢？”“
1: 废话，地雷不崩人，埋它干嘛？”“
0: 哎呀，我们知道，那地雷埋到哪儿了，我们清清楚楚的。”“
1: 你们怎么知道？”“
0: 嗨。”那天埋地雷的时候，人手不够，在我们这借的人，我派了100人去的，另外我们哥俩还跟着来的。
1: 哎呦，那人太好了！你能不能给帮帮忙，把那地雷全给毁了，也就是第十条绝户计先给它破坏了，不然杀急了，那人一点着可要了命了。
0: 表哥，那既然您说到这儿了，那没地可说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开始行动，我们埋的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咱就把它毁了。就在当天晚上，杜勇、杜猛带了40个人应手的家伙，妞小子跟着，月夜破坏地雷，把地雷全起出来，要倒干净了，这玩意儿就废了，全都扔到山涧之中。为了确保安全，把下面铺设地雷管道的管子全给。

0: 刨出来了。表面之上把土还蒙好了，谁也看不出来。牛儿小子看到这儿，心里一块石头算落了平地了，心还说呢：“既缘既雌，你们不必得意，到时候你点地雷呀，这还有个响吗？这就响不了了。我替我师兄也办了件大事，太好了。”回去之后，傻英雄向杜氏弟兄告辞，这哥俩舍不得。表哥，那您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快，9月9赴会之后，我就来接你。那您上哪去？我上重阳会呀，上那儿找我师兄去。表哥，你往前一走，一拐弯就是了，离着不远，咱可后会有期，别把我们忘了。哎，你们哥俩好好干，等我见着我师兄就来接你们。说罢之后是转身告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
12: 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9:05，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周一上午好，全新一周的开始，我们在相伴节目当中迎接全新的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农历5月初8。端午小长假已经过去了啊，这个小长假，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收获呢？可以在10点钟之后与我们一起来分享，通过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0551-6345-83956345-8395。现在很多朋友们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立体的链接互动啊，可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微信里面您搜索6个字可以找到我们，这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更多链接，更多精彩，值得我们一起来期待。从端午节那天开始啊，我省多地就下起雨来。因为从6月18号，端午节的前一天，我省是正式官宣到了梅雨季节。哎，这梅雨季节过去了几天，这几天明显每天都要和雨水见面。端午节当天雨下的还是蛮大的啊，合肥地区，雨下的很大。到了周六天气还可以啊，没怎么下雨。昨天又开始下雨了啊，已经下得很大，一直下到今天早上的6、7点钟啊，那时候是在6点钟的时候呢，雨还是蛮大的，还好，慢慢的到了7点多，8点多之后呢，雨就停下了。这会儿呢，合肥的天气是阴天的状态，确实。如果说又是小长假之后的上班第一天，上学第一天，还要赶上的是周一，那今天的早高峰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忙碌。有雨的出现，确实出门不是很方便啊，也有它的可爱的地方。比如说，今天早上您出门会发现，很多朋友们已经穿上外套了，也确实在家里，如果说你把那个门窗全开的，有点风吹的，就是有点凉丝丝的啊。穿上外套觉得会正舒服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在这种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叔叔阿姨们格外要注意保暖。其实在室内啊，如果说门窗呢开个小缝，

好在家里面，听听我们的广播，听听好听的音乐，喝一杯今年上市的新茶，再吃一吃小点心。哎呀，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有滋有味，太美妙了。而且这样的天气你会发现它不光是很凉爽，嗯，还有就是呢，就是那种湿润度也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就是不会那么干燥。哎，你看室外啊，那些空气特别特别的清新啊，然后绿树，那个树叶也是绿的发亮。为什么？因为它就经过雨水的冲刷呢，万物也需要水嘛，对吧？可能一到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大太阳，你会看到那些小草，它会可能晒得就蔫蔫了。但是你今天发现，哎呀，很多的小草，它们好像经过雨水的冲刷和滋润，仿佛又活得很，就像，又精神头了。

来说一下天气方面的预报，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我省的大部分地区还会下阵雨或雷雨，较强的降水主要是位于滁州、合肥、马鞍山、芜湖、黄山市、宣城等市，最大降水量会达到30到6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个风力会达到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

好，来关注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三级左右，雷雨是阵风七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预计23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今年的梅雨季节啊，这个刚开始起步呢，这几天雨水就不小啊。好，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这几天天气的关键词那就是雨，小雨、中雨、大雨。甚至有暴雨啊，温度方面确实很舒服。合肥地区今天的温度21度到26度，这样的体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适。要提醒大家关注啊，如果说您出门就是一定要带好雨具，穿上防滑的鞋子啊。如果说叔叔阿姨家里东西都准备的比较齐全了啊，没什么事儿，尽量就在室内待着，其实也挺好啊。温度方面很舒服，然后在家里面忙活忙活，整理整理家里的物件呀，打扫打扫卫生啊，跟你的花花草草说说好听的话呀，给他们来浇浇水呀，啊，松松土啊，施施肥呀，或者说以前的兴趣爱好没有完成的，比如说有的朋友们喜欢朗诵啊、书法呀、什么琴啊、棋呀，都可以把它给拾掇起来。很多的好朋友们现在用上智能手机，可能以前说你只能够跟别人说通过电话什么的跟别人来交流，或者当场来跟您来教授，现在您可能通过一些短视频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学习知识，学习它是一生的一种技能，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习惯。当你每天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走，然后呢又能够有进步，你会觉得每天那都是充实的、快乐的啊，都是有意义的。来听首歌，听一首韩红演唱的歌曲啊，叫《这世界那么多人》。为什么听这首歌呢？因为最近我听到了奇遇在歌手2026歌手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歌啊，当然每个人唱的版本都不一样。他这首歌是不是第一开始唱的是莫文蔚啊？因为这首歌非常好听，歌词写的也特别特别的有意境。因为我听到了奇遇唱的非常有感觉啊，现在唱的虽然他70多岁高龄了啊，但是他在舞台上依然是光芒绽放啊！而且唱歌，因为他是真唱嘛，这个年龄唱的那种水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啊！而且他尤其是唱的特别投入啊，那种情感的表达很真挚。他唱到最后的时候呢，最后几句是完全是清唱的。当他唱完之后，有的一些观众可能会跟着会不自觉的会感动啊，会眼眶变红。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韩红在2022年春晚上演唱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啊，
4: 西瓜，
3: 西瓜，这大家太熟悉了，对吧？这不用猜了，我们今天也摆着啊。为什么大家夏天最推崇这个水果？家家户户都是每天晚上都要买，都要吃，是吧？甚至过去啊，没有冰箱，井拔凉水，冰镇一下，拿那个凉水镇一下，都觉得非常的痛快。
4: 其实西瓜呀，非常好，从里到外都是宝、
3: 都可以用。
4: 它重点的作用呢，是性温凉的。在古代来说，有天然白虎汤一说，因为西瓜呢，从里到外它都有一个清热、除湿、化湿、消暑的一个作用。但是总体这个西瓜呢，是性是偏凉的，
3: 偏凉
4: 的，它是可以在中药里头是入药的，叫名字叫西瓜翠衣，
3: 就是外面那个绿皮儿，
4: 对对对，
3: 翠衣，
4: 哎，这个西瓜翠衣是清热、除湿、
3: 消暑的，
4: 对对对，所以在夏天，尤其这个季节，哎，吹个空调，一感冒发烧的时候，要退烧的时候，实际上用点西瓜翠衣，对你改善你那个发热的这病态是非常好的。
3: 当然我们说到西瓜有这么好的一些作用，是不是也跟它，尤其这果肉果瓤啊，里面这些营养成分是有关系的？我们让陈研究员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5: 因为西瓜中呢，它的天然的瓜氨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3: 瓜氨酸，
5: 对，我们知道瓜氨酸呢，在体内呢可以转化为精氨酸，它可以帮助这个扩充血管，改善微循环。那么同时呢，西瓜中呢还有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这种活性成分，也具有抗氧化呀，它的一些生理功效。所以说夏季呢，我们多吃点西瓜呢，的确它有一个消暑一个作用。
3: 西瓜是大家夏天最喜欢的一种水果，所以关于它的一些话题也特别的多哈。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这张西瓜的图片背后是什么样的热议话题。说黄瓤瓜比红瓤瓜这个瓤啊含糖量低，这瓜没切开，我也不知道里边是红的还是黄的，好像我印象中确实黄瓤的没那么甜，口感呢好像也稍微的软糯一点啊。为什么大家会关注？

0: 这个话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对吧？就担心吃西瓜太多了，导致自己的血糖波动，引发更严重的这种糖尿病。所以徐医生，这个说法有道理吗？黄瓤跟红瓤比，含糖量真有差异吗？
1: 其实这黄瓤、红瓤啊，只是品种。可能培育的不太很一样，给我的吃的感觉就是红瓤的肯定更甜一点，红瓤应该是含糖量更高一点，黄瓤呢稍微可能就是低一点，但是总的来说是相近的。
2: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针对大家热议的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含糖量的问题，咱们这就跟随育种专家前往西瓜种植大棚现场检测含糖量。那么黄瓤西瓜的含糖量真的比红瓤的要低吗？
3: 这两个品种呢，瓤色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大红色，一个是橙色的。糖度啊，实测的结果，这个红瓤呢是14.9度，然后这个橙瓤呢是14.4度。一般认为西瓜的糖度达到12度以上，这个瓜就已经是非常好了。
2: 从数据对比来看，黄瓤西瓜的含糖量确实略低于红瓤西瓜，但专家表示，从专业评定角度来说，二者糖度其实是持平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你吃瓜的这个口感上是来说啊，你相差一度，我们人的这个舌头啊是基本上这是很难品尝出来，特别是到了12度以上，我们是尝不出这种大的差异来的。超过14度的瓜，这个瓜就已经非常甜了。
2: 当然，两种西瓜的差异并不只是含糖量，口感与风味也是大家十分关注的点。仔细对比就会发现，其中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3: 在红瓤西瓜里边，它的那个蔗糖含量比较高，其实就是果糖。但相反呢，是在黄瓤西瓜里边，它的果糖含量会比较高。这也是吃西瓜的时候，为什么说是吃黄瓤的，它的粘度比较低。主要原因呢，就是果糖的粘度要低于蔗糖。你吃黄瓤西瓜的话，它就不会粘手。
4: 所以呢，这个颜色呢，其实和含糖量之间呢，没有特别直接的相关的关系。大家根据它的营养需求，按需食用就可以了。
0: 刚才徐医生也提到了，就是如果大家考虑自己的血糖啊，不建议吃的太多，怎么吃？吃多少量比较合适？
4: 就可以用那个刚才徐主任也提到了这个西瓜皮，是吧？它有一个这个可以煎水喝，这样的话呢，它也有这个西瓜的一个清香，也没有这个控糖的一个负担。
2: 中医认为西瓜翠衣能够清热消暑利水，究竟是哪些营养成分在发挥作用呢？
3: 从它营养成分是来说啊，它消暑的一个主要成分还是它的水分，里面的水分，一个西瓜的水分里面能含到90%以上。此外呢，就是它里面含有一些瓜氨酸、维生素，含有一些钾元素。这个瓜氨酸呢，是在西瓜里面一个功能性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比较高的就是那个最高的部位，就是在那个瓤和皮的交界的那个有点发白的地方，就在中医上就叫那个西瓜翠衣那个部位，这是它这里面瓜氨酸含量最高的。
2: 如果家里有控糖人群，您不妨可以充分利用西瓜翠衣。不过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难题，吃完果肉再剥离瓜衣，很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卫生问题。别着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取用西瓜翠衣的小技巧，实现吃瓜肉煮凉茶两不误。
5: 我们做一款西瓜去暑汤，那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在南方大家会经常喝到这个茶，大家在吃西瓜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个中间的这个都全都扔掉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东西。在南方它会有做小炒的，有各种凉拌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去甚至可以把皮和里边的红肉去掉，做成橙汁瓜条，类似冬瓜的一个口感。我们先取一个大西瓜，我们去把整个西瓜去开一半，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们切一个大概3到5厘米的一个厚片，这样的话我们取一个盘子，大一点的盘子放到里面去，保证那个西瓜的汁水不要掉。我们先画一个小钉，把里边的所有的西瓜粒儿、果粒儿取出来，大家方便去吃。然后我会把边上去画一个大圈，然后把这个皮垫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切成薄薄的小片。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加一些就是去暑的茯苓，然后玉米须。我们把所有食材都洗净，放入锅中，开火去先依次下入泡的茯苓和那个就是泡的那个玉米须，茯苓8克，然后玉米须10克，然后白翠衣150克。开大火，然后关小火，煮25分钟。它的口感会有冬瓜的这种果香味儿，还有玉米须带来的这种甜的香味儿，还有正好有这个茯苓带来的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有一点微甜味儿。其实它综合到一块儿是特别解暑的。
6: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

0: 日，安徽老年广播亲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张图片，哎呀，这位使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水果大家也非常的喜欢啊，现场也有摆着，鲜红欲滴的樱桃。说实话，我爱樱桃甚于爱西瓜，因为它更甜，而且啊方便，直接放在嘴里吃吐核就行了啊。但是关于这个樱桃，它有什么样养生保健的工作，是不是跟它这个颜色红有关呢？徐医生，
2: 从五色跟五脏跟咱说病机的关系来说，红色属火哈，是红颜色的嘛。
1: 对，
2: 你要从五脏的一个归属上来说，应该是归的心。所以樱桃呢，这个水果呢也是非常好的。它的作用呢有这么几个。第一，它是性是偏凉，但是樱桃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有养心、安神、除烦。所以可能就是说对夏天夏季比较热，睡眠不好，脾胃不好，叫胃不和卧不安嘛，用点是樱桃呢倒可以养心除烦，
1: 这不错。
2: 第二，这个樱桃呢有补中益气的作用，所以对夏天特别懒，懒惰，胃口不好的话，你倒可以吃点樱桃，可以开胃，就健脾益气嘛。但樱桃呢还有一个作用，是祛风湿解毒。因为本身夏天呢暑热，尤其那个南方到了梅雨季节，你就记着特别特别难受，湿气重呢就是容易长个汗疹呐、甚至咱说那个湿疹就犯了。
3: 对，
2: 吃樱桃呢可以祛风湿，可以祛风化湿，可以缓解这些湿疹汗疹的一个作用。另外它还可以解毒嘛。因为所谓的这个解毒啊，实际上这个毒我个人理解就是一个邪圣，就是一个暑热湿这么三个几个的一个比较强烈，所以用这个呢来解毒是效果非常好。
1: 明白，
2: 这就是樱桃的作用，
1: 缓解这个热邪和这个湿邪。对对对，没错。好，所以刚才徐医生也说到了哈，樱桃的很多的养生的妙用。那么它这些功效哈，问问陈研究员，从咱们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是不是也和其中的一些富含的营养物质是有关系的？
3: 是的，你看我们的樱桃呢，现在摆的是呈红色的。那么红色呢，其实很多的功效成分呢，就是这个大量的一个花色苷啊，它是呈红色的。此外呢，它还有像这个虎皮素等营养功能成分。这些成分呢，同时赋予了樱桃呢，像抗氧化，同时能够调节这个生理周期啊，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大脑保健的一些作用。
1: 没错。尤其你也提到了改善睡眠质量，刚才我们徐医生也说到了安心除烦哈。
3: 对，
1: 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夏至前后，大家有的时候晚上热的确实难以入睡，睡半夜也会热醒了啊。所以它有相关的这些功效，其实也适合您在睡前适当的使用一些啊。好，那关于樱桃哈，大家也有些热议的话题，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翻过来。樱桃含褪黑素，有助于睡眠，有助于睡眠。刚才两位都说了是肯定的，但是里面到底含不含有褪黑素呢？
3: 这个樱桃中呢，的确含有褪黑素，它的含量呢普遍要高于其他水果，但它含量呢，我们也查阅了文献哈。但它含量级别是在纳克每克级，可能部分高的品种呢是达到20纳克每克，所以呢它有一定的就是改善睡眠的个作用，但是呢它不能代替这个药物来使用。
1: 明白。所以还是根据您的身体情况合理的选用。其实樱桃呢也是属于一种口感比较偏甜的水果，刚才我们说到西瓜的时候，大家要控制血糖啊，不宜大量的吃，樱桃相对来说还好，对吧？
2: 好一点。
1: 对，所以您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我们大概在每天的什么时间段吃比较好，吃多少量可以达到它正向的这种养生保健效果？
2: 第一个，我不建议早上吃，尽量就是咱说那个晚上下完班回来，吃完饭以后，一边看着电视一边乘凉哈，
1: 弄点水果，
2: 然后吃点这樱桃。实际上这樱桃咱刚才一直讲了，这褪黑素比较时髦，是安神的。刚才陈英 那个教授也谈到了可能有助于安眠，当然这个作用已经很明确了。我觉得这时候的就是你吃这个樱桃的时候，你就尽量在饭后吃，因为你那个睡眠，咱说就9点10点这个季节的那块时间呢比较接近，
1: 比较接近，
2: 也就是当时也起了效，也正好就是困倦了，正好可能更容易强调这方面的一个安神的养生。
1: 明白明白。嗯，好，那除了您刚才二位讲到的这些功效哈，还有一些朋友说了，到了夏天啊，体质偏寒，湿气偏重，甚至有一些这种腹泻啊不舒服的这种情况，用樱桃是否也有一定的相关这种调理的作用呢？
3: 除了褪黑素之外呢，樱桃中呢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铁元素和钾元素，也是我们必需的一些矿物质，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呢还是很有益处的。
4: 没错，樱桃确实含有微量褪黑素，但是它作为一种夏季的热门时令水果，最主要的营养优势是富含花青素与钾元素。有网友提出疑问，樱桃口感清甜，是不是属于高糖水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前往种植基地，对樱桃进行一次实地检测。
5: 一般的使用的这个是樱桃的这个糖度计，那么它的值越高呢，表示它的糖度越高。那我们刚才测的这个樱桃的含糖量是20.1，那么一般的可相识的这种樱桃的一般的糖度是从10几到20几不等，差值比较大呢，是由于它的品种、成熟度，还有气候环境和栽培技术的水平不一样，导致的这个糖度差异比较大。
4: 果然，实测结果印证了大家的说法，樱桃的含糖量确实不低，但这也是樱桃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么控糖人群是不是需要忌口樱桃呢？其实完全不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5: 樱桃呢，它是属于一种低 GI 值的这种水果，它的升糖指数是在20到30之间。那么我们规定的是，只要这个升糖指数小于55，就属于低 GI 值的食品。那么我们控糖的人群食用樱桃以后呢，血糖波动幅度会非常小。
4: 樱桃虽然甜度出众，但血糖生成指数偏低，属于低 GI 水果。再加上丰富的花青素、钾元素和膳食纤维，夏季食用可以快速帮助人体补充能量。
5: 像这种红色的樱桃的话，它们的花青素的含量呢，一般是超过了30毫克每100克。第二个就是膳食纤维这一块的话，就是那么100克里头大约有2克的膳食纤维。还有一个就是矿物质这一块啊，樱桃中的矿物质钾含量非常丰富，就是100克里头它大约含有200毫克的钾，是苹果的2倍。
2: 其实吃樱桃对脾胃功能啊，它有一定的帮助作用。虽然性质偏寒，但是它总体来说它的作用呢，因为归脾经，就是它是助脾胃的啊，补中益气，对夏天这种食欲减退，吃凉的容易出现一些拉稀，脾胃运化功能差的，多吃樱桃还是适当的，对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化湿还是非常有作用，但是量一定要控制，要适量为主，
1: 适量为主，没错啊。好，所以说樱桃确实好处多多啊，但是大家一定要选择吃它的这个时间段和合理的用量。东西再好，咱也不能无限制的去吃，否则也可能会给您的肠胃带来一定的负担。
2: 白用樱桃啊，什么那个莲子，再加点银耳，白银耳，就这几个搭配起来。夏天啊，尤其那也对老人和小孩，咱尽量少吃水果，你呢把这个东西煮一煮，弄成那种羹，时常对安神也好，消暑也好，甚至咱说那个护脾胃也好，是不是更好？
1: 没错，相当于做了一道甜品，甜羹，
2: 对，也好吃，
1: 对，也好吃，也易于老人家，
2: 对，
1: 胃口不太好，易于消化，对吧？也能起到相关的养生保健的功效。
6: 今天做一款这个樱桃甜汤，新鲜的樱桃我们准备10克到15克，然后干莲子，然后15克。干莲子我们选的话，最好选这个去核的莲子，因为中间有这绿心的莲子会发苦。然后买这个干银耳，大概40克。那银耳提前去给它泡花，然后摘成小朵，和莲子放在一块儿，提前泡花好。然后我们把银耳的根去掉一下，将这个硬心给它去掉，切的根部，切成一小朵一小朵的，切成片儿。我们是做汤用，那我们开始去烧水，我现在加上凉水，好，水开了，我们 下入莲子，然后去下入这个泡好的银耳，然后大概煮2小时左右，等银耳和莲子发黏的时候，我们去放进去樱桃。一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放什么？放冰糖。

的话，红枣，我们用樱桃去代替它的甜味儿，就是这是我们小技巧啊。樱桃它本身就有甜味儿，但是如果整个放进去，它是味道出不来的。我们需要给它切开去煮啊，再煮25分钟左右。樱桃去在里边煮15分钟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酸甜的味道。在南方那边，夏天有一个就是凉的吃法是那个，就是用醪糟，他们也叫酒酿，红豆酒酿。其实樱桃是它是甜味很足的食材，我做了一个组合，就是说用酒酿和樱桃去做一个结合。那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取樱桃，给大家去根去头，然后去把樱桃去切开，然后切成这个就是小块，然后去煮水。其实樱桃大家知道里面有核，但是樱桃它要是一个心形的形状，你可以从心形的两个大肉的地方去下刀，左边一刀右边一刀，去把核给它避免掉，给它切成3大块。然后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去先去用樱桃去煮水，煮15分钟左右，让樱桃的酸味和甜味去散发出来。然后我们把准备好的酒酿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醪糟，融合到一起晃凉了去做。南方他们会加红豆，会加冰糖，糖分比较高，好多也吃不了。樱桃它是天然的这个就是酸甜，它在能去甜品有爽的这个点的基础上，也能去减少一些糖的摄入。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啊。哎，大家会说这是什么水果呢？其实尤其是很多啊南方的朋友特别熟悉，四川的朋友经常喜欢这种水果，我们今天摆着了，这就是枇杷。
1: 枇杷，
0: 枇杷啊，其实我以前吃枇杷吃的少，但是我没少吃跟枇杷有关的一些药或者养生保健品，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川贝枇杷露，或者川贝枇杷止咳膏，对吧？这是大家经常会吃到的，而且小朋友很喜欢，甜甜的味道的，虽然说是一种药，来止咳化痰，但是爱吃。所以枇杷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真的对于咱们呼吸道的不适啊、咳嗽有改善抑制的作用吗？
1: 其实枇杷呀，属于一个偏温，它是归肺经、肝经、还有一个脾经，是归这三个经。第一个归肺经的，首先是润肺止咳，
0: 润肺止咳。
1: 另外呢，归脾经，
0: 对，
1: 是健脾化湿的。尤其到夏天。

0: 天，尤其小孩特别喜欢喝那个从冰箱里拿出的
1: 冰饮料，
0: 时间长了它运化不好。脾是干什么？是运化水湿的。这时候运化水湿出现异常了，不光不想吃饭，你舌苔是厚的。
2: 对，
0: 所以要适当的吃一点这个东西，对化湿、对你帮助各方面的消化有好处。
2: 嗯，
0: 另外它还有一个作用，这种枇杷呀，归肝经和肺经。
2: 嗯，
0: 所以对一些皮炎的、湿疹的，可能北方还好一点，它毕竟它相对的干燥。
1: 南方
0: 南方那种湿闷气天气，
1: 对，
0: 特别出现汗疹呀、皮炎、湿疹就开始犯了，甚至烂着流水。这时候用点这个，它还可以起到一个解毒清热，哎，改善皮炎的作用。
1: 好，那我们再来翻过这张图片，看看大家讨论的跟枇杷有关的话题是什么。枇杷润肺止咳，叶子比果实效果更强。
0: 这个枇杷呢，作为一个水果也有这方面作用，但是从药性上来说，肯定止咳作用不入枇杷叶。真正入药是只是叫枇杷叶。
1: 哦，
0: 枇杷叶是作为一个药的成分，你包括提的你川贝枇杷露，这基本上都是枇杷叶作为一个药物成分。所以在医院开肯定是开枇杷叶。实际上它从它的性味归根上都类似，只是枇杷叶的药性可能更强一些。
3: 对，
2: 明白。
3: 对。
1: 但是大家平常买到的可以直接食用的还是枇杷这个果实。
0: 一般来说是肯定是买枇杷果，不会买枇杷叶。
1: 但如果说我们不是去医院看病开药，就想自己在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做点什么东西来，
0: 其实就是咱刚才说谈的这个湿疹、皮炎，什么流眼水，你可以用点这种枇杷叶。你再加上那个艾叶。是吧？再加点人家薄荷，适量多放一点水进行煮，哎，最好多煮一点啊。根据它的那个部位，如果你要说是脚部的话，那就是泡脚泡手就行；如果是身上的话，那可能要量更大一些，水更多多一些，就是形成一个洗澡的一个氛围，来进行一个芳香辟秽、燥湿之阳。尤其夏天蚊虫叮咬，包括一些身上特别黏腻、湿疹这方面的疾病来说，是非常的有效的。
1: 我们也再请陈研究员给我们讲讲枇杷这个果实哈，它里面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咱们还有什么一些不同的吃法吗？
3: 果肉里面呢，它含有丰富的一个是多糖、有机酸啊，还有多酚类这些营养成分。那么刚才提到，可能我们枇杷叶里重点可能像三萜酸呀，像还有苦杏仁苷啊，是它主要止咳的一些功效成分。而我们枇杷呢，虽然说它止咳效果略微弱一点，但是呢，它同时也有润肺的一个功效。因为像这个枇杷多糖和有机酸，我们可以改善我们咽喉的这个干燥啊这种不适，所以可以实现这个生津呀、利咽呀，也达到这种功效。对，
1: 好啊。因为现在市场上也能买得到，就直接买鲜果吃是比较合适的。
3: 对，
1: 这个果实啊，跟刚才我们说的西瓜和樱桃又不太一样。就那两种主要您吃它们的这个甘甜口感的，枇杷呢是那种就是它稍微有点清凉的味道，同时是酸甜交织的，那个口感比较特殊，我特别喜欢。就是我洗完了以后我都不剥皮，就拿刀从这边啪一切两半，把中间那个黑色的它那个核果核抠掉，那点那个黑斑也抠掉，直接一吃，一口一个，一口一个，特别好啊。但是还是适量而止啊，什么东西好也不能吃多，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量选用。
0: 在这里再推荐一个，就是在夏季呢比较适合饮用的一个化湿的一个饮，用鲜枇杷五枚，把那个皮儿去了核，加陈皮五克，薏米呢适当多放一点，加水800毫升，然后进行煮，啊，形成一个这个饮品，然后每天就是按照茶饮的一个习惯来进行一个清肺理气、化解痰湿。
1: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四张图片，这位果蔬使者，哎，我们来看看啊，胖乎乎的，其实大家也认识，就是芒果。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有摆着哈。其实夏天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芒果，在夏天咱们吃芒果对咱们的身体有哪些方面的好处？
0: 对夏天的这种暑湿，脾胃功能有点发呆，不想吃饭，哎，吃完饭以后还能消化不良，湿气比较重的，它是具有一个健脾开胃的作用，主要是对脾的运化是非常好的，所以夏天的时候是非常适合吃芒果。
1: 没错，尤其是这些天啊，大家可能会吃一些粽子，是吧？这个粽子很应景，但是它里面也比较
0: 黏糯，
1: 黏糯，对，
0: 是生热嘛？
1: 对，吃的多了以后，它这个肚子确实不太消化，不太舒服，是不是也可以吃点芒果？像您说的，健脾开胃，
0: 可以缓解这种消化不良。
1: 那芒果很好吃，糖分也挺高的啊，所以关于它也有一些热议的话题。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芒果病是过敏还是湿毒？有一些朋友真的碰不得，就是都不用吃，一碰手上就过敏，就开始起疹子。还有一些朋友吃的时候特别开心，吃完了以后完了，嘴唇啊、脸颊都红了，哎呦，肿疼痒，甚至好几天下不去，起这小疙瘩啊。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芒果在这几个水果里头比较特殊，它是性味是偏温。特别容易引起过敏，这里头它是最容易出去引起过敏。其实过敏啊，主要是皮儿，或者就是咱说的一个芒果树上的那个树皮，包括这个芒果皮，这个过敏其实肉啊过敏的相对的很少。
2: 据了解，芒果过敏的主要诱因是烯酚，这种物质普遍存在于漆树植物中。多数过敏人群在沾染芒果汁水之后会出现皮肤发痒、泛红等症状。专家提示，刚采摘的芒果烯酚含量最高，而成熟后的芒果致敏物质会明显减少。在众多品种里，金黄芒果汁水较少，过敏概率也相对更低。接下来我们就带着网络上关于芒果的各类热门问题走进芒果园一探究竟。
4: 这里分两种情况，比如金黄不套袋的果实一般为青皮，套袋后的果实为黄色，都是同一个品种。一般套袋的果实果面更干净漂亮，但风味略低于不套袋的果实。另外一种情况是刚采摘下来的芒果是青皮，放几天后熟后啊，果皮颜色从青皮变成了金黄色。台龙一号芒果就是这种类型，这是果实后熟后达到可以食用的一种表现。另外需要注意，贵气芒果果实为青皮，后熟后依然是青皮，不会变成黄色。一般八成熟采摘的芒果室温放2到3天开始转色，5到7天即可食用。芒果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包括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矿质元素、膳食纤维、植物多糖等，其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最为丰富，可以达到草莓的123倍、葡萄的61倍、桃的41倍、苹果的37倍。类胡萝卜素作为维生素 A 的前提物质，当人体缺少维生素 A 时，可以快速地进行转化。目前栽培面积较大的芒果品种有台龙一号、凯特、金黄、贵气芒、贵妃等。就风味而言，台龙一号香味浓郁，甜度高，凯特纤维极少，果肉紧实细腻，金黄纤维极少，果肉细腻清甜，贵气芒果香浓郁，味道香甜可口，贵妃外观颜色艳丽，味道清甜多汁。不同芒果风味存在差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不同的芒果品种。
1: 那假如说我买错了，我血糖没问题，我爱吃甜的软糯的，结果我买成青的了，没熟的了，我放在家里有什么方法能给它催熟吗？
3: 一个呢就是本来咱们芒果就是个呼吸叶片型的一个水果，一个是常温的后熟，比如你慢慢的存放，可能时间会长一点。此外呢，如果说你想就是说快点食用，也可以和这种比如像苹果呀、香蕉呀这些水果一块儿，你把它装在一个纸箱里一块儿储存，因为这些水果呢可以释放这个乙烯的气体，然后催使这个芒果呢能够熟化。那么对于这种未成熟的这种青芒果呢，它里面的成分比如像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是这里面的糖还没有充分的转化，所以它的糖的含量相对比较低，此外呢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所以这时候的芒果呢，我觉得有一些控糖需求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推荐使用的。那么等到成熟之后呢，它的口感糖也进行了转化，含糖量也高了，但同时呢它里面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黄色的这个芒果里面果肉是黄色的，它有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像叶黄素等等，所以这些来讲对于我们同时护眼改善视觉疲劳等等有很好的一个功效。
0: 但是相对的因为它偏寒嘛，对一些体质脾胃虚弱的要尽量改吃熟的，对你暑天的时候这种化湿更好。
2: 很多人偏爱芒果酸奶，但是市售的果味酸奶可能糖分添加过量，不利于体重管理与减脂。今天教大家自制一款芒果沙拉，酸奶用量可以自由把控，还能大幅度提升口感层次。
5: 其实我今天做的是一个芒果的沙拉。那怎么去做呢？就是第一个叫做，我们首先要选好一点成熟的芒果，我们去给它切。因为大家其实在家里边切芒果的时候是不会切的，它是一个圆弧形状，是有难度的。要我们可以用刀尖去大概给它画一个，小菱形的形状，然后我们瞪着它的皮去给它欢出来它的果肉。一个是欢出果肉的时候，我们有勺子可以直接给它刮掉。第二就是我们去用刀给它切下来。首先我们把芒果肉取好放到一个碗里边。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去选一个原味的酸奶，然后我们放到碗里边去做一个融合。这俩融合到一块吃的时候还是会有腻的，因为它酸奶和芒果这个甜度融到一起的时候，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腻的感觉。那好，我们用了一个鲜柠檬汁和大的柠檬。家里边的话，我们就去把柠檬给它一切二，最好如果有的话是青柠檬和黄柠檬各一个，这样会效果会更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切一点细的洋葱粒，因为柠檬它的酸度太大了，放一点洋葱把它稍微缓解一下，现场把它汁挤出来。好，在芒果加入酸奶的时候，我们加一点青柠汁和洋葱粒放到里边，增加一点口感。然后完了，我会再撒一些藜麦，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代餐的效果，是夏天不错的一款，我认为一款沙拉。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张图片。哎，这就不是水果了，而是一种蔬菜。这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在这儿摆着，这就叫做荆芥啊。哎，其实之前我看到过这么一句话，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听过啊？叫做吃过大盘荆芥才算见多识广。陈研究员，
3: 对这个呢，荆芥呢可以说是河南一个特色的一个美食。那么在北宋开封的时候，荆芥呢就作为当地的一个美食。因为那时候呢胶东呢比较闭塞，外地人呢很难吃到，所以呢就有了您说的这个俗语啊，吃过大盘荆芥才是见过大世面。
1: 对啊，那现在我们交通物流都比较方便了，是吧？其实我们想要吃到这种蔬菜还是比较容易的。
3: 是的，而且这个可以说呢，荆芥呢是我们河南这个餐桌上的一个灵魂的一个配菜。对，也可以搭配这个捞面呀，或是凉拌呀，而且它是性温哈，性温，然后风味也比较好，也是所以说呢，称之它是个灵魂的一个配菜。对，
1: 河南朋友特别爱吃面，是吧？有时候里面要放蒜，要放花椒，这可能跟他们那个地位是差不多的。
3: 对，它的地位呢就堪比四川的花椒和湖南的辣椒。
1: 刚才陈研究员啊也提到了荆芥的一些养生功效。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要看看这张图片背后的一个热议观点，哎，是什么。好，说的是荆芥能够缓解鼻子不通。这得让徐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了，这是个蔬菜的功效呢还是药用的功效呢？
0: 荆芥尤其在河南非常盛行。我还真吃过，我去年到那儿出诊，吃饭的时候，那饭馆里都有说上一辈凉拌荆芥。这个荆芥在中药这个作用上来说，它是归到一个心温解表药，心是发散的作用，温是说白了是散寒，所以它是解表的一个典型药物。为什么说治鼻子不通呢？因为咱尤其到了夏天，吹个空调病，包括吹个电扇就容易受凉嘛，
1: 受凉，
0: 哎，就觉着鼻塞，甚至浑身酸疼。荆芥它是就是一个辛温发散解表，来进行宣肺。同时呢，这个呢可能咱刺激咱那个鼻黏膜里头那个血管，它收缩，一收缩鼻子就通了。实际上它主要就是一个宣肺、解表、发汗的一个作用来缓解，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药用。当然刚才谈到的一个吃了哈，荆芥是河南相对的比较多，这就有点像贵州吃那个折耳根那个
1: 鱼腥草
0: 一样，它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同时呢它确实在尤其夏天的时候可能解表可能更好一些。
1: 没错。所以您说到的解表散寒的功效还得是我们比如说吹空调吹得有点这种风寒感冒了，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吃它。如果真是那种风热感冒，比如说我们是那种热性的咳嗽，咳出那种黏的黄痰，还不能用它。
0: 一般的也是不应该用它。可能它除了可能治疗鼻子塞以外，一般的好多一些小孩风疹，它是一个散风的，经常的它跟那个防风，咱那护窗帘的那个谚语里头那个防风，是吧？跟那个荆芥防风是配到一块儿来进行，比如说出现风疹呀、瘙痒啊， 这个也是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散宣散的一个药物。
1: 明白。所以大家还是要辨清您这个身体情况的这个体质啊，特点是寒是热啊，来合理的选用相关的种药物啊。好，说到了荆芥这么多的一些药用功效，那接下来问问陈研究员，跟其中的一些营养成分是不是有关系？
3: 是的，那么荆芥中呢，它其实富含这个挥发油的成分，那么其中呢，像薄荷酮呀、胡薄荷酮啊，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此外呢，它还有一些黄酮。

0: 类和萜类化合物、嗯、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可以促进我们胃肠的一个蠕动，同时呢还有像有这个抗炎呀抗病毒的一些功效。
1: 没错嗯，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蔬菜真的是非常好，兼具药用和食用价值啊。食用我们可以凉拌啊，刚才二位都吃过，哈哈。所以先让徐医生跟我们说说这个药用上我们是用的哪部分，那食用上我们是不是用不一样的部分做法呀，可以制成的成品。
2: 其实在食用上来说还是就是这种青的哈、嗯、那苗那个洗干净了，它是一个整草，
1: 对，
2: 带杆带叶
1: 整株的啊，
2: 对对对，当然叶是最好的哈，
1: 嫩的，
2: 对，那、嗯、更嫩一些，进行一个凉拌，嗯，撒点盐，放点甚至咱说那个大蒜也好什么样是非常好的。其实药用它主要是上它那个穗儿，
1: 哦，
2: 叫荆芥穗儿，
1: 今天这儿没有
2: 啊，对对、啊、因为还没干，它是做一个干品，等你成熟了以后晒干了以后、嗯、用穗儿是入药是最好。
1: 嗯，
2: 实际上它这可能所取的段不一样。
1: 嗯，
2: 对对对，
1: 明白啊、嗯。所以还是有很多的差异，
2: 还是很有差异的。
1: 所以大家在菜市场可以买到荆芥，就像我们今天这种，是一种嫩芽的、嫩杆的，这个回家去做饭是比较好的哈。
0: 嗯，
1: 陈研究员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可以拿它做什么样的好吃的美食？
0: 哦，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推荐几个不同的食谱供大家参考。
3: 荆芥是河南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食材。烩面、凉拌菜、鱼头汤里都经常会使用它。今天我们借鉴华北地区的特色面食做法，为大家推荐一道荆芥的新吃法——荆芥不烂子。
4: 我今天就用这个荆芥给大家做一个不烂子。那其实荆芥跟白面它是就是很好吃的，它口感是很好的。我今天做了一个创新，就是我用了两种这个面粉，一个是白面，一个是玉米面。荆芥的话，首先我们要摘成小朵去给它洗干净，然后一定要把水控干净啊。水控干净的话，我们去选香油，拌香油的目的是说为了不让它荆芥蒸出来的时候粘在一块儿去。好，我们给它拌匀，好，轻轻一拌，不要随便抓。我们先用这个就是香油。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 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先来关注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预计23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还会出现暴雨。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到了梅雨季节啊，雨水经常会下来。这个天气好像是成为了一种这几天的主旋律，就是下雨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比如说今天啊，随着这个降雨又降温，今天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你看这会儿合肥地区的气温在21度，而且有这种风还有雨的加持，可能这个体感还会更低，体感是在18度。所以说，如果说您是怕冷的，体寒的人士啊，可以来穿长袖或穿外套，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已经到了夏至节气之后了啊，夏至节气之后，有这样的天气啊，其实温度确实很舒适。到了夏至的节气，很多朋友们说是可以吗？可以赏荷花，因为现在您去有荷花的地方，那个荷花开的是特别特别的娇艳，特别特别的美丽。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了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中原暑气渐盛，雨水渐丰，草木目光隐雨，生机盎然。那到了这样的节气，我们希望光阴悠长，漫漫夏日自有清风相伴。
1: 爷爷，你看，我的影子变短了。
2: 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全年白昼最长的时刻。客尊限度中说道：“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3000多年前，周公忌惮在河南登封郜城镇立圭表测日影，夏至影短，冬至影长，先民正是凭借这一变化划分四时节气。夏至时节，中原地区暑气渐浓，降水明显增多，平均降水量接近芒种时节的2倍，空气开始变得闷热。随着日照增强，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常有雷阵雨突然来临，一边晴空朗朗，一边雨脚如麻，便有了下雨隔田坎的景象。 民间常说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更属头伏。虽说夏至白昼最长，但暑气仍在不断累积，真正的酷暑还未到来。夏至吃面是流传千年的民俗，一碗新麦做成的夏至面，既是尝新，也是庆丰收，更承载着人们期盼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日常之至，亦是时序新起，昼渐短，夏渐深，万物仍向丰盈处生长。悠长夏日徐徐展开，蝉鸣渐稠，树影流转，草木愈盛，光阴也在盛夏深处慢慢生长。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我们来迎接方大哥的电话。方大哥你好。
1: 王林祖和丁波，现在中南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
0: 元气满满。
1: 今天呢我也代表一部分安徽听众啊，来说说我们的老年广播吧。近期我听到好多人说我们的安徽老年广播有些改版。那么作为一个娱乐生活的老年广播，如果改版，那么我希望相伴节目还要最好要保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相伴，通过电波能把中老年人联系在一起。
0: 对。
1: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我希望大家呢少唱点歌，多提一提意见，让我们电台的老年广播的领导们也听听我们百姓的声音。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好，我们也期待更好的107.4。
1: 对，不过我有个私心啊。
0: 您讲。
1: 你们上午不要提，因为小磊弯腰帅哥美女是我心中的偶像。
0: 哎呦呦，谢谢。
1: 这样的下午提意见，让江柔和季静啊，让他们焦头烂额吧。
0: 哎呦，方大哥您挺幽默的啊。您这有点偏爱了。
1: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这个天气啊特别的热，马上要到了啊。那么大伙呢可能有些心情郁闷或者容易发火，那么我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发火。如果您的心情不好，可以喝一点玫瑰花，这个金银花，一个星期喝3天就可以了。因为发火啊它容易伤肝，这一点大伙一定要记住。另外我发现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手机呀好像玩得特别溜，这一点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不过呢，手机这个东西啊，它的是一个套，它今年是20G的，明年就是30G的。不知道对不对呀。那么既然这个30G 前途哪出呢，我们的绝大部分

0: 更分的话是低保的，那么时间长了有些跟低保相关有单位的可能要干预，这一点你们大伙琢磨琢磨。
1: 嗯，好，方大哥，我们这就是跟大家提醒要理性消费，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个，我呢根本就这次上面没有交油，所以听众朋友们问我要交多少油，这一点呢我不交油。
1: 也没时间交油是吧？
0: 对，我没这个时间。嗯，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嘞，谢谢您。
0: 我希望听众朋友少唱歌，多提意见。
1: 嗯，
0: 要把乡巴佬保住。
1: 嗯，好的，感谢方大哥对我们的喜爱。
0: 下午提，不要上午提啊。
1: 嗯嗯嗯，好，哎，谢谢您方大哥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大家正在开通，号码是0551-6345-8395 6345-8395。我们继续来迎接熊大哥的电话。熊大哥你好。
2: 嗯，王耀。
1: 哎，你好。嗯，
2: 老年朋友们大家那好。
1: 嗯，
2: 就是我来参与一下这个节目。这个就是上周吧，有两个老年人在问，第一个揉腹还有起什么作用，还有这个按摩天阴穴，还有一个大姐在问这个养生之道，食疗，就是有关于这个肾。
1: 嗯，
2: 我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1: 嗯，您说。
2: 第一个，那个老郭说按摩太阴穴起什么作用，但这他呢没有准确的位置。他说这个太阴，人体上的太阴穴有两个，他两个各起各的作用，我不知道他问哪一个。一个在腿内侧踝骨间朝上面八寸那个窝点，就是太阴穴，两个腿相对的。哦，另一个在人体的头部，它是眉梢，右眼的眉梢旁边一个小瘪点，摸到那里就是太阴穴，但这个它没有明细，不知道说哪一个。第二个呢，他说的按摩腹部运动，腹部运动是这样的哦，长期按摩腹部运动有这三大优点。其一，他那个，就是顺时钟按摩，稍稍用点力，不要敷在上面，贴着肚皮就走掉了。稍微按力用一点，揉5分钟，是第一个，是促进这个肠胃消化功能。第二个，长期的按摩能延缓这个人体的衰老。第三个，配合冻干粉益生菌，能就是可以说是，就是治疗这个便秘，是这个三大好处。但是益生菌呢，只要喝个2-3盒以后就停止了，它这个便秘就缓解了，然后直接就清醒口气，早晚各按摩2次，但是要平躺在床上啊，平躺。还有一件回答那个大姐，她要刻意去求这个补肾。
1: 嗯，
2: 这个补肾呢，像这个我说这个都是我自己在做的啊。我这个腹部按摩，我已经就是早晚各2次，5分钟，顺时钟150圈。
1: 嗯，
2: 我已经按摩了3年多了。嗯，就是早晚都得坚持各一次，这个。他这个刻意的求这个肾，
1: 嗯，
2: 就是补这个肾功能。
1: 嗯，
2: 我有两个建议，我都用过。
1: 嗯，
2: 一个是叩齿地冈。
1: 嗯，
2: 这一个我也是坚持了好几年，我1天3次，饭后一组是60次，做就是3次，这个做起来，这个是护肾，特别对护肾特别好，特别是男性。
1: 嗯。
2: 嗯，就是这里我就
1: 好。那个熊大哥，其实呢，他那个我理解，那天那位女士她主要是说她想补肾，她主要什么表现呢？她说她可能平时可能有点乏力，还有说她长白发。但是我当时我们就直接回复她了，她已经可能是50多岁年龄了，长白头发太正常了。

0: 现在很多的年龄，比如在40多岁他就长头发，白头发就有出现的情况。嗯，
1: 对，这一点我知道。还有一个食疗，就是醋泡黑豆，但是这个黑豆大家要知道，分为三种。第一种它是白心黑豆，这是专门打豆浆的。第二种是黄心黑豆，它醋泡黑豆，泡黄心黑豆起什么作用呢？起肠胃道，辅助肠胃道，长期的服用辅助肠胃消化功能。第三个的的确确补肾，对肾有极大的就是辅助就是作用。
0: 它就是食疗。
1: 黑豆泡醋，这个黑豆是什么黑豆呢？是绿心黑豆。
0: 嗯，
1: 这个一定要买好了，把绿心黑豆蒸好了以后再晾干，不要太干，然后泡到醋里面。
0: 嗯，
1: 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饭后吃20粒。
0: 嗯，
1: 空腹不要吃，就是这种，这对肾的确有好处。我2种黑豆我都在吃。
0: 是白醋还是黑醋啊？
1: 陈醋，
0: 用那个老陈醋，黑色的老陈醋。
1: 最好买那个山西50年陈的那种陈醋，2斤醋泡1斤黑豆。就是这些东西我一直在吃，一直在用。
0: 好，熊大哥生活还是比较注意养生的哦。
1: 因为我们就是没吃嘛，对吧？
0: 挺好，也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0: 好，再见。好，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的参与方式。第一种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拨打热线电话的号码是0551-634-5839。我们来迎接史大哥的电话。史大哥你好。
2: 喂，你好，王瑶，你好。
0: 妹，你好，您请说。
2: 今天好像没听到美女主播小磊的声音呢。
0: 对，小磊过2天会归队。
2: 好的。我前几天我在广播里发了，在微信群里我发了去。我是在6号我找了个兼职，他正好每天10点钟下午10点上班。所以有点影响我的听广播的这个时间。但是今天正好我把声音开得小小的，一边在工作一边在听。我忽然听到班大哥说你们节目要改版了，是不是？
0: 是的。7月份会全新改版。
2: 具体一个改版的是，你说一下吧。
0: 我不太清楚，说实在话我也不太清楚。
2: 这个传统的节目会不会保留呢？
0: 我们就一起来期待吧。您有什么建议吗？我可以把你记一记，然后跟我们这边的同志来说。
2: 好的，
0: 好吧。
2: 反正我还是对这个节目也很有感情的。
0: 也3年多了啊、快要到第四年了。
2: 好像是安徽老年广播是2021年8月22号开播的吧？
0: 当时试播。
2: 试播，准确的呢，生日哪一天？
0: 我们一般就记得就是那一天了啊。
2: 记那一天为生日呗。好的。
0: 好，那您
2: 刚刚我听了范大哥在这个节目里讲的非常好。我也是一个地保户，也是个残疾人。所以他说的非常非常的对，我们每一位地保户啊，对，把国家给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个资金啊，一定要精打细算的，应该要用到实用的地方，真的不可以浪费，浪费也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自己。
0: 就是您拿着这个钱，对吧？你不能说有时候就随便就花。您得去把它对用到实处。
2: 赌博啊，有些不需要的消费就不需要了。
0: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不行的。
2: 对，
0: 那肯定不行，那就是恶习。好，行，是大哥。
2: 我就不占用太多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期待那个新的那个开版时间，7月的。
0: 对，7月。然后您注意啊，您工作的时候听节目，反正也要注意点啊。
2: 我肯定不能耽误工作，
0: 毕竟在上班了啊。
2: 对，比如说今天工作一天不很紧，不然我也不会打电话的。
0: 好嘞。
2: 这个节目还是有感情的嘛。
0: 行，哎，
2: 好，
0: 就这么说，是大哥。
2: 好，辛苦了啊，辛苦了。
0: 没事儿，好，再见。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啊。听这首歌，这个旋律啊很经典，这是《射雕英雄传》当中的歌曲，来自于罗文演唱的《铁血丹心》。好，进入到了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好，我们在歌曲之后来迎接听众朱大哥的电话。朱大哥，你好。
1: 啊，你好，王耀。
0: 哎，您请
1: 哎，
0: 说。
1: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
1: 我
0: 播
1: 想
0: 室了吗？嗯。
1: 叫你们在那个老年广播补了个小说，单田芳的小说《朱元璋
0: 嗯，想听这部小说是吗？
1: 》。对，还是小的时候听过的，现在还想听，再听一遍。
0: 嗯，那是不是很有年头了？
1: 很有年头，很有年头了。这是我小的时候，估计在上小学的时候听过，但
0: 嗯，
1: 在这我还有一点印象。
0: 那还不知道这样的这个素材能不能找到啊？
1: 当然那个就是交通台1026，是每天下午几点钟播？当然了，可是我们在上班了，不对啊。我和这些你们晚上或者是在周末大放松啊，来播，让我们再听一听，够不好？
0: 行，我来把你的意见反馈给编辑，让编辑去找一找。如果说有内容的话呢，适时来给大家安排播出。
1: 好，还有一个，不是讲你们这个要改版了，他这个小说都改到几点钟播嘞？
0: 那这个具体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好不好？然
1: 好，
0: 后
1: 时常关注，
0: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听节目。
1: 好，
0: 哎，
1: 就这么
0: 好，
1: 讲，好，谢谢啊，
0: 好，不谢，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来迎接张叔叔的电话。张叔叔，你好。哎，是
1: 你
0: 您
1: 好，
0: 的电话。
1: 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需要。语音手机那个肖师傅啊，那个电话号码，
0: 行，我来告诉您，您现在方便记吗？
1: 我记不知道行不行，我是盲人，你讲我来记，
0: 那您能不能记住？
1: 你讲我来写，
0: 那我来说啊，182
1: 182，
0: 5639。
1: 哦。6 3 9，
0: 2515。
1: 5 1 5，就是那位姓肖的。

0: 是不是？
1: 是的，就是那个肖师傅。
0: 哦，
1: 嗯。
0: 我想再问一下那个，那个秋葵泡水河能不能蒸掉酸？
1: 秋葵泡水喝呀？
0: 嗯，
1: 您是
0: 能不能？
1: 尿酸是查出来数值高吗？
0: 对呀，500多。
1: 嗯，去医院看的，还是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表现了？
0: 没有表现。
1: 那您是去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吗？
0: 哎，
1: 哦，医生跟你怎么说呀？
0: 他不说，
1: 他，那您去问他呀。
0: 我那他也不说，你得自己想办法。
1: 是这样的啊，秋葵泡水喝，它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0: 低血糖有什
1: 对，
0: 么？
1: 没有提到跟尿酸有关联。尿酸您高的话，您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了。
0: 饮食按照医生说的都不得吃呀。
1: 那您就注意啊，酒也不要再碰了。平时喝酒吗？
0: 对呀。
1: 那您得注意控制量。你得管住嘴，还要
0: 该
1: 多
0: 不
1: 喝
0: 吃
1: 水。
0: 都不得吃。
1: 还要多喝水啊。然后您选择一些低嘌呤的食物，比如说冬瓜呀、芹菜呀。现在不也很好买到吗？
0: 能不能管也不知道啊。
1: 那您用还是有帮助的，有帮助。您平时得注意了啊，得你多大年龄啊？
0: 70。
1: 70是吧？哦，那您注意，平时吃东西一定要注意了，还有每天要大量的喝水。
0: 喝水，小水瓶能喝1瓶啊。
1: 那您喝，继续喝水啊。你看这些还有什么含钾的蔬菜呀，苦瓜呀，也可以吃。您优质蛋白可以作为您平时补充蛋白的来源，比如说脱脂牛奶啊，鸡蛋，
0: 牛奶粉再好，鸡蛋感觉到不敢吃，又怕胆固醇。
1: 那您过多的焦虑了，完全没必要。就算您胆固醇也高吗？
0: 有时候偏高。
1: 有点偏高是吗？那您70岁有点偏高没什么呀，不用太过于担心呢。您已经没有别的慢性疾病吧？
0: 有高血压呀，
1: 在吃药是吗？
0: 对，
1: 吃药控制的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1: 好，那还行啊。70岁的话，你这个数值各方面都还不错啊。然后你平时一定要注意了啊，动物内脏，什么那种肉汤，炖的肉汤，您别碰了，啤酒也别喝了
0: 早就不得，啥都不得
1: 好，
0: 吃。
1: 海鲜，也别碰。好的。
0: 该不在吃的东西都不在吃。
1: 好，那就平时就注意，就挺好的啊。
0: 好，
1: 哎，
0: 谢谢谢谢。
1: 好，不谢，好，张叔叔，哎，再见，
0: 再见。
1: 好。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为大家直播，傍晚的18点到19点有一次重播，来迎接梅阿姨的电话。梅阿姨你好。
2: 王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梅阿姨。
2: 就是我听说安徽老年广播要改版，就是我想提个意见，就是把下午的那个唱歌的娱乐，这节目还保留下去。既然是老年广播嘛，就应该给我们中老年人有一个娱乐的时间。
1: 好，我记下来。把您的意见记下来了啊。还有别的吗？还要补充的？
2: 就是保留，如果保留这个娱乐，下午娱乐的时间的话，像这个互动话题就应该没有了。你接一个电话就走一个。你像哈尔滨文艺广播，像牡丹江邓浩哥嘛，他们办了14年，接一个走一个。
1: 就是，
2: 他人每一天的节目都要接8、9个电话。
1: 他多长时间？他的节目多长时间？
2: 都是1个小时。
1: 1个小时。好。
2: 而且现在全国 那大概有15个电台都是唱歌，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唱歌。他没有太多的话语，就是举一个手一个，就是稍微点评一下。
1: 那梅阿姨呢？您到处去唱啊？您可以到处去唱啊，对不对啊？
2: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的，我也不喜欢到别的地方去唱，我不喜欢在安徽
1: 唱。就喜欢在我们本地唱是吧？
2: 对。
1: 好，梅阿姨，行，我把你的意见记下来了啊。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好，不谢，
2: 好，再见。
1: 哎，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胡叔叔的电话啊，来听一听胡叔叔的声音。胡叔叔，哎，胡叔叔的电话在线吗？导播老师，来，导播老师，来换下一路电话。哎，
3: 喂，
1: 哎，你好，胡叔叔，
3: 我刚刚在听广播，我听到了你说话了。感谢你啊，感谢你们这个栏目，相伴的栏目，让我认识了这里面的好人，那个方大哥，那个宣城的肖师傅，还有那个石大哥，等等的这些热心人，所以我非常希望保留这个相伴的栏目。
1: 好的，
3: 因为这个相伴的栏目啊，也可以说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拯救了我。因为前一段时间嘛，我的情绪很低沉、很消沉、很低落。听到这个相伴的节目呢，和你认识了这么多的好人呢，哈，我的现在的情绪啊，又渐渐的好转了。
1: 更阳光了。
3: 对对对。所以非常感谢这个栏目，哎，感谢你们主持人、你们栏目组，还有感谢这个参与的所有的热心人。
1: 那我们节目对你有帮助，我们觉得也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3: 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好嘞，
3: 希望你们领导能够把这个相伴的栏目保留下来。
1: 好，您今年多大呀？
3: 我今年65岁。
1: 哦，65岁啊，也是我们的老听众。
3: 是个盲人。
1: 老听众。
3: 不是，我是新听众，我是刚刚才，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刚才接触到的，才听到的。
1: 哎，你以前不听广播吗？
3: 以前听广播，但是这个，我听其他的时间段，后来，就是偶然的就听到了安徽老年广播这个相伴的节目。
1: 就之前听别的台的节目，对吧？
3: 是的，就是有那天的早上，我听到了这个，安徽老年广播那个相声节目，听了之后。后来我就从那天的我就听，也听到你们这个10点钟的这个栏目
1: 啊，
3: 哎呀，我感觉到好像遇到了亲人一样的
1: 啊，遇到了知己一样是吧？
3: 是的，
1: 就是听到就是想一直就继续听下去，对吧？
3: 因为感觉到这个里面很阳光，很温暖。
1: 好，太好了啊！希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啊。当然，大家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越办越好，得到更多朋友的喜欢。
3: 是的。感觉你们办的就已经挺好的了。
1: 哦，好，我们继续加油啊，胡叔叔。
3: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哎，好，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来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梅大哥的电话。梅大哥你好。
6: 王耀老师你好。
1: 你好。哎，老朋友了。
6: 老朋友。对。
1: 相
6: 伴办得很好。
1: 谢谢。
6: 再一个呢，我提出一个要求。 这是想办改版嘛，我讲那个购物啊还是要支持下去，对于盲人对于老人的好大的好处，
1: 买东西方便是吧？
6: 对呀、
1: 都是你们喜欢的，
6: 不知道。
1: 嗯，
6: 你如果要不办，你要好使老人出行也不方便，买东西也不方便，你要买东西买到他自到家拿个包裹，好方便，对吧？
1: 然后可以听着我们节目，听着你知道一介绍，那是你喜欢的，就可以直接电话下单了。
6: 对啊，对啊，都打个电话就能买，
1: 快递送到家。
6: 你像我在小曼哥就有买过不少东西。这个栏目办得很好
1: 啊，梅大哥非常热爱生活。
6: 那人人都爱热爱生活，
1: 是
6: 不对啊？我在世上不就是一个天之悠悠，江苏茶，吃喝拉撒都要嘛，对吧？
1: 对对对，然后呢？
6: 热爱生活，热爱美嘛。
1: 对，然后您其实您年轻的时候做菜也还蛮好的，对吧？现在应该也还不错。
6: 上高菜就不照着，眼睛不照着就不照着，对吧？
1: 平时反正自己做饭注意点啊。
6: 对，我做饭反正照就慢慢搞还可以。
1: 您平时这个买菜怎么办呢？
6: 买菜不就是有人，有时候有人到一阵去买菜，有时候没有人的，我就下午打个的，去到街上买菜。我们是长宁镇街上呢，没有好远，来回10块钱。
1: 哦，那不远，那确实不远。您住在小区里面是吧？
6: 对，像超市都什么菜都能买到，下午一次买到，对吧？
1: 现在那个家门口的超市啊，生鲜超市
6: 也挺好。广场那有人买到，买到的我就是不敢去。他认为岔路太多了，车子也多。你像晚上跳舞人又太多。看人也太多。散步啊那个太多。
1: 除非您有一个熟悉的人带着您一起。会好
6: 一
1: 点，
6: 有个出行人在一起到广场去玩玩，买东西，晚上买东西也能买到，
1: 好热闹，对吧？
6: 对，一晚好热闹，有白酒偷吃架广场舞。
1: 这他们都斗舞模式。
6: 唱卡拉 OK。
1: 那你也可以去卡拉 OK 一下呀。
6: 我一般在家唱。搞个音响，搞个那个麦克风，无线的。
1: 那您会给他录下来吧？会不会录下来啊？
6: 喜欢唱
1: 啊！我说您唱完之后会不会把这个自己唱的歌给他录下来啊？
6: 我录音都毁了，毁了这就录不上卡棒是怎么搞的？我还没问人。
1: 您那个是用什么东西录的嘞？
6: 就是音箱嘛。
1: 音箱，您有智能手机吗？
6: 我用智能手机不到，我就不想学，岁数大的，你讲个对。
1: 那还有
6: 其实75岁的你和学什么的。
1: 那您用这个也挺好。
6: 我真不想学，就是想学的还能会学会的，就是不想学，不想搞。
1: 那可以，现在这个你看你在家里唱唱卡拉 OK 也很好，对吧？那您不是有那个现在有那种就带录音的收音机吗？它也能够录啊。
6: 我知道啊。有那个，我是老人手机。
1: 那我说那个收音机好像也能够带录音的吧？
6: 我收音机上好有几个，还可能还不带录音。我和他是带音机带收音机，我以往也玩过，现在就是专门搞这个广播。人家都送几个广播给我了。
1: 那真的很不错，你这广播都自己不用花钱买。
6: 都插两个卡，插个油卡，插个小卡。
1: 很好，它可以储存东西。
6: 时间报送，我还没完了。
1: 那它能储存东西，比如说它里面自带的内容，不也可以听歌吗？听小说。
6: 各种一般东西都到嘛。
1: 现在这收音机的功能真的是怪强大。
6: 它能插两个卡，它能语音报送。
1: 好，行，你让我们也是，知道现在的收音机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
6: 对，你像刚才那个梅大姐说这下午唱歌这应该还不能取消，为什么不能取消呢？人不就打电话进去唱唱那个热闹那个吗？
1: 开心开心是吧？
6: 日歌会友啊，对不对？ 不就让老那个嘛？
1: 行。
6: 有的好的东东西还不能给吧。
1: 最主要是能够。
6: 不好的东西还要给吧。
1: 好，最好能找到开心啊。
6: 要他家有时好多广告重复又重复，好多片都好多年还在报。
1: 嗯嗯，
6: 那个应该要把它改版一下。
1: 好，换新啊，全面换新内容啊。
6: 王老师，
1: 对。好，我知道了啊，梅大哥，行，意见我都统统记下来了。我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大家的意见一起反馈给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好，
6: 好，好，谢谢啊。
1: 好嘞，好，再见。嗯，
6: 祝你工作愉快啊。
1: 哎，您
6: 好，心情。
1: 好嘞，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再见。嗯，方大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治疗尿酸高的方法，他说可以用啊，这也是食疗啊，食疗的方式，他是用西红柿炖秋葵，再加服维生素 B 一，啊，西红柿炖秋葵，再另外加服维生素 B 一。你维生素 B 一其实在那个药店也很好买啊，这价格呢也不贵。好，我们来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相伴的直播节目当中。

0: 这是一首来自于陈明演唱的《快乐老家》，也希望我们的安徽老年广播，还有我们的相伴节目，就像很多听众的家人一样啊，我们在一块儿，这就是一个互帮互助、充满的正能量和有爱的平台。夏至来到了，夏至拉开了盛夏的序幕，全国多地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高温天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为不同的类型，应对方式也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这两者的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说常说的叫热中暑，一般因为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阴暑也叫做寒湿中暑，大多是因为夏季过多贪凉所导致的，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饮用冰饮、冲冷水澡，症状是类似于胃肠型的感冒。
1: 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2: 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是呢，中暑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的方式也大有区别。
3: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0: 好了，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也是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节目。在傍晚的18点可以来听听我们的重播，节目之外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在微信里面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好了，在傍晚的18点来听听我们的重播，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伴。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长今对淑仪娘娘说：“你一定要常常喝茶保护玉体，希望您能得到大王更多的宠爱。大王身边特别设置上茶的职位，可见茶有多么重要了。茶树本身就是一剂药方，所以茶对人体很有好处的。”是啊，因为它同时具备草和树木的特性，把草和木合起来不就是茶了吗？是的，现在是夏天，所以我采集草叶上的露珠，冬天呢，我会采集向北伸展的松尖上的露珠为您煮茶，春天则要选择向东伸展的松叶。哦，我真的可以这样奢侈吗？啊，还有呢，就是腊雪水，是阴历冬至之后的戊日，雪月山下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把这种雪水保存在阴暗通风的地方，一年四季用它煮茶，可以防止衰老呢，还可以预防各种传染病。还有流淌在紫水晶矿山下面的紫水晶水，如果用它煮茶，会收到增强生命力的神秘效果。只是这两种水我无法弄到，不能进献给娘娘了。行了，草叶露和松叶露已经让我倍感

0: 满幸福了。你还能再煮更多的茶吗？请您吩咐。如果我把这茶献给王后娘娘，她一定很高兴的。娘娘为我这卑贱之身操了不少的心，我正不知道如何回报呢。要是能在你的帮助下做点让她高兴的事，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一听见王后这两个字眼，长青的心里便七上八下的狂跳不已。为救韩尚宫而夜闯中宫殿的事，他会知道吗？不，也许他连长青这个名字都忘记了。然而不管怎样，只要是为王后娘娘准备的茶，别说百种，就是准备千种万种草叶露，他也会不辞劳苦的。左思右想，我都觉得你是一颗福星。自从遇见你，我的白斑症越来越轻了，大王也经常到我这儿来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报你才好。只要娘娘您能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我来说就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快乐了。不过您的白斑症还没有彻底治愈，还不能掉以轻心啊，尤其是在食物上要格外的小心。柿子、虾酱和鱿鱼等食物不能吃的，油腻食物最好也要少接触。好，我记住了，我一定按你说的做。第二天，长金比平时早起了一会儿去采集露珠，脑海里浮现出红淑仪和王后娘娘边喝茶边谈笑风生的情景，长金的心情就明朗起来。王后娘娘对后宫的宽宏大量是非常有名的，听说不管是大王迎娶新妃子，还是大王不常到她那儿去，她丝毫都不嫉妒。另外还听说，每逢单独过夜，她就靠阅读《史记》《圣真女王传》《善德女王传》等书籍来打发时间。当时女人必读的《内训》或《列女传》她不读，却喜欢《女王传》，这就很特别。也许从此时开始，王后娘娘需要的就已经不是大王的爱，而是她的权力了。后来张敬王后所生的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她立自己的儿子为明宗并垂帘听政，也许野心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萌生了。
1: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2: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
1: 금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说御医女叫自己，长青过去一看，严妃也在那里。自从在上次大闹宴会之后，长青以为御医女再也不会找她了，可是御医女的态度却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样生硬而豪爽的性格。也许她自己有过同样的经历，同样的煎熬，尽管如此，她对这两个桀骜不驯的医女应该满心憎恶才对，可他竟然什么也不说。御医女的心思让长今由衷感激，同时也感到信任。这就是御膳房宫女和医女之间的区别。御膳房里每天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没有一天安宁。相反，没有鄙视和仇恨的医女世界就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了。最初的时候，长今看到大家互相照顾，互相关心，甚至觉得又是新奇又是糊涂。心怀纳闷的长今没过多久就悟出了其中原因。医女的世界里不存在品级，也就没有必要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陷害别人。

0: 大家只是学习怎样彼此爱护，彼此协调。认识到这个事实以后，长津不得不承认，以前梦想做最高上宫的想法是错误的，自己不该梦想最高上宫的职位，而是应该梦想做出至高无上的美食。如果御膳房里的每个人都能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也就不必在残酷的竞争中彼此憎恨了。长津暗下决心，就算有御医女或更高的职位摆在面前，自己也绝不奢望，更不会贪恋什么身份和地位。重要的不是身份，银妃不也这样说过吗？想到这儿，他朝旁边瞥了一眼，银妃正嘻嘻笑着，仿佛正在等待长津抛过一个眼神。两人相视一笑，御医女立刻大声呵斥：
1: 你们这两个不懂事的东西，这么严肃的场合你们也敢笑？
0: 长津和银妃面面相觑，笑容顿时消失不见了。御医女要翻白眼了。
1: 你们知道女官的品级吧？银妃，你来说说看。
2: 女官是指宫中享有品级的女人，王后、妃嫔还有贵人，还有……
1: 岂有此理！身为医女，竟然连女官的品级都不知道。长津，你总该知道吧？
2: 原则上王后是超越品级的人，正一品的嫔妃被册封为王后，就成了五品级的女官。之后是从一品贵人，正二品昭仪，从二品淑仪，正三品昭容，从三品淑容，正四品昭元，从四品淑元等等。
1: 银妃，你听见了吗？
2: 是。
1: 从现在开始，你们要负责照顾品级最低的后宫娘娘，正式从事医女职务。银妃呢，伺候金淑元娘娘，长津伺候崔淑元娘娘。尤其是崔淑元娘娘刚刚经历死产，更需要特殊照顾。现在产事厅还没撤掉呢，你就到那儿去吧。你的前辈分一还在那儿呢，今后你就和分一组成一组。
0: 产事厅是为了迎娶王孙诞生而临时设立的官厅，大王王后病情严重的时候设立议药厅，王后或其他后宫分娩的时候设立产事厅，方便医官和医女值班，这是王宫的惯例。值班医官一般有三名，元孙诞生时，都提条医官、医女和下人都可以得到马或金钱的赏赐。不过产母或王孙发生意外的时候，这些人都难逃干系，严重的甚至被流放。长津在内医院门前与银妃分开，向产事厅走去，他的脚步并不轻松。这第一个任务似乎就不容小视，产妇经历死产，不仅身体甚至精神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再没有什么治疗会比照顾失忆的患者更困难了。一般来说，只有患者本人强烈的想要康复才容易好转。而像这种情况，患者本人被强烈的丧失感困扰着，十有八九会自暴自弃。寻常百姓家的子孙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帝王家的后代呢？长津在产事厅和分一见面，一起去了淑媛的住处。
2: 娘娘，请您把药服下吧。
0: 旁边伺候淑媛的上宫恳切地说着。然而淑媛面向屏风，并不想坐起身来，仿佛她要躲进到屏风里面那个悠闲的湖泊里。
2: 要想保全您的玉体，一定要喝汤药才行啊。
0: 淑媛依旧纹丝不动，长津只好端着汤药托盘站在一边等候。几次催促下来，淑媛仍然毫不动弹。
2: 这时上宫走到淑媛枕前，挨着枕头坐了下来。
0: 娘娘，
2: 淑媛躺在那儿，伸出手臂摆了摆手，她甚至连话都不想多说一句，可见她伤心至极。侍女上宫尴尬地长叹一声，就在这时传来开门的声音，一个长今绝对料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无意之中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一看，长今惊讶地差点没把手里的汤药碗洒到地上。
0: 你？
2: 崔上宫也是哑然失声。好长一段时间，长今脑海中迅速掠过御膳房的每一张面孔，他们全都搅在一起乱作一团。不知道为什么，他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尽管早就知道山水终将相逢，却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在淑媛崔氏的住处。
0: 等等，淑媛崔氏？
2: 长今望着淑媛一动不动的背影，从这个方向看不见她的脸，但那黑缎子般的头发和纤细的肩膀却是如此的熟悉。长今歪歪扭扭地后退几步，汤药碗又随之晃动起来。直到这时，他才想起以前听说过的金英蒙受圣恩的消息。听到崔淑媛这几个字时，竟然没有猜到是金英，长今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
1: 你怎么又回宫了？
2: 崔上宫面色苍白，浑身颤抖。我现在是内医院医女。金英好像还没忘记长今的声音，她转身望着长今，仿佛不大相信眼前的一切，目光闪烁地打量片刻，不知是出于绝望还是不耐烦，终于把眼睛闭上了。崔上宫好像已经意识到了分一和侍女上宫的存在，闭上嘴巴不再追问，而是变换脸色向金英走了过去。
1: 哎呀，娘娘，我就知道您会这样，所以不能不来呀。您还是不肯服汤药吗？
2: 请您不要管我了。
1: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坚强，赶快起来把汤药喝了。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会喝的。
1: 不行，服药的时机很重要，娘娘要是不喝药，我就不回御膳房。
2: 金英还是不动，浓重难挨的沉默流淌在三人之间。隔光的房间里黑暗阴沉，此时汤药已经凉了。
1: 娘娘，您伤心我还不能了解吗？可就算是为了将来生个健康的王子，也一定要照顾好您的玉体呀。
2: 健康的王子，哼，所有对胎儿有益的事我都做了，有害的事一件也没做。可是孩子生出来竟然是死的，难道这是没喝汤药的结果吗？
1: 这是因为您太敏感了，您太过小心，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只要您放宽心，就不会有问题的。
2: 我不想听，我烦透了，求求你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吧。说完之后，金英转身面向屏风躺着。崔上宫还想再说什么，最后还是抑制住心底的焦急，闭上了嘴。长今心情沉重，却仍像陌生人一样默默地听他们说话。以前他没有机会想这么多，所以没有意识到。可如果崔上宫不那么残忍，韩上宫就能平平静静地活下来。明明距离最高上宫的位子还很遥远，然而崔上宫却总是借助提调上宫的权力折磨韩上宫。金英也是一样，当时去找母亲的料理日记却被带上藏符咒的罪名，而金英从头到尾保持沉默。 如今想来，实在是可疑之。

0: 他也不会相信。如果有人指使，那么这个人必定会因韩尚宫的消失而赢得利益。事实上，崔尚宫不是做了最高尚宫吗？金英不也蒙受圣恩成了书媛了吗？其中的经过谁也无从了解，但是御膳房内人蒙受圣恩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首先，内人所从事的工作和活动范围就很难进入大王的视野，若非有意制造机会，作为一名内人是不可能见到大王的。崔氏家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极有可能精心策划了这件事，何况他们背后还有提条上宫和无监护。一旦产生怀疑，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对上号了。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绝对不能宽恕他们。想到以前种种不可思议的遭遇，竟然都是他人故意的陷害，常进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韩尚宫悲惨的死，竟然是他们一手策划的，只为满足一己的私欲。常进手里端着汤药，暗暗地咬紧了牙关，一定要查清韩尚宫的冤屈，一定要让那些利欲熏心的人尝尝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云白曾经说过，如果恨一个人，首先会伤害到自己的内脏，然而这一次就算内脏统统腐烂也不能饶恕他们。只要能够洗刷韩尚宫的冤屈，就算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做祭品，长今也是在所不惜的。他翻来覆去地想着，血和泪生生地咽进了肚子。然而金英和崔尚宫仍然岿然不动，房间里唯一在活动的只有随着倾斜的太阳不断变换位置的影子。直到黑暗降临这个本就暗淡的房间，崔尚宫才开口说话，他要去检查大殿的晚餐准备。
1: 我先走了，等大王用完晚膳我再过来。如果娘娘那时还没喝下汤药，我可不会善罢甘休啊。
0: 崔尚宫猛地站了起来，临出门时回头看了一眼，目光里的敌意暴露无遗。他恶狠狠地喊道，
1: 汤药不是凉了吗？再去热热。
0: 分一慌忙把腰弯下，长金却挺直了腰板。
2: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金带给您希望

0: 听见关门声，金英的心里难过得五脏欲裂。他做梦也没想到还会再次见到长金，更没想到会在王宫里重逢。和长金之间的缘分也真是顽固又可恶，金英觉得毛骨悚然，就像撞鬼似的，还不如撞上鬼呢，那也只是恐惧而已，不会有犯罪感。金英的心里充斥着自尊和野心，以及女人的欲望。她是那么希望长金消失。回头想想，这个念头从长金猜出丁上宫的食物里放了红柿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就在那个瞬间，他失去了对于绝对味觉的自信，却意外地发现拥有绝对味觉的不是自己，而是另外的孩子。他越是想努力否定这个事实，越是滋生出深深的自卑，折磨着自己。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

0: 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起先，金英多少也还有点怜惜和犯罪感。制造符咒事件的时候，如果长金遭到驱逐，也许他会永远心怀歉疚。然而长金明明无罪，却始终保持着沉默。他被长金的信念震撼了，自尊心受到深深的伤害。就在那个时候，金英已经屈服了，不仅向姑妈的欲望，也向自己的欲望屈服了。可是长金没有，他就像越建业越茂盛的生菜一样，这让金英倍感厌恶，几乎无法忍受。尽管如此，也不至于想要把他杀死。如果不是在云岩寺看见长金和郑浩站在一起的情景，他也不会失去理性。金英看见了那一幕，看见了郑浩看长金时温柔而多情的目光。因为自己从来就不曾得到过那样的目光，所以他的感觉才会更强烈。其实不用谁去干涉，他们也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金英比谁都更清楚这个事实，然而他更想将他们分开，因为他知道，如果只能将某人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孤单的思念，对待此人的爱往往会更深切更强烈。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彻底放弃了光明正大的竞争。当他意识到自己无论在料理上还是爱情上都无法战胜长金的时候，他的内心反而平静了。从那一刻起，他一心只想战胜长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已经失去了清纯，至少要成为胜利者。即便战胜了长金，金英也没想过要坐今天的位子。当姑妈命令她代替生果房上工到大殿进献晚餐的时候，她坚决不肯听从姑妈的命令。她对嫔妃没有兴趣。随着长金的消失，她的权力欲望也消失了。后来他之所以改变想法，是因为他听说了郑浩要去釜山府的消息。金英想到这种情况下郑浩仍然希望和长金的距离近些，便禁不住又一次热血沸腾。要想调回郑浩，就要坐上高过郑浩的位置。姑妈把青长树树皮磨碎以后装进酒瓶，金英仍被嫉妒之心抓得正紧。青长树皮被称为合欢皮，能够镇静五脏六腑，消除烦忧，有助于寻欢作乐，所以经常用作春药。金英拿着酒瓶走向大王的寝宫，一步一滴伤心的眼泪。金英很快就后悔了，大王只是小心翼翼，对他没有任何感情，他对大王也没什么感情。此时郑浩也已经离开了釜山浦，调动不得。恰在这时，他又怀孕了，身体不灵活，也加重了他的后悔。妊娠三月一到，为了进行胎教，他过上了近乎流配的生活。怀上王孙的后宫寓所，除了上宫和内室以外，严格限制其他人出入，大王也不来光顾了。他为自己的命运而郁闷，再加上思念郑浩，只能终日以泪洗面。不如到御膳房料理食物呢，也许心里还会痛快些。 可是怀孕的后宫需要彻底节制欲望，端正坐好，仿佛入定一般，只看美好的事物，只听美好的故事，只说美好的言语。为了胎教，必须学习毫无兴趣的诗书画，这让金英烦躁不已。吃不合口味的食物对他来说也是一件苦差事，豆类、海藻类、白肉、鱼类、贝、虾、野菜等等，只是闻到味道他就已经感到恶心了。进入妊娠6个月，这样的情形愈演愈烈。另外还设立了母仪学堂，当着值班内侍和内人的面，每天从早到晚朗诵千字文和明心宝鉴。金英对这类事情不胜其烦，终于惹出了事端。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必须定期欣赏宫廷音乐，他非常不能平静，反而像锥子似的敏感，甚至从乐工的手里拿过伽耶琴狠狠地摔在地上。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孩子就已经不正常了。自古以来，只有懂得调节七情的人才能拥有平和的心态。所谓七情，就是人们日常感受到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七种情绪，他们都可能伤害身体和心理。金英终日被这些感情包围着，除了喜悦和快乐，腹中的胎儿自然也就无法安宁了。当他失去孩子的时候，才深切地感受到了孩子的存在。他一定极其讨厌这个世界，甚至还没看见世界上的第一缕阳光，就死在了母亲腹中。直到这时，金英才意识到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错了。残酷的是，一切皆如覆水，再也无法挽回了。一个不能后退、不能放弃、也不能修改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而这是他在丧失一切欲望之后所做出的选择。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又遇到了长今。金英感觉自己的内心又一次沸腾了，他不想让长今看到自己颓废的样子，而且现在二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已经悬殊的非从前可比，似乎只有把这一点证明给长今看，他心里才会痛快。他想让长今看看，不管长今怎么努力、怎么挣扎，都无法爬上如此高大的树。金英坐起来，让人拿过镜子，细心地梳了梳头。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想把自己端庄的面容展示给人看。我要喝汤药。等待产侍厅来人的时候，他在干裂的嘴唇上涂了点蜂蜜，现在看来总算有那么一点生机。金英把长今递过来的汤药一滴不剩地喝个精光，虽然药很苦，他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啊，那现在该把脉了。和长今一起进来的医女话音一落，金英乖乖地把胳膊伸了出来，两个人轮流为他把脉。当长今的手碰到他的手腕时，他感觉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事实上，金英出现浮肿的手臂上的确起了米粒般大的鸡皮疙瘩。长今比另一位医女把脉的时间更长，也更认真，不但摸了手腕，还摸了摸腹部，然后又问了很多问题。回答着长今提出的问题，金英的心情复杂无比。这个孩子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只可惜他太出色了，出色到无法成为自己的朋友。还有那个秋日，他和郑浩并肩站在云岩寺庭院的情景。因为他拥有超人的才华，所以承受比别人更多更重的苦难，也是理所当然的。 长巾把完了脉，有那么一瞬目光飘忽不定，金英想问一句，但是忍住了，只是默默地放下了衣袖。长巾谦恭地低头出去了。金英很想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仅从表情根本猜不透他的心思。
1: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2: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2: 从崔淑媛的住处出来，长金和分一一起去了产室厅。值班医官赶紧问：“哎，那淑媛娘娘有起色没有啊？”“
3: 啊，今天起来把汤药都喝了。”
2: 分一的脸上忧虑全消。“哦，是吗？那可太好了，我已经给她开了佛手散，下血很快就会停止了，这个她的气力也会很快恢复的。”佛手散就是佛祖之手，意思是借佛祖之手顺利分娩，一般在分娩之前服用，可以减少分娩痛苦，并且预防难产。遇到产后下血不止的情况时也服用这种药材。如果持续出血，气力自然衰弱，抵抗力也会降低。把艾草和甘草放在佛手散里一起煎熬，趁热服下即可止血。但是长今却有不同的看法。
3: 大人，从奴婢诊脉的结果来看，多少有些不大对劲儿。
2: 这怎么可能呢？医官不高兴地打断了长今的话。一个刚入宫不久的医女竟敢质疑自己的处方。可是尽管自己已经诊过脉了，但淑媛娘娘的出血量的确是太多了。
3: 哦，我总觉得娘娘腹中的死胎还没有出来。
2: 什么？
3: 四诊法和复诊的检查结果都是这样，而且她的出血量实在是太多了。
2: 那是因为娘娘没有按时服汤药，现在她已经开始服药了，应该很快就能止住出血的。
3: 出脉和人脉过于不稳啊。
2: 我亲眼看见死胎从腹中出来，别说废话了，做你自己的事去吧。
3: 可是大人。
2: 啊，你懂什么，就敢在这儿瞎掺和。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亲眼所见。
3: 哦，是啊，大人说的没错，我也清清楚楚地看见蓄积物出来了。
2: 既然分一也站出来帮腔，长今也就不好再说什么。长今退了一步，但是心里仍然疑惑不止。胎死腹中治愈之后，也就是胎儿死于腹中，蓄积物从体内脱离之后，就应该逐渐恢复元气才对。可是崔淑媛的脸色根本不像正在逐渐恢复，虽然她的脸上稍稍露出一点红色，但是舌头、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呈青色，这些都属于异常现象。两天之后下血仍然不停止，这也很奇怪。尽管这样，值班医官还是坚持使用同样的药材，而不肯寻找新的治疗方法。不要说新方法了，他们竟然对出诊毫不怀疑。内医女的本职工作就是按处方熬药看护病人，仅此而已，所以分医显得很平静。其实医女教育大多只停留在皮毛水平，医女本身也并没有深刻的使命感，大多数都医术平平。很少有哪位医官会耐心听取医女的意见，只把医女当成跑腿的差事或娼妓而已。因为得不到信任，也就没有机会承担重大任务，所以大多数医女很早就放弃了努力。既然没有医术精湛的医女，医官也只会让他们干些杂活儿。
3: 医女制度设立很久了，却依然原地踏步，没有任何变化和发展，这就是恶性循环的结果。如果长金的判断正确，那么拖延时间就有弊无益了。可要是随心所欲进行针灸治疗，则可能丢掉医女的职位。医女擅自采取针灸治疗，自然属于越俎代庖的非法行为。何况患者正是金婴，长金就更不敢擅自主张了。为了释放心烦意乱的情绪，长金以取药为名去找银妃。哎呀，那位金淑媛啊，为了生王子想尽了各种办法。据说他竟然以新尿缸接大王早晨的地泡尿啊，把鸡蛋泡在里面，两个月后煮了吃。这就是转女为男法。转女为男，就是在妊娠三个月前仍不能区分男女的情况下，通过服药或偏方可以将腹中的胎儿变成男孩。就是因为这种信仰，所以很多人才在妊娠之后仍然使用符咒等方法。可是三个月之前真的分不出是男是女吗？我也觉得奇怪呀，不过那之前应该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吧。虽然是个血块，不过怎么可能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呢？说的是啊，胎神婆婆在赐予胎儿的同时，性别不就已经决定了吗？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我跟你想的一样，想来想去，性别好像都应该在妊娠的同时已经决定了。哼，你不觉得可笑吗？什么？你和我呗，根本就不了解男人，却在这儿谈论什么婴儿的形成。银妃调皮地笑了，长金受他感染，也跟着大笑起来。哎，你不知道，朴昭元娘娘为了独霸大王的宠爱，花费了多少心思啊！看见他们，我就觉得做医女啊，真是好命。男人只有一个，可是身边有多少女人啊？身份高有什么用？要是换了我，可能早就郁郁而终了。除了王后一世，大王还有静嫔朴氏、熙嫔洪氏、昌嫔安氏、淑仪洪氏、淑仪李氏、淑媛李氏、淑媛金氏等等，再加上淑媛崔氏，共有九位夫人。哇，你知道那医院来了一位新如意吗？
4: 没听说。
3: 我去取药的时候看见的。哇，那人啊，很魁梧的，比大王帅多了。
0: 银妃在长金面前口无遮拦，长金吓了一跳，赶紧看了看周围。
3: 嘘，你小心点，别让人听见了。那又怎么样？今天傍晚结束工作之后，大概要聚集到那医院开欢迎会呢，你也去看看吧。
0: 尽管答应要去，却不知道有没有时间。长金告别了银妃，又向产室厅走去。如一是士大夫出身的医生，在性理学发达的当时，如一作为一种独特的医疗工作者，属于儒生医官。韩医学借鉴东洋哲学原理，对性医学和汉学造诣精深的儒生，一般对于医学也有很深的学问，自然而然就成了家庭和当地的医生，如医制度也就逐渐形成了。内医院和惠民署的医官大部分都是中人出身，贵族出身的医官自然与众不同了，他们潜心研究韩医学理论，为医生讲解医书，但他们很少实际操作医术，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为建立韩医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很大贡献。内医院由几十名医官组成，从正三品的内医正到签正、判官、主簿、执掌、奉侍等，职位级别也很多。此外还有医侦和医药同参各12名，根据职务不同，每个人承担的业务也各不相同，甚至还专门设有负责酿造的医官。最重要的任务自然是照顾大王以及整个王室的健康，从起祠问安开始，丝毫不容许有半点的疏忽。上书问候大王及王室是否平安，并针对各种药物和治疗方式展开讨论，这就是起祠问安。
3: 另外还特别设立了五天一次的日次问安制度，定于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30号询问大王以及王室的健康状况，这也算是一种健康检查制度。有时省略正式的文书直接以言语代替，这叫做口传旗。还有另外一种口传问安，只简单的问候平安，适用于大王出宫举行活动接受针灸或肉灸的时候，询问大王的身体状况。
5: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3: 去往产事厅的路上，长今额头上渗满了汗珠，这时已经是夏天了。长今想起了在太阳下接受训练的一道，他天生怕热，一到夏天什么也不愿意做，只想找一片凉爽的树荫。他在产室厅的这段时间，一道说不定来过几次呢。回到那医院后，应该马上给他开个药方，补补他多汗的身体。再说崔淑媛，炎炎夏日却必须躺在棉被窝里，她的痛苦也非同寻常。为了让她早日康复，就应该针对根本对症下药，然而看形势却不是这样，长今的心里很是郁闷。长今静静地窥探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因为对方是金英，所以自己才不愿意积极地站出来呢？长今也为此自责，但他从来没有希望金英因为这件事而出现什么意外，现在仍然时机未到，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查明真相，只有揪出事件背后的主谋，才能真正为韩尚宫洗刷罪名。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请听广播剧《甜蜜的事业》第二集。
3: 2016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我们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我带着团队开始种植碱地柿子，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
4: 佳明，有的棚结果不理想，按照咱们的标准还差很多呀。
3: 看来还是我们不够精心呐。这样，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去大棚观察，详细记录，找到原因，对症下药。
4: 大棚里温度高，外面又冷，你都感冒好几回了。那啥样的体格子你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3: 没事儿，年轻人火力旺。对了，咱们的农民夜校筹备的怎么样了？
4: 别提了。
3: 咋了？
4: 哎呀，有些乡亲说咱这些啊都是花把式，
3: 啥
4: 不中用，说啥也不来啊。
3: 不行，我得想办法。我给郝书记他们打电话，郝书记是热心肠，他会帮助咱们召集乡亲们听课的。
4: 佳明，看见没？人是来了，这乱成一锅粥了，这都。
5: 胡说，大爷、婶子、大娘们，我是你们的大侄郭佳明，今天是咱第一堂夜校课，希望各位长辈多多捧场。咱不说这陈芝麻烂谷子的家常嗑啊，听技术员说说科学种菜。赵叔，你咋不拿笔和纸那记录呢？
6: 我也不会写字。
7: 他拿笔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5: 别笑了，别笑，别笑了。老师啊，那咱开始讲吧。
8: 好嘞，好嘞。我给乡亲们讲一下咱们这个碱地柿子啊。这个碱地柿子是怎么回事呢？它呀，对这个土壤还有温度，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啊。
5: 赵叔，你这手机不能静音呐。
6: 好，老母猪下猪羔子了，我得回去接生去。
7: 这他呀，一个屁拔谎的货，准又去打麻将去了。
8: 好了，我继续给大家讲啊。咱们这个碱地柿子呀，他呢，
3: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堂农民夜校。课程上到最后，教室里只剩下几个人了。
9: 小明啊，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3: 好，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你看，这不还有几个人没走呢吗？
4: 可不是没走吗？那睡着了他能走吗？
3: 钱大爷，醒醒！大爷，醒醒哎！
10: 几点了？
3: 哎呀，钱大爷，您缓缓再起来啊，别摔着了啊！
10: 我说江平啊，我们都是种了多半辈子菜、扣了多半辈子大棚的人了，你弄个胎毛都没推干净的孩子给我们上课，走了。 走你不走啊？
4: 走发鸡蛋和挂面吧、
11: 啊、行啊你你脑洞大开啊那得多少鸡蛋和挂面发呀
12: 行我算看明白了任重而道远咱们还得继续各家各户去做工作
4: 咋做呀咱有千条妙计人家有蔫不主意
12: 跟乡亲们打交道不能用计
4: 那用什么
12: 用真诚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多点耐心去解释我觉得他们会参加的东子
4: 啊你干啥
12: 一日之计在于凌晨
4: 啥玩意儿啊天上一嘴地上一嘴睡觉
12: 你起来摘柿子你上蔬菜批发市场看看去待在家里不知道市场啥行情那可不行东子
4: 干啥
11: 摘呀你瞅柿子秧发什么呆呀
4: 哎呀我还迷糊呢大哥那看不清楚哪个柿子熟了
11: 听过闻鸡起舞没
4: 我没听过但我知道周扒皮学鸡叫仔细一听是佳明喊我摘柿子
11: 我是周扒皮是吧我学鸡我刀你我刀你我刀你
4: 这一边去还
11: 敢骂我周扒皮
12: 我和团队成员整天在大棚里摸爬滚打要给柿子掐尖打叉浇水施肥采摘管理有的时间外地销售遇到了问题我们凌晨就得起来摘了柿子自己去市场卖别的菜农都是开着农用车或者是倒切驴而我们开着轿车来到批发市场于是我和东子成了批发市场的一道风景
11: 螃蟹了大河蟹螃蟹肥了公的母都有2.5一斤啊来买河蟹
13: ，这俩小子开着轿车来卖柿子，一看就不是挣点外的。是呢，哎，你说现在这小偷也真是变态啊，那怎么还盯上西红柿了呢？
11: 是啊。
13: 东子，
4: 你别老东子，你直接说事儿。
13: 哎，你说咋没人搭理咱俩呢？
4: 那谁知道哎
13: 是不是得吆喝两声
4: 哎我冻哆嗦了啊我打哑巴鼓呢我喊不出来葫芦词儿
13: 那我喊
4: 哎我同意
13: 你
4: 大豆子大豆腐
11: 大豆腐大豆腐大豆腐柿子热乎的吃
13: 着买啊懂的爷你说我是不是得加上姐弟柿子
4: 你呀、啊、加不加都行
13: 啊
4: 那你刚才吆喝那比蚊子声都小那这谁也听不着你加多少拉那儿行啊
13: 你这是瞧不起我呀
11: 为了咱们甜蜜的事业我郭佳明今天豁出去了
4: 哎呀哎，
13: 啊，
4: 咋没动静呢？
13: 哥们儿，给我鼓点力呀、啊、你呀、啊！
4: 哎呦我的妈呀！来，佳明，加油！
11: 好吃的西红柿啊，盘锦的碱地柿子，有买盘锦碱地柿子的吗？来瞧瞧看看啊！
14: 哎，碱地柿子，大伙来看看啊！来，碱地柿子，哎，大家尝。
7: 让尝过
4: 让啊大姐
11: 你赶紧尝来姐尝
4: 来这个大姐
7: 哎呀太好了哎呀这味太正了
15: 咱这捡的是的，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给，
16: 好
15: 的，来来来，
16: 好的，
15: 来大哥，你也来一个。
17: 捡地柿子，盘锦的捡地柿子，
15: 咱们这是盘锦的大捡地柿子，跟别的味儿绝对不一样。哎，大哥，
17: 捡地柿子，
15: 大伙都尝尝。这边怎么样？好吃吗？
18: 我们的春天。

0: 明，哎，柿子回来啦。
1: 嗯呐，全卖了。
2: 阿姨，那蔬菜批发市场老大了。哦、我跟你说啊，销路不愁，两箱的柿子卖了300多。哎哎哎，爷爷，来来来来来，你看、啊、这，嘎嘎新大片。哎，
3: 嗯，哥，搬搬倒赴宴。不是啥稳当钱，你这，
0: 爸，孩子迈出第一步，咱得多多鼓励啊！
3: 鼓励，这折腾这么些日子了，卖了两箱柿子，还开着轿车去，汽油钱都不够吧？
4: 爷爷的话像炸雷一样，在耳边久久回响。是啊，要想把产业做大。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要想做大，就要扩大种植范围，把更多的农户拉进来。对，成立合作社，为他们提供科学种植技术知识。
2: 佳明，
5: 嗯，
2: 爷爷又发火了，
4: 咋了？还是因为汽油钱的事儿？
2: 哎呀，不是。爷爷揭穿了你的谎言呐。
4: 啥谎言？
2: 这全家一直着急你的终身大事吗？
4: 啊，
2: 你不叫我给你证明吗？
4: 啊，
2: 我就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女孩子的照片。
4: 啊，
2: 不是，我寻思就糊弄一下爷爷嘛。你
4: 不是东子，你把哪个女孩乱点鸳鸯谱许配给我了？
2: 那个大网红
4: 啥玩意儿？
2: 贼漂亮，但是吧，爷爷最近从手机里看到网红直播，是给识破了。你说这，
4: 哎呀，你是啥样的队友啊你呀、啊？不是，我在爷爷心里的形象本来就一路下跌，这不，这下不用跌了。
2: 哎，咋的呢？
4: 触底了呗，脑袋直接着地。
2: 佳明，你别着急啊，你要不我再给你女朋友换张照片？
4: 拉倒吧你呀、啊，不用你了。你不适合介入感情的事儿，
2: 你看
4: 啊，你还是跟着我去大棚里干活吧。记住，肥水量，严格管理，咱得干出点成绩来。
2: 佳明
4: 啊，
2: 这些都是你总结的
4: 啊？你看呢，经过多次摸索，我发现上水每株一升，每隔10天上一次水，这样才合适。还有昼夜温差的问题，控制在15至20度。嗯，这样的管理模式下种出来的柿子商品率高达85%。
2: 哎呀，
4: 哎，不信你看看，都是果实饱满酸甜可口的。
2: 啊，嗯，哎，佳明啊，
5: 嗯，
2: 咱们这回有盼头了啊。
0: 哎那俩小子哪去了？哎，他俩卖的啥柿子呀？
6: 捡地柿子
0: 啊。对对对，哎，最近咋没来呢？那捡的柿子太好吃了。
4: 叔叔婶子，按照技术员说的种西红柿，一种一个准儿。
7: 哎，佳明啊，
4: 啊，
7: 还真是，咱们种的柿子这好吃，那肯定能有回头客。
4: 哎，
0: 我们是捞着实惠了。回头啊，我跟你说，就帮着你们宣传。
4: 哦，谢谢婶子。
8: 佳明啊，你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按照技术员在夜校讲的，我一种，嘿，还真挺好的。不相信科学真不行啊！
9: 我说钱大爷，这回你不在课堂睡觉了吧？
8: 我，你个乌鸦嘴，哪壶不开你提哪壶。

0: 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我给大伙儿讲个笑话吧。
1: 哎，得，少跟我俩扯，你就给我交个实底儿，我这临死之前，还能不能看见孙子媳妇？
2: 爸，这心急呀，吃不了热豆腐。人家明啊，处着呢。
1: 处着呢，就跟那个什么网红处啊。
3: 爷爷，那都是东子编瞎话呢。我给你保证，马上就处对象，而且质量肯定不比那女网红差。
1: 哼，你说的是真的？
3: 真的。爸妈，只要有合适的，我明天，不对，我现在就去相亲。爷爷，这回您高兴了吧？
1: 嗯，行。啊，江明他爸，
0: 哎，
1: 你不是说你的老同事家里的闺女还单着身的吗？这事儿啊，我看马上就得落实好，以防夜长梦多。
0: 哎，我明天就联系。
3: 啊，爸，你这啥意思啊？
0: 不是，这不，你刚说，他前两天来你大棚，不但对你的姐弟柿子赞不绝口，还一下子相中了你了呢。
1: 妥，你们呢，抓紧时间安排见面，抓紧时间定结婚的日子，你听见没？我呀，我出去溜溜。
3: 哎，不对呀，我咋感觉你们这是有预谋的呢？
2: 佳明啊，这事儿不怪爷爷着急。就我和你爸这心里头都
3: 不是，行，我听你们的。不过明天晚上我还有夜校的课呢。
2: 哎，不是说听课的乡亲们不多吗？
3: 那是开始，后来我们团队下去做工作，郝书记也帮忙，现在不少乡亲那可都听上瘾了。遵照爷爷的命令，还有爸妈的安排，我这次相亲也很特别，相亲的地点就在我的夜校教室里。
4: 赵叔叔，你又不会写字儿，你拿纸和笔干啥？
5: 我不会写，我还不会画吗？人家技术员讲的那玩意儿真挺好的，我都能听懂，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6: 哎，美女，你也是来听课的吗？
7: 我啊。
6: 啊。
7: 哦，我找郭佳明。
6: 哦，佳明，有人找。
3: 啊。你好。
7: 啊，你好，我是高宇。
3: 你来了。哎，你看我这是真不好意思，还叫你跑这么远啊。
7: 没关系。
3: 啊。
7: 这次相亲是完全迫于父母的压力。
8: 小雨啊，
7: 嗯，
8: 你就听你爸的话吧，你爸说佳明那小伙子不错。
7: 哎呀妈，我不去，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搞父母包办婚姻？
8: 不是包办，这不是叫你去相亲吗？

0: 好吧。
1: 我听高叔叔说，你是鲁美的高材生，搞艺术的，一看就有艺术气质啊。
0: 他嘴巴倒是很甜。
2: 我这次来相亲是因为我爸爸和爷爷奶奶催婚，不来不行。
1: 啊，明白，我也是。
0: 啊，
1: 那这是我给你买的奶茶。
0: 谢谢。
1: 你坐这儿喝，喝完再走。
0: 啊，
1: 要不然你回家早了，没办法跟高叔他们交代，不是吗？
0: 想不到他还挺细心。嗯，那好吧。我坐一会儿。
1: 我这边农民夜校还有课，我就不陪你了。
2: 啊，你忙你的，你去忙你的去。
1: 好。
3: 各位乡亲们，现在啊，有请我们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郭家明，给大家讲讲他的柿子精。欢迎！
0: 想不到这小子还有那么多的荣誉。
4: 咱们的西红柿啊，有酸甜苦辣四种滋味。哎，我给大家伙好好说道说道。这西红柿呢，要是过于酸了，这说明糖分它积累的不好，这跟咱们本地的气候环境有关系。只有昼夜温差大，这样的柿子那才最好吃。白天晒了太阳，晚上柿子们就睡着了，体内的糖分呢那就好。白天晒的太阳浴它不合适，哎，晚上就得折腾。
5: 啊，折腾酸了。
4: 可是，那，哎呀呀，意思是那意思，是那意思。哎，乡亲们，乡亲们。你们是不是特别奇怪，怎么还会有辣的西红柿呢？真有。赵叔，去年你们家棚里，哎，东南角那片的柿子是不是就是吃着辣？
6: 是啊。
4: 为啥吃着辣呢？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肥上的不好，那直接伤着根须了。还有西红柿种植不能重茬，这些都是隐形的病害。咱们要想种出最好吃的柿子，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啊。两分是选择优良的种子，七分是技术，那一分才是环境的影响。所以咱们选种和科学技术的管理才是最关键的。
6: 啊，那也不懂科学技术啊，俺们文化也不深，
7: 没啥文化。是啊，
4: 叔，你听我说啊，由我们提供良种和技术支持，以后我们要一起学科学，做新时代的新型农民。
0: 好，看不出来这个郭家明还挺有想法呢。我要不要离开呢？要不要离开呢？要不我投硬币决定吧。正面留下观察，反面马上就走。
1: 高宇，
0: 哎，
1: 你还没走？
0: 啊，那个时间还早，时间还早呢。
1: 你抛硬币干嘛？
0: 啊，没事儿，我听你讲课了。
1: 你一个搞艺术的女孩，怎么能听我这个扣大棚的讲课呢？不敢啊，不敢，不敢，不敢。
0: 我觉得你讲的就是艺术
1: 啊，
0: 你讲的就是生活的艺术呗。佳明同学，你把捡地柿子说的那么好，你要不要请我尝尝啊？
1: 啊？
0: 尝尝呗。
1: 尝尝好，尝尝好。那以后我叫你天天能吃捡地柿子。我们那儿就是不缺柿子。

由中共盘锦市委宣传部出品的广播剧《甜蜜的事业》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请听广播剧《甜蜜的事业》第三集。
5: 俗话说，好事多磨。这一年盘锦遭遇很多年不遇的低温天气，育苗又出现了问题。西红柿的产量低，个头大小也不一样，跟往年比收益少了。这下部分市农可不干了。
6: 郭佳明，你给我出来！
7: 出来！
8: 哎哎，别说，大桑婶怎么了？
6: 你看看，这破柿子根本就卖不上价，我们都是听了你的话才种的柿子。
7: 你婶说的对。
8: 哎，我说铁叔，这可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啊！你们赚钱的时候咋没找人佳明分钱呢？这产量低了，那是你们市农的问题。
6: 哎呦呦！好家伙，这嗑瓜子儿咋还嗑出你这只臭虫来了呢？
7: 老婆子，你说的对，
8: 这
7: 佳明，你说咋办吧？
9: 我好办，这些柿子都按照最高价格卖给我吧。
8: 哎，佳明，这可不行！
6: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7: 哎，对，
10: 是啊，
6: 都把柿子拿来。
7: 对对对，
6: 拿，
7: 到我这儿。柿子拿也拿。
8: 佳明，又出事了，
9: 又咋的了？
8: 这一批柿子本来签好销售订单了，可是发货以后被买方给退货了。
9: 为啥呀？
8: 买方说咱们的柿子打过药，那柿子苦没法吃啊。
9: 不是，东子，你检查过了吗？
8: 啊，检查过了，确实有苦的，但不都是那样。
9: 好，我马上联系买方，全额退款。
8: 啊，那这些柿子怎么办呢？
9: 全都收回来
8: 啊！
9: 先进行化验，查明原因。然后集中销毁。
8: 佳明啊，要不咱们再卖给别人吧。哎，这样还能减少点损失啊。
9: 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能把劣质的柿子卖给客户。看似咱们减少了损失，实际上伤害了潜在的客户。别犹豫了，赶紧帮我去办。
8: 好。
11: 喂，
9: 周经理啊，抱歉，真的抱歉啊。
11: 哎呀，你们怎么搞的？
9: 这批柿子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哎，损失我们包赔啊，给你们造成的不便，我道歉，真的，我道歉。婶儿，这西红柿里啊，含有一种龙葵碱，这是一种有害毒素，这种毒素跟大棚舍不得投资，基础设施落后有关。大棚不保温，花果期受影响，养分不充足，发育不良，结出的果子就会产生这样。
6: 行了，你别跟他瞪眼胡说了。 啥龙盔剑虎盔剑的，我就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再说就是有那玩意儿，也不是我们给塞进去的。
10: 你婶说的对，不是我们塞进去的，种子是你推荐的，要塞也是你塞的。
6: 这捡地柿子我们就不种了。
10: 你婶说的对。
8: 哎，我说你们也太不讲道理了。
9: 动他，你别整别了，要跟他们耐心解释。
8: 耐什么心？耐心？哎，我耐心不了。
9: 东子，
8: 别东子，我不干了。
9: 东子当天晚上就正式提出辞职，他要回省城发展去了。从最初创业，东子就跟我一起摸爬滚打，到后来发展路上的坎坎坷坷，我们一起经历过各种挫折，没有想到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出。
8: 佳明，我不是跟铁叔和大嗓婶较劲，其实我早就想离开了，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9: 东子，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的陪伴。说真的，要不是有你们这帮兄弟陪着我，我很难坚持到现在。
8: 佳明，你听我一句劝，你也别干了，和我一起走吧。就凭你的本事，咱俩到哪儿不能闯出一番事业来，非得在这儿遭这份罪呢？
9: 东子，人各有志，我尊重你的选择。
8: 佳明，
9: 兄弟，你也得尊重我的选择吧。咱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欢迎你随时回来。这个家，啊不，这些大棚，一直向你敞开着大门。嗯，
8: 好。佳明，多保重。
9: 保重。东子的选择没错，折腾了好几年，成效不是很大。东子的退出，我完全可以理解。从高铁站出来，我内心的滋味百感交集。我就不信了，我非要把这事业进行到底。
12: 哎，不是，这咋回事啊？啊，最近咱家这伙食彻底是跟柿子干上了啊！哎，你看啊，柿子鸡蛋汤，西红柿炒鸡蛋，还这儿，还有个糖拌柿子。
13: 嘘，小声点吧你。这几天你不在家，你不知道发生啥了。
12: 发生啥了？西红柿都上咱家来开会了。
13: 爸，吃饭了。
14: 哦。
13: 哎。
14: 佳明的柿子遇到问题了吧？
12: 啊，我也是才听说。
14: 不然，也不能天天柿子宴。我看外屋还有几大筐柿子，顿顿西红柿，打嗝都一股柿子味儿了。
13: 爸，咱们下顿就不吃柿子了啊！
14: 不，吃，就得吃柿子。我觉得佳明这孩子挺有干。东子走了，市农们都找上门来闹，可咱佳明没认怂，办的事儿仗义仁义，随咱们老郭家的根。佳明妈呀，这是我的银行卡。你拿着去给佳明，我这当爷爷的能帮一点是一点。
15: 哎，
16: 叔叔婶儿
13: 啊，高宇你来了。
16: 我给佳明打电话一直不接。
13: 哎，
16: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13: 别着急啊，慢慢说。
16: 婶儿，佳明都连续三天没给我回话了，微信上就留言说忙着呢，然后就没动静了。叔叔，你说哪有他这么处对象的呀？那本来都说好了昨天去我家的，谁成想现在连人都找不着了。
14: 我知道佳明在哪儿。
12: 在哪儿？
16: 在哪儿啊？
15: 捡地柿子呀，捡地柿子呀，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够好啊？哎，怎么总是出问题啊？哎，我真想拔了柿子秧。
17: 郭佳明，
15: 啊，
17: 行啊你，啊，你连女朋友你都敷衍，你捣捣咕咕的，你这是跟柿子谈恋爱呢你啊？
15: 我
17: 跟你说啊，昨天我妈给你准备了一大桌子菜，结果你没去。我妈要你做个解释。
15: 呀，你看，哎呀，昨天需要测试数据，我这一忙活忘了。
17: 哼，郭佳明，你看你这段时间啊，你整天在大棚里面泡，你都瘦了不少了。
15: 那我还白了呢，漂白漂白的。
17: 你那是乳白的，那一看就不是健康的白。算了算了，我也不跟你耍小姐脾气了。你给我找身工作服。
15: 干嘛呀？
17: 帮你啊。哎，对了
15: 啊，
17: 我妈说了，她也爱吃你培育的柿子。
15: 真的？哎，她不生我的气了？
17: 生啥气呀？我妈说了，你呢要是想干事业没资金，他就把嫁妆提前给我们。笑什么呀你笑啊。
15: 高玉啊，你说我要是早点联系上这样的丈母娘，我是不是得少努力好几年呢？
17: 累成这样你都不忘贫。佳明，你看外面有光亮，
15: 是萤火虫。
17: 哇，一只，两只，三只，那么多呀，满天的晶莹。佳明，每一只萤火虫都在努力发光，无数只萤火虫都加入进来，那黑夜就会变得一片光明了。
15: 每一只萤火

0: 都在努力发光。
1: 嗯，
0: 无数只萤火虫都加入进来。
1: 嗯，
0: 那黑夜就会变得一片光明了。嗯，高宇，谢谢你给了我力量。
2: 我的事业进入了暂时的低谷期，但是很快就在家人的鼓励和好书记他们的支持下走出困境。在经历过困难和失败以后，我越来越懂得要以现代化经营理念，靠科学种植，闯出一条致富路的重要性。
3: 大侄儿，你说这道理我懂，但我们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4: 叔，您别担心，钱的事儿我帮你家想办法。这寇大鹏不能糊弄，
3: 嗯，
4: 你这基础设施不完善吧，你糊弄了他，他很快就会糊弄你。那果的质量不好，他就卖不上价，不是吗？要是遇到了大风雪，这一下子就给压塌了，那得不偿失啊。
1: 佳明啊，你看俺们家孩子一开学吧，家里人手就不够了，自己扣大棚实在是有困难。哎呀，这你可就这么在家待着也不行啊。
4: 婶儿啊，这么的，只要你愿意干，就到我们的大棚上班吧，我保证你一年四季有钱赚。
1: 妈呀，真的啊？
4: 嗯，
1: 妈呀，这个太好了
5: 呀。哎，佳明，
4: 哎，
5: 你这么好的事儿你带上我呗。
6: 你带上我呗。
1: 这太好了吧。
4: 行，
1: 都带上。
4: 哎，乡亲们，咱有句老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5: 啥？授驴？
4: 啊，哎呀，啥呀，不是送驴，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5: 啊，送鱼。不是送驴啊。
4: 这句话的意思啊，是要给大家一个好方法，把新型种植技术及方法传授给大家。我郭佳明郑重承诺，大家能卖好价钱的就去卖，卖不动的就送到我这里来，我帮大家想办法销售。
5: 啊，
1: 哎呀，
5: 太好了，
6: 太好
5: 了，
6: 这太好了，
1: 佳明啊，太棒了，你们。
2: 我的合作社中很快就发展了100余户菜农，占地达到400亩，150栋温室大棚的规模，同时带动周围农民种植碱地柿子，为农户免费提供土壤水分检测，农产品统一分拣，让全村200多农户共同致富。合作社成员年增收500多万元，使大铺子村的碱地柿子成为盘锦的特色产品。
7: 都晒屁股了，你还不起来啊？
8: 哎呀，大棚里种的菜也不值钱，起来干啥去啊？
7: 你看看人家别人家，都在那忙着种柿子呢。哎呀，那批发价都15块钱一斤了，每天摘一茬就是好几千。
8: 你不是不让跟着佳明干吗？
7: 那是过去，现在他们合作社闹得可好了。你去说说，咱们也加入种柿子吧。
8: 哎呀，我不去，我哪有脸找佳明啊。
7: 哎呀，
9: 失火了，失火了，
10: 失火了，失火了，快来救火，快来救火呀。
11: 着火了。
10: 哎，
11: 哪儿啊？
10: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12: 老婆子，
13: 哎呀，哎呀，我的天啊，那是俺家大棚着火了。
12: 我的大棚啊。
13: 哎呀，老婆子，可咋办？
12: 咋整啊？
13: 失火了。
12: 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了，
14: 这可晕了。

0: 铁叔，大藏人，我来看你们来了。
1: 哎呀，大侄啊，你来了啊！
2: 你这是来看我们热闹来了吧？
0: 这是我给大藏婶买的罐头，
1: 去去火。
2: 别跟我提火，我现在一听火字就心堵。哎呀，我的天儿哎，这邪不露脚尖儿啊！一个大棚全烧光，我家彻底泡了汤啊！佳明，你笑啥呀？
0: 大丧婶儿，我喜欢听你啊，边哭边数落，一套一套的，合辙押韵，还敢打雷不下雨。
2: 嘿，你臭小子，你这是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3: 你婶说的对，心灵上都受到这么重的创伤，你就别再雪上加霜了。
0: 哎呀，铁叔，大丧婶，如果你们愿意再次加入我们合作社，我们还是欢迎的。
2: 不的，不用你猫哭耗子假慈悲。
0: 铁叔，这我婶的话代表你们全家的意见不？
3: 你婶说的不对。佳明啊，我们愿意加入合作社，可是一场大火把我们家烧的是毛干爪净啊，就剩你大丧婶这一张硬嘴了。
2: 我这不是沉着点说吗？这气势上不能输。哎呀
0: 大丧婶，你这气势果然没输。哎，铁叔，你们愿意的话，那建大棚的事儿合作社帮你们
1: 啊。哎，
2: 佳明，你真不计较你叔和婶儿过去对你的不好啊？
0: 婶儿，我不计较。
3: 哎呀妈呀，这孩子整得我这心里贼热乎。
2: 那
0: 那我可得说啊，你们得按照我们技术员指导的意见去做，不能自作主张太任性啊。你看你们舍不得投资，大棚建设的不符合规定，又拉明线照明取暖，这线路老化短路才会引起火灾的，得不偿失吧。
1: 你躺着呀，
2: 心病都解决了还躺啥呀，赶紧回家扣大棚住捡地柿子去。
0: 听着啊，咱们这次直播带货一定是现场采摘，听着没有？
4: 明白了。
0: 一会儿得照顾点镜头啊。
4: 好嘞，佳明哥，
0: 来，
4: 这放哪儿？
0: 继续站好，等，先试镜，先试镜，
4: 注意点品相啊！
0: 这不行，不行啊！
4: 没事，
2: 咋不行？
0: 我咋感觉这镜头里我这脸这么大呢？
5: 佳明哥，你得开美颜啊！
0: 啥？
5: 美颜一开，你这脸就瘦了。
0: 哎呀，拉倒吧，我就素颜播得了。
5: 您这是初次网络直播，慢慢你就上瘾了。
0: 对了，卖柿子，我豁出去了啊！
2: 三、二、一，直播开始了。
0: 啊，老铁们啊，老铁们好，这里是盘锦市菜根堂有限公司直播间，我是郭佳明啊。今天呢是第一次直播，有点小紧张啊，都给点点赞啊。你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咱们的种植基地，这就是我们首推的捡地柿子，这一排一排的，镜头再给近点看着没，这捡地柿子酸甜可口啊，咱们可以现场下订单，我们现场给你摘啊。各位老铁不要心疼手指头，赶紧往给我点啊，点赞点赞啊。2017年，大巴地区 5G 网的信号全面覆盖，我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于是我在自家的大棚里示范，利用 5G 和物联网建成适合机械化作业、可以远程控制的现代化种植模式。知识只有落到实处，用之于民，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把论文写在家乡的大地上，把汗水挥洒在脚下的泥土里。
1: 这也太好了！
2: 哎呀，这家伙，这也太开眼了！
1: 这五 G 是啥玩意儿？
2: 五 G 还
6: 还不明白呀、啊？就是说咱们佳明大婶有本事，原来是三头六臂，现在就变成了五头五臂了呗。
3: 你婶说的对呀，
7: 乡亲们，乡亲们，我的成长呢，离不开你们的帮助，还有党和政府给予我的政策支持，很多陈。

0: 甸甸的荣誉给了我，叫我越来越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1: 好书记来了，
2: 好书记，
3: 大家好，
2: 好书记，
3: 大家好，大家好。佳明啊，
4: 哎，祝贺祝贺呀、啊！
3: 乡亲们，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第98号批准公告，已经正式批准咱盘锦碱地柿子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咱们的碱地柿子继盘锦大米、盘锦河蟹之后，成为了第三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真假的？
4: 佳明，我回来了。
5: 东子，哎呀，哎呀呀
2: 呀呀！欢迎你，欢迎你。
4: 来，佳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4: 这位啊是周经理。
6: 佳明，还认识我吗？
4: 您是？
6: 我是退货那个公司的经理啊。
4: 哎呀，哎呀，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周经理啊，咱们通过电话。哎呀，那次真是对不起啊，真是对不起。哎，东子
6: 啊，
4: 你们怎么认识的？
6: 巧了呗，跑业务开个年会就认识了。没想到啊，说着说着就说起你了
4: 啊。
6: 周经理知道你的情况，很是感动啊。
7: 佳明啊，当初退货，你们勇于承担的精神征服了我呀。不错不错，你年纪这么轻。靠科技带动乡亲们致富，乡村振兴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啊。
6: 哎呀，周经理这次来咱们盘锦考察，你的那些碱地柿子以后都不用去网上销售了，周经理要高价收购。
4: 真的？
7: 我这次来就是签合同来了。哎，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先给你们留下定金。
4: 哎呀，太好了。哎，东子，谢谢你。哎，
6: 咱哥俩你还跟我客气。
4: 哎，回来跟我一起继续干吧。
6: 哎，好。
1: 佳明，爷爷来了。
8: 哟，爷爷。
9: 哎，大孙子。
8: 哎，
9: 来来来，让爷爷看看你的大奖状。
8: 爷爷，佳明啊，爷爷靠大半辈子大棒，没扶起过谁。这几年你的努力，你的辛苦，爷爷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爷爷对不起你，
9: 爷爷，
8: 爷爷错怪你了啊。
9: 爷爷，佳明啊，哎，你的事儿中央电视台都播了，爷爷为你点赞。
10: 佳明，
8: 哎，
10: 你包赔市农的损失，钱不够啊，是爷爷拿钱给你垫付的。
8: 嗯嗯，
2: 你看，哎，我就说嘛，爷爷是刀子嘴豆腐心，
10: 嗯，
2: 关键时刻还是我的坚强后盾，是吧，爷爷？哎
9: 哎，老高头
11: 啊，
9: 你过来过来过来看。
11: 过啥？
9: 你尝尝咱们的碱地柿子好吃不好吃。
11: 嗯，甜，很好吃。
9: 你闻闻，来，咱大伙儿好好闻闻，咱家乡的泥土都是甜的，甜的呀。
0: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科技是甜的，
2: 爷爷，
11: 嗯，
2: 我会把甜蜜的事业进行到底。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周一下午的2:04，欢迎来到 FM107.3 微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我们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心境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呢，我们也会集中进行回复和解答。另外呢，全程呢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参与，表达您的观点。当然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呢，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1: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河淮河以南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
2: 周末呢，我们刚刚呢经历了24节气当中的夏季的第4个节气，那就是夏至啊。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呢，它要来了。所以呢，这两天啊，加上天气的一些变化，合肥呢多云转阴天，有阵雨一直在持续啊。最高气温呢也没有突破30度，但是雨天路面湿滑，所以呢，大家如果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行路行车的交通安全了。那具体关注到合肥呢，今天下午夜里呢是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明天白天呢是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只有25度了。那预计在24号前后呢，合肥将持续有降雨的过程啊，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注意防范，因为下雨呢毕竟会给我们的行路行车以及交通出行呢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了。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参与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来问问咱们的叔叔阿姨，会不会和儿女住在一起？您有哪些相处的小智慧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或者是3点之后的热线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好嘞，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

0: 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6: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7: 我是江荣，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提前查分不可信，涉高考诈骗进入到高发期，防诈要记牢点清。那高考结束啊，骗子经常是利用考生和家长焦急的心态，冒充所谓的教育局或者是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号称啊可以提前查分，甚至提供所谓的特殊补录名额或者是特招通道等等。
1: 那这些提前查分或者是特招通道是真的吗？怎么鉴别这类套路呢？公安部门就提示啊，高考结束后呢，会出现几类非常常见的诈骗手段，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呢来一一盘点，来作为提醒了。
7: 那第一类就是要警惕提前查分的骗局。诈骗分子会利用家长焦急的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的查分链接，点进之后呢，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是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啊，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的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的是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和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有两名考生就轻信了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之后，被骗走了上万元。
1: 那第二类呢是作弊通知类诈骗，也就是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呢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那么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
7: 第三类骗局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招生领导等身份，谎称啊掌握了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但是这种说法纯属虚构，目的是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都是公开的，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在北京呢，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点钱，那郭女士就因此被骗了10多万元。
1: 再来看看第四类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特招通道了。上海警方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之名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那涉及到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甚至高达了900多万元。那警方就介绍啊，经查，2024年起呢，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呢，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等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就可以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

0: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切勿盲目转账。
1: 所以呢，公安机关在这儿也再次提醒大家，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从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千万不要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生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0: 好，那加油考生的叔叔阿姨还要关注一下，是高考志愿的填报助手来了，助力考生选未来。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呢，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那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和登录阳光志愿信息的服务系统。那考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等来进行快速的检索，这样系统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那今年呢，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的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
0: 那也是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以实时解答考生的相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的疑问，也能够快速给出简易的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1: 那据了解呢，升级之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啊，就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且规范可靠。同时呢，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且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来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相关负责人介绍呢，系统新增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相关内容，考生呢可以直观的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0: 好，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去年爆火的广德三件套有了系列标准。广德市最近举行了标准赋能三件套、品质引领新时尚的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广德炖锅团体标准以及卡旺卡詹记两项企业标准，让火爆出圈的广德三件套迈入到了规范化、品质化的发展新阶段。
1: 由广德炖锅、卡旺卡奶茶、詹记桃酥组成的广德三件套走红以来呢，已经带动了当地游客接待量呢突破了1500万人次，也成为了亮眼的城市文旅名片。那本次出台的三项标准呢，经过调研论证、多方征求意见，其中啊，地标非遗美食广德炖锅对食材选用、传统的烹饪工艺、成品品质、经营服务等呢，都做出了全流程的规范。詹记卡旺卡则结合自身的经营优势，从严制定原料管控、生产加工和食品安全等企业规范，并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0: 最后呢，我们来邀请爱跳舞的朋友关注一下啊，舞蹈史诗《西施》将亮相安徽大剧院。记者最近从安徽大剧院了解到，作为文化有礼全民唱响第12届合肥市文化惠民演出剧目，大型国风原创舞蹈诗剧《西施》呢，即将在7月10号到11号登陆到安徽大剧院。那目前呢，已经正式开始售票了。想要看舞剧的朋友啊，可以惠民票价，近距离的感受古典舞剧的魅力，在翩翩的舞姿当中邂逅到西施的绝代风华。
1: 那舞蹈诗剧《西施》呢，是以吴越征战为历史背景，主要呢是围绕西施一生的传奇经历所展开，以翩翩的舞姿呢重现越国复兴的历史，也将这位传奇美人波澜壮阔的人生啊娓娓道来。那值得关注的是，舞蹈《西施》还还原了失传2000多年的由西施首创的响击舞，它以婀娜多姿的舞姿和清脆响亮的机身为特点，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的瑰宝之一了。
0: 据了解，这次来合肥上演的西施为全新的2.0升级版本，将为观众全方位的塑造。

0: 造有风骨、有家国大义的立体传奇女性形象，让千年的历史人物贴合当代的审美更具共情力。
1: 那这次演出呢，会持续落实合肥市文化惠民政策，坚持高雅艺术，普惠于民。所以呢，市场的原价呢是180元到380元，但是大家仅需要专属惠民票价40到80，三人套票特惠低至80到160元。
0: 好，以上资讯就来自于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另外呢，您想通过节目了解哪方面的内容，也欢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给我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5: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6: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5: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7: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5: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8: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5: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7: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好好。
8: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从这踏出脏脏脏，
9: 跟着洒土地，
1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3: 嗯，我这就打。
1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4: 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8: 怎么反悔啦？
1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1: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9: 八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0: 我是肖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啊，淋雨。哎呀，这两天是梅雨季节啊，这出门呢总是会碰到雨天。这个出雨天外出难免会淋雨，可能有的人认为说淋雨有什么关系啊，偶尔淋个雨也没什么大事儿嘛。但是不知道的就是，这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严重的时候呢，尽可能诱发凶险的脑膜炎。
19: 嗯，话说呢，这个河南的这个海女士啊，在外就突然遭遇了暴雨，雨衣没有盖到头部啊，淋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这种瓢泼大雨，晚上到家突然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短暂失忆，被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
20: 同样在湖南长沙呢，有一位男子下夜班的途中也是淋雨了，被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因为他的病情很危重，所以被转入到了重症监护室来治疗。
19: 嗯，那问题就来了，明明是一次普通的淋雨，怎么会诱发脑膜炎呢？那雨天还暗藏哪些健康的隐患？那到底淋雨之后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呢？
20: 嗯，
19: 一系列的问题呢也等待我们一一给大家解答啊。
20: 是的，首先我们来说说刚才季静说到的是淋雨为什么会诱发脑膜炎呢？啊，其实淋雨本身啊，并不会直接导致脑膜炎的发生，但是它确实是会显著的增加患病风险。
21: 通常我们脑内神经系统呢，会受到一些侵犯，比如说病毒、细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寄生虫和病原微生物。
15: 嗯，
21: 但是我们人体呢，有一套我们的自我保护的机制，有一套自我保护的屏障，叫血脑屏障。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病毒是很少入侵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就我们的大脑和脊髓。当淋雨以后，抵抗力下降，容易引发外在的病毒侵犯我们大脑，从而引起我们脑膜受到累积，甚至是脑实质受到累积，引起病毒性的脑膜炎、病毒性的脑炎。淋雨是一个诱因，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出现身体抵抗力的下降，
15: 嗯，
21: 甚至出现感冒的情况，那得脑膜炎的概率就大为增加了。
20: 嗯，就是说，如果本来身体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就比较低啊，感冒了，那可能就会增加淋雨之后得脑膜炎的风险哈。当然，这个脑膜炎发病呢，也并不是毫无征兆，其实身体还是会发出一些求救信号的。那出现了哪些症状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呢？
21: 当我们的大脑受到病毒的累积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症状。首先的症状就是发热。我们不管是受到哪一种病毒的侵犯，最常出现的一个症状还是出现了一个发热的表现，体温升高。第二一个表现呢，就是引起一些剧烈的头疼，因为我们脑膜上有些神经的分布，当它受累积的时候，你会觉得头疼非常的剧烈，难以忍受，不能坚持工作。第三一个呢，就会出现一些脑实质受累的表现，最常出现呢就是癫痫的发作，通常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羊角风，就可能出现一个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出现这种表现以后呢，实际上就要需要及时就医。当我们的病情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意识的障碍，就突然我们的意识出现了问题，出现了昏迷，不能够听懂别人的问话，不能够做有效的回应，出现了睡眠增多，出现了这种昏迷的情况，那有的时候还需要到重症监护室治疗，那这个时候病情就比较凶险了。那这种

0: 情况呢，大约是5%到10%的患者可能会有一个严重的这个表现，甚至是危及生命。
1: 那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就包括像高热啊、头疼啊、颈项强直啊。比如说高热吧，会持续出现高热，甚至啊，它达到什么样了？39度及以上了。还有呢，就是头疼啊，区别于感冒伴随的这种发热的头疼，退烧之后这个头疼依然是难以缓解啊，持续不断。再有啊，就是表现是脖子僵硬、活动受限，甚至你的下巴都难以触及到你的胸口。
2: 其实这个暴雨天气带来的健康威胁远不止刚才说的脑膜炎啊，像淋雨啊、涉水啊，或者是吃的不当啊，都可能会导致多种病症。所以提醒大家，平时出门一定要多加提防啊。提防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肺炎。淋雨之后呢，更容易诱发的疾病就是肺炎了。
1: 经常会有一些电视剧的桥段啊，就是大雨瓢泼，然后男女主人公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之后呢，画面一转，果不其然，他就
2: 住院了，
1: 肺炎啊。
2: 特别是大叶性肺炎尤为多见哈，所以如果淋雨还同时伴随着喝醉酒了，出现了呛咳、误吸等情况，那么这个肺炎的风险就会更加显著的上升。
1: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皮肤方面的问题了。你看雨天涉水出行，细菌呢就特别容易从皮肤的毛孔啊趁虚而入，引发皮肤或者是软组织的感染。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喜欢说，哎呀，下雨了，我穿一个凉鞋啊，冻冻鞋，趟着水，觉得哎呀，又凉快又舒服又方便。那实际上雨天啊，涉水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呢穿袜子、穿胶鞋，而且呢有一定这个筒靴高度的这样的一个胶鞋出门。其实呢，无形当中呢，脚步是比较安全的。
2: 另外就是要小心胃肠道的疾病啊。误食了被雨水浸泡污染之后的食物，是可能会诱发肠胃道感染，造成感染性的腹泻的啊。
1: 那同样的淋雨啊，我们说的会增加一系列安全健康的隐患啊和患病的概率。那么真的要是哎呀，这个出门你就偏巧就没带这个雨伞，或者觉得哎呀走两步这个没打伞算了，淋一淋很快就到了，那还是淋到雨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应对呢？专家就建议啊，牢记三步应急操作，其实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一些患病的风险。比如说，既然淋了雨啊，浑身湿哒哒的，赶紧第一件事情就是更换干净的衣物啊，换上干爽保暖的衣物，避免身体啊这个着凉，也让身体呢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的温度。
2: 另外就是要及时的用温水洗个澡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淋雨之后一定要密切地观察自己身体的状况，一旦出现了发高烧啊、持续的头疼，或者觉得脖子很僵硬这些情况，不要拖延硬扛啊，就不要想着我忍一忍
1: 或者躺一躺就好了。
2: 对，及时去医院就诊。
1: 说到现在呢，其实有几类人群啊，还真的是要小心又小心啊。能不淋雨咱尽量不淋雨，甚至都建议大家，如果是雨天路滑的话呢，最好都不要出门啊。比如说呢，本身你的这个免疫功能就比较低下，或者已经受免疫功能受到抑制啊，它患病的概率呢其实是比普通人要高很多的，那就更加的需要注意防护。比如说5岁以下的孩子啊，千万不要说哎呀下雨了，宝宝带你出门就感受一下
2: 踩雨
1: 雨天的魅力啊，穿着小胶鞋就踩水啊，不要。5岁以下的孩子，他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尚未完全发育啊，抵抗力是很弱的，你要承担他淋雨之后可能会遇到的这种健康隐患啊。再有呢，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孕产妇，她本身免疫力就比较弱啊，再加上呢，如果是患有像哮喘啊、慢阻肺等呼吸道疾病的这个朋友呢，他的呼吸道屏障也很脆弱，也不建议雨天淋雨了啊。
2: 对，另外呢，像本来就患有高血压或者是慢性肾病患者，那免疫力功能会比较弱，抗感染能力就比较差啊，也不建议淋雨。还有就是需要长期服用免疫类药物的肿瘤患者，可能免疫力会偏低啊，淋雨之后呢也会加大患病的风险。
1: 尤其是夏天，大家可能会疏忽大意啊，觉得夏天天热啊，淋了雨好舒服呀，好凉快啊，浇了个透心凉。那你知道那回去之后呢，有可能啊就会有一些健康的这个问题啊，尤其本身你有些基础疾病的话呢，那这个健康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啊。所以守护健康的关键，咱们还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日常呢也要规律的作息。

0: 衡的饮食搭配，适度的运动，那雨天呢路滑，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的这个运动方式是不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1: 居家运动，
0: 哎，不断的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疾病的侵扰啦。
1: 是的，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出门之前咱们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咱们随身呢携带着雨具，避免淋雨，一旦淋雨也千万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了不舒服，尽早就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0: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5: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6: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7: 我是江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发过来一个生活上的小难题，多多妈啊，他问他说，昨天啊我用蛮力去这个去拴紧螺丝的时候呢，螺丝被转坏，没办法动弹了，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问问你们。
6: 嗯，除了找这个专业的这个工人师傅帮忙之外呢，其实呢，咱还可以找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宽的橡皮筋儿，啊，就能用崩牙的这个螺丝呢，轻松把它给取出来。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啊，主要利用的就是橡皮筋增加摩擦力，让螺丝呢能够顺利的取出来。但是呢，这招呢对于螺丝孔呢已经被你破坏到圆孔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毕竟能卡的地方都已经被磨掉了嘛。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如果你那是那种卡口带棱角的卡口的那种螺丝帽呢，用一般的这个螺丝的这种扳手呢是很好能够拧出来的。但是因为你已经把它悬死了，等于是卡口的地方呢已经被磨圆了啊，没有
7: 磨平了，
6: 对，没有卡的那个地方。那么如果拴一条这个宽一点的这个橡皮筋，其实就等于是模拟这样一个卡口，这样呢能够帮忙啊增加摩擦的这个面，来帮助这个螺丝刀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辅助工具呢，把你这个螺丝帽呢这个顺利的这个取出来。当然如果你这个螺丝帽整个就已经被你拧断了，或者已经拧到彻底夹不住了，那恐怕啊这个方法就不太适用，还只能找专业人士求助了啊。
7: 好，我们直播间在3点之后呢会开通热线0551-63458395。今天我们是邀请大家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您会和儿女同住吗？啊，在住在一起的话有哪些相处的小智慧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8: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 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5: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4: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6: 快快扶住树苗了，弟兄们顶住啊。
7: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4: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8: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4: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3: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9: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0: 好的，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1: 我是江柔。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欢迎大家啊通过拨打热线的形式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有才艺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展示一下自己啊。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话题呢？啊，其实有很多退休的叔叔阿姨会选择去孩子家帮孩子带娃啊，享受天伦之乐。然而那两代人的生活习惯包括观念差异，难免会带来一些摩擦。最近呢，有一位阿姨，她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着是关于现代子女为何难以相处，然后呢就引发了很激烈的讨论啊。有很多子女一方去指责阿姨说掌控欲太强，导致这个子女不服气。今天就来聊聊哈，您会不会和儿女住在一起呢？如果住在一起，有哪些相处的小智慧呢？大家可以通过热线0551-6345-8395来聊聊天。
10: 那天呢，这个带我家小狗宝遛弯的时候呢，正好呢走在后面啊，是一对这个老闺蜜啊，他们俩就一边走遛弯一边聊天。其中一个呢就问另一个说：“哎呀，你现在是不是在给孩子们带娃呀？”另外一个人说：“不带，不带啊，为啥不带呢？”说孩子们不让带啊，他就说：“哎呀，特

0: 别好啊，不太好。他说我就是替孩子在玩，
1: 带出矛盾来了。
0: 他倒不是说矛盾，他就是说呢，毕竟家丑不可外扬，他绝对不会说有矛盾，他只会说哎呀，不太好啊。这个我就是替女儿带娃，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责任心要强啊，而且呢还得有方式方法带着大家都满意，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就特别羡慕他的老闺蜜老姐妹，不用带娃，
1: 比较自由
0: 啊，那个可想而知呢啊，这位啊这个阿姨呢肯定是和子女同住嘛，帮着一起带娃，帮着一起呢这个照顾家里。但是呢在这个闲暇聊天之余呢，你看忍不住还是要吐槽两声的。所以呢
1: 感觉像什么呢，有点吃力不讨好。
0: 确实是有难度的啊，一般呢这个既是压力啊，又是动力啊。所以呢如果是选择和孩子们一起住，你说有没有优势呢？那绝对有优势啊。现在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呢天天就三五不时的就是吹着风啊，这个打着电话说啥时候来我们家住一住啊。其实呢可以想象到，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们其实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在身边，这样呢照顾起来啊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啊。那当然了，如果住时间太长了，他们又会说你们啥时候回去啊。哎，这又应了我们经常的节目当中说的远香近臭了啊。所以呢你看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啊，多多少少都有点相处之道，都有点相处的小智慧啊。看一下若水说呢，孩子们都成家了，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呢还是要彼此尊重对方的隐私啊，不要有事没事的就去检查子女的衣服衣柜啊，或者是子女的这个房间啊，不要乱动房间里的东西。哎，我觉得这点我爸妈就做挺好的，因为有些当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妈妈的这个身体不是很好嘛，所以呢他就选择和我们一起住。那彼此我们是非常留有个人空间的，就是我们不会到对方的这个房间去溜达乱窜，然后彼此的这个房间的这个收拾呢也都是各自的事情。那如果要进门的话呢，一定是先敲门啊，一定是有商有量的。那相对来说在一起住的这个时间呢有一段，但是呢问题不大啊。所以呢若水说的很对，叫尊重对方的隐私，千万别觉得哎呀我都住女儿家了，那不就跟我自己家一样吗，我想到哪儿到哪儿，想翻啥翻啥，想干啥干啥，对吧。那你不但是不能说我对你提出要求，或者是对你提出一些质疑的话呢，你得顺从啊，你得孝顺，又要孝又要顺。
1: 再来看一下时来运转，他说住在同一屋檐下虽然少了一些客套吧，但是我觉得孩子们的爱还是要在平时的细节中传递的。比如说啊，这个人都是有依赖性的，我在这里平时他们是甩手掌柜，但是偶尔有几次我不舒服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早起来照顾娃，照顾这做家务了。而且呢每年的生日他们也会记得啊，给我准备鲜花，小两口还亲自会下厨给我做顿生日大餐。说每年呢还会安排上旅游啊，所以和子女相处我们要先做好自我，让他们从我们身上感觉到温暖和有力量。
0: 其实在这忍不住啊要批评两句这个运转的孩子们啊，运转的娃怎么只有当时来运转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早早的起来自觉的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呢？不是应该是本身自己的孩子自己家的家务首先是自己来吗？然后其次如果是孩子们不舒服的时候才会麻烦运转早一点起来帮忙搭把手吗？啊，正好是相反啊，这个整个有点什么呢，这个错位了啊。但是呢你看运转啊就是非常感念孩子们的这种照顾，你看点滴都记在心上，不管是过生日准备鲜花准备礼物啊，还是什么生日大餐，还是旅游啥的，这不都是应该孩子们该做的吗？搁我们家这都不要说呀，这是必备的事情啊。所以呢和子女相处有些时候啊真的应该让他们主动，而不是咱们叔叔阿姨化被动为主动啊。
1: 他可能是觉得在孩子家带娃本来是带娃哈，然后呢孩子可能就习惯性的就当甩手掌柜了。看一下乐成，他说很多老年朋友啊，我觉得太过于习惯问孩子的财务了啊。不是好奇，可能也是担心他们乱花钱存不下来钱，但是说实话子女都已经成年了是吧，赚钱花钱应该他们自己说了算。你过问太多啊，如果帮不上忙还可能引发矛盾。
0: 其实更加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不要过问啊。不管是你是不是过问孩子的财务问题啊，孩子们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关注父母的这个养老金多少啊，退休金多少啊，或者是平时怎么样开销啊，彼此都要尊重，这也算是隐私的一部分吧。
1: 还有看到温和英啊，他说我们老两口和女儿一家三口都住了15年了啊。外孙大学毕业在北京已经成家了，现在就我们和女儿夫妻四个人住在一起。3年前呢，外孙第一次带孙媳妇回来，介绍我们是家里的250，四个老人年纪加在一起正好是250哈，250岁，250岁。我们没有什么妙招，就是前些年啊，女儿女婿工作忙，我们就帮做后勤，支持他们的打拼。现在呢，就专心养老了。不过我和老伴儿也都是讲究人呀，有些事情也都是挺留意的啊。
0: 嗯，就是早些年呢，可能就是全力帮忙这个孩子们的这个
1: 就是已经付出了。
0: 对，后等于是现在是一是收
1: 好后援团，
0: 现在是收成阶段啊，就专心养老啊，就是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了、啊，
1: 就像庄稼地一样，对吧？然后前
0: 收获了，
1: 前面呢可能是
0: 付出
1: 啊，这个。种下果实，
0: 付出总有回报。
1: 种下果实，然后开始收获了啊！
0: 专心养老啊，现在可以尽情的享受，差不多四代同堂了嘛，对吧？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

望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

清晰，为贪真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了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人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到着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

0: 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啊。今天来邀请大家聊聊的问题呢，就是相和孩子之间的相处的智慧哈，看看大家啊都有什么样的智慧可以分享给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呢。
1: 主要是呢是想问大家，这个跟孩子住在一起啊，就是人家不说吗，相处实难别亦难啊。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相处的时候啊，大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真的是和孩子分开住了又互相想念，你啥时候回来啊，啊你这个周末回不回来啊，啊你这个过节回不回来啊，真的真的会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家离父母那么近啊，也就是一碗汤都不带凉的那个距离啊，你看这个分开住之后呢，还是会说，哎，这周为什么不回来啊？忙啥呢？啊，那下周回不回来呀？啊，这个节啊是上班之后呢，你早点这个来完之后你再去上班啊。就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啊，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就是你早点来完之后呢，你再去上班啊，就这不能错过啊。所以呢，你看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吧，这个也是疙疙瘩瘩，也就是分开住呢，又是磨磨擦擦，所以呢，这真的是和孩子们相处，确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确实是需要一些相处之道的啊。
2: 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芳菲，他说我觉得作为父母啊，应该少说一点负面的话题，多传递正能量，让孩子呢在健康的氛围中成长，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的决定，不要多干涉家事，保持一定的边界感，不要总是指手画脚哈。有时呢这个闭嘴装瞎也是一种智慧，就是就看不见嘛，对吧，就是看到什么自己看不顺眼的啊，就是
1: 不是，主要是因为
2: 看不见，
1: 主要是
2: 呢，就是就不别多说，
1: 就是所谓的边界感嘛。因为毕竟孩子就是已经是成年了嘛，成年人有成年人的这种自己的很多的看待事物的一些这个看法观点，那难免和父辈们会有一些出入和不同。那如果你觉得是可以在协商的这种基础上呢，可以有商有量去解决呢，那也取决于孩子是一个有商有量的人。那如果本身呢，这个孩子就是比较有想法啊，比较是容易这个什么事情呢自己来处理的话呢，我觉得尊重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法，保持一定的边界感，相信他能够把事情啊处理好。那同样的，如果你遇到一些问题，叔叔阿姨遇到一些问题呢，想要孩子们帮忙这个出手相助的时候呢，你就提出来，如果觉得自己能够处理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未必凡事都让孩子知道啊。
2: 就是
1: 尊重彼此吧，
2: 对，该说的说哈，不该说的咱也可以稍微忍着点，
1: 就稍微就是什么呢，就是也不说
2: 憋着点儿，
1: 不是也不是说憋着，就是很多的事情相信他能够处理好，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一定会提出来，如果没有提出来你就默认为他是可以处理好的啊，忙你自个儿的事情吧啊。阿丹说呢，相处有度，亲情更暖，一定要给空间给包容，但是留底气，这点倒是的，就是让他自己呢去拼去闯，但是要给他有一个兜底的这种保证。所谓的兜底就是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2: 都首先想到啊，
1: 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永远回头，爸爸妈妈都会是你坚强的后盾，就这点就可以了啊，
2: 就是，永远是你的这个港湾。
1: 好，
2: 再来看一下刘金崔，他说以后啊，如果需要住一起，就要提前立规矩，明确哪些事儿管，哪些事儿不管，少插手，多装傻。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热线上啊，有朋友说，方大哥说想点播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送给听众朋友，还有呢，这个维大哥说要点《意大利之夏》首选，没有就打推开世界的门。

0: 这两首歌比较冷门啊。
1: 嗯，我们全部打包是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我们全部打包成，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可能只能安排一首歌曲是点歌的时间啊。
1: 嗯，
0: 我们来接听的是刘大哥的热线啊。刘大哥下午好。
1: 嗯，大哥。
0: 刘大哥上周是不是跟我们做过告别了？
1: 嗯，
0: 就是跟我们下午的相伴已经告别过了。
1: 不是情网吗？
0: 不是送上情网了吗？
2: 情网和我心里不又来了吗？
1: 嗯，
0: 哎，一听两位今天还有节目，
1: 不是，
0: 哎呀，
1: 跟大哥
0: 是个惊喜，
1: 不是跟大哥的这个吹的曲目有关，没爱够啊，上周没吹够，也没跟我们再见够啊，这周继续，嗯，且吹且珍惜啊，大哥啊。留给大哥的期数不多了，
0: 还剩
1: 倒计时，
2: 爱不够。
1: 嗯，那也没办法，只能是有缘再见了，
0: 忍痛割爱。
1: 嗯，
0: 好嘞，
1: 嗯，
2: 那是
1: 好嘞，
2: 节目组的事，
0: 对对对，
1: 是的，
0: 这是节目的安排的事情啊。
1: 是的，嗯，
0: 那刘大哥，
1: 谢谢刘大哥的尊重。
0: 刘大哥今天说要给我们吹首笛子啊，叫
1: 没爱够。
0: 嗯。
1: 好嘞，大哥做好准备嘞。
0: 刘大哥是准备最近这段时间就吹的曲风都是这样的吗？
1: 嗯，都是再见为主的是吧？
0: 都是以
1: 送别为
0: 告别为主是吗？
1: 嗯，
2: 对，那怎么说呢？
1: 嗯，
2: 对你们这个节目很期待、啊。
1: 嗯，期待就算了吧。且吹且珍惜吧，好吧？嗯，好嘞，刘大哥，那就做好准备啊。好，再见，那个不是。
0: 直接都不让
1: 刘大哥，刘大哥送，
0: 直接都不让刘大哥演奏了，直接就再见，
1: 开始吧，大哥。
0: 好，刘大哥开始啊。
2: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最后这个气息特别长哈。好嘞，感谢我们刘大哥的参与啊。
0: 大哥再见。
1: 好，大哥怎么笑成这样？好开心。好，再见啊，刘大哥。好，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刚才呢，方大哥和韦大哥都说要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爱江山更爱美人》送给大家。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

0: 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还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我们来接听的是李大姐的热线啊，李大姐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2: 嗯，李大姐下午好啊。李大姐觉着如果和孩子同住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呢？
3: 我不跟他同住。
2: 啊，不跟他同住啊，就是我觉得
1: 是为了怕矛盾，有矛盾才不一起住的吗？
3: 不至于，跟孩子们
1: 啊，
3: 孩子住也是不至于。
1: 嗯，主要也是怕矛盾，然后也怕各自不自由、不自在，
2: 互相都不自在啊。
3: 哟，你想干什么想干，他就在大院里转这转那的，他不是自己
2: 图个清闲。
1: 图个清静，嗯，主要有自己的，主要有自己的这个家里啊，可能干啥都比较方便，对吧？
3: 想干啥干啥，对，还挺大的，对，
2: 要不然还得听。
1: 就有点什么呢？我的地盘我做主，
2: 就是我管不着你啊，我这个你也别管我。
1: 嗯，就是彼此尊重嘛，然后彼此尊重，然后如果那个孩子们想你了，就来小住一下或者来看望，然后你想孩子们呢，也可以去串个门，对吧？嗯，挺好的。好，大姐，这个给我们来哪一段啊？
3: 来唱一首那个网络歌曲，那个网络歌曲是在心里存着一个你。
1: 嗯，好嘞。好，
2: 一首网络歌曲啊，
1: 现学的啊，现学热卖。好嘞，好，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3: 为什么我们相遇网络？为什么要来心里对待我？我和你在一起，在一起的甜蜜，这份爱会埋在我心底。我和你相爱网络里，爱来爱去都变成回忆。你的心我的懂，你哭泣我陪你，这辈子注定与你在一起。大声喊出我爱你，时刻把你放心底，不怕我的心里等着你。眼前输掉的情意，看到爱你的秘密，在心从此永远有个你。谢谢你让我遇到你，谢谢你也让我爱上你。不管风雨雨，不管明天在哪里，我都会永远地陪伴你。

0: 和你在一起，在一起的甜蜜，这份爱会埋在我心底。大声喊出我爱你，时刻把你放心里，不怕网络的虚拟跟着你。一切说掉的情意，传达爱你的秘密，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为什么我们相遇忘路？为什么要老是你对待我？我和你在一起，在一起的甜蜜，这份爱会埋在我心底。大声喊着我爱你，时刻把你放心底，不怕网络的虚拟跟着你。眼前说掉的情意，传达爱你的秘密，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谢谢你让我遇到你，谢谢你也让我爱上你。不管风风雨雨，不管明天在哪里，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没了，早上。
1: 这首为什么这首网络歌曲听着还挺熟悉？
0: 啊，这是你也唱过吗？类似于那个四大哥吧，唱过一次。
1: 哦，您是听别人
0: 吧？
1: 是听了别人唱了，然后正好觉得这首歌好听，就学会了，是吧？
0: 一个手机听过，好听。我来广播卡里正好有，把它录下来，刚刚学会。
1: 啊、哦，好的，感谢我们李大姐的参与啊，李大姐。
2: 好的，
1: 再见啊，
2: 再见啊。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395，来接听到的是季叔叔的热线啊。
2: 嗯，叔叔。
3: 下午好，
2: 叔叔。
3: 二位下午好。
1: 好，季叔叔下午好。季叔叔今天是要给我们展示的是京剧哈。
3: 对。
1: 嗯，空城计的选段是吧？
3: 对。
1: 咱们直接开始。
3: 好了。
1: 好。

二天城外乱纷纷，今日早上风大的原来是河南，他来的兵我一身白云，是那天大军的司马林殿王之前，你来他是高才人，而来是想帅国府也是阶层，小者我三子忠孝心肠，而无一有求生存，只可能在前来八号镇镇头的司马道士才能谈谈心，为臣的解答早早听也得说司马好成军，诸葛亮老友也进去奔跑啊，粮草没酒好上你的山了军，你倒是应该把神经，为什么由于不幸进退两难，为今后后年是谁了官粮官有没有买过，我提醒你不要活死来想。

0: 好嘞，感谢季叔叔的参与啊！今天带来的是京剧选段啊。好，季叔叔，那我们今天聊到这儿。
1: 好，叔叔再见啊！
0: 再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清风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可不要跟孩子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和他们生活习惯不同啊。如果我手头上有余钱可以给他啊，但同住不好，因为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不太一样，分开住了吧才会距离产生亲和美，很有道理。
1: 看来暖阳啊，他说在他看来呢，和孩子们同住啊，拼的呢不是谁更有道理，而是谁更能够把心啊放宽一点啊，把家里的这个气氛呢放软一点。他说老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啊，很多争吵其实都是小事儿啊惹出来的，并不是大事闹出来的啊，是人心太紧绷了啊。
0: 再来看到明天会更好，他说我认识一对老人啊，开始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总是说自己买菜做饭最多，后来就越说越僵，后来呢老太太想开了，饭照做，但是不再天天念叨了，然后他儿媳也开始洗碗拖地了，你说神不神，气一顺连说话都轻了。所以我觉得啊，别把付出总挂在嘴上，挂久了亲情也会累的。
1: 其实真的是这个关系稍微有点那个僵持不下的时候呢，或者有一些矛盾的时候呢，咱把矛盾解决完之后呢，其实双方可以分开冷一冷，对吧？然后互相彼此都念到最后对方的好的时候想了，哎呀，那才可以再重新这个回归住在一起啊，再住住分分，这样呢，这个态度上面呢也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有边界感，彼此能够尊重，同时呢关系上啊也是有张有弛，其实是比较适度的。
0: 所以呢，家里有老人别嫌烦，家里有年轻人呢也别管太多，给彼此空间，这样的话呢，亲情才能够一直保持新鲜。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5: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6: 妈妈，
4: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7: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4: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8: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4: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9: 稳住，稳住方向。
8: 未来将以10到15公里
4: 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前冲。你好，
8: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
4: 信息
8: 将
4: 会。
8: 妈妈，我想爸爸
4: 了。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前方。
10: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肥羊的生长。
4: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 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
6: 的
4: 每一个挑战。
6: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4: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并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
1: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首播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桂祥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那段充满了硝烟炮火的艰难岁月。不知秋风何处发轫，几个回合下来，草草木木就变灰了。槐树的枝桠露出筋骨，像一丛丛嶙峋的手指，簌簌地指向天空。午后的阳光从风沙弥漫的黄尘里透过，落在冰车粼粼的小城上空，升腾起一股浑浊的萧瑟之气。国民党苏鲁皖长官部临时落脚在小城西南角的陶瓷厂里，工厂已经停产，厂房里住满了长官部直属部队的兵马，电台天线稀稀拉拉地在风中摇曳。一辆车从东向西而来，穿过城门，再穿过杂乱无章的广场，一直开到长官部的大门口。车停下以后，沈轩元从车上挪下身体，站正了，仰脸向斜上方看了看，然后抻了抻毛呢衣服，失去光泽的皮靴踏着哨兵的敬礼声，节奏分明地跨进了李长官的临时官邸。李长官已经等候多时了，听见脚步声，只是用手做了个动作，示意沈轩元到作战地图下面，然后开门见山地向他说明了紧急召见他的原因。文元兄啊，根据战事需要，长官部和省府做出决定，为沈轩元文远兄任交战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事情来得突然，沈轩元怔怔地看着李长官，半天没有说话。李长官倒是神闲气定，脸上看不出波澜，两片厚嘴唇蠕动的幅度不大，但是从其中滚涌出来的声音却是低沉凝重。进入秋季，日军连克数城，急于打通江淮交通，实现南下西进之战略。武汉周边已经是战云密布，逐鹿荆楚不可避免。陆安州西靠天珠山，南滨辟水河，接中原之壤扼平汉门户，更见粮油丰茂，敌志在必得，我志在必守。侯先觉将军率77军20000余众在大蜀山一带构筑了3道防线。文远兄到任之后，以速纵横友军动员民众，恢复机构，建立战事保障体系，辅助77军主力粉碎敌强占陆安州之计划。沈轩元的表情有些僵硬。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落在地面上，反溅出一些扑朔迷离的光斑，光柱里有细小的尘絮在飞舞，漂浮着淡淡的土腥味。李长官坐回到高背木椅上。文远啊，诚然战乱频仍，人心惶惶，陆安州政府机构业已瘫痪，环境十分恶劣，当地武装形形色色，有中央军，有民团，有新四军游击队，还有土匪。陆安州就像是一只被打散了的木桶。哼，文远兄这次就任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就好比是一根桶箍，就是要把这些散乱的板板块块箍起来，让他们一致抗战。以眼下之情景，
大敌当前，促使各派势力摒弃前嫌，众志成城，方为要务啊。沈轩辕的眼神似乎集中在李长官的身上，但是李长官看出来了，那眼神是空洞的。天知道这颗头颅里此刻装的是什么。李长官说：“文远呐、啊，这次江山板荡之际，我和仲月出此下策，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亦是为之而不得已呀、啊。兄乃党国干臣，文兼武备，又是江淮人士，熟知地理民情，受命于危难之中，必能挽狂澜于济清。为了给77军提供后援，兄还要尽快筹建警备司令部，统领陆安州各派抗日武装。只要陆安州再坚持半年，待我战区时间与空间之转换成为现实，我将集结重兵以守之，逼迫南下之敌改道，减轻武汉之压力。李长官讲完了，似乎有点累了，也似乎解脱了，把脑袋往椅背上一靠，从半眯缝的眼皮下面观察沈轩辕。李长官不仅是战区司令，还是江淮省府主席，这些天来确实心力交瘁。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李长官，欠了欠屁股，手里玩弄着一只雪茄，欲言又止。李长官说：“说吧，我知道你有一大堆的问题，有一大堆的要求。你说你的，我给我的，啊，我能给多少给多少。”沈轩辕问：“那么，日军何时攻打陆安州呢？”李长官坐镇了身体。从华东战况看，最迟秋末，也就是月把2个月的事情，最早嘛。李长官不说了，看着沈轩辕。沈轩辕的腮帮子动了两下。李长官接着说：“这两天情况有点复杂，真真假假，乱七八糟。不过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也许就是10天半月的事。”沈轩辕放下雪茄，起立，一只手托着军帽，看着李长官，说：“长官，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副官放出来吧。”李长官听了这话，好像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气。迎着沈轩辕的目光，又把目光避开了，没有马上答复。沈轩辕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唯一的条件。”“哎呀，文远呐、啊，你这就是为难我了。你不是不知道，仲月那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共产党。而且有人反映你跟太子会有来往，也是由他穿针引线的。”沈轩辕仍然伫立不动。“长官，恕我直言，不管你们怎么猜疑他，也不管他有什么嫌疑，这个党也好，那个会也罢，但是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个中国人，请把他放出来吧，我需要他。”李长官背起手开始踱步，踱了一圈又踱了一圈，然后坐下，扬起脑袋看着沈轩辕：“瓜田李下，
你就不怕牵连？

难当头，只求问心无愧。李长官在这一瞬间似乎来了精神，直视沈轩辕，突然笑了。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他现在不在此地，只要长官把他放出来，我会跟他取得联系的。李长官点了点头。那好，众院那里我来说话。沈轩辕注视着李长官，顿了顿又说，君作如此信赖，沈某当以死相报。不过抗日之战争非一日两日，所要应对的局面也不是一件两件，错综复杂，虚虚实实，个人秉性不同，沈某又一向给人孤傲印象，有人不容，一直怀疑沈某是共产党，还真怕授人以柄，陷君作于两难呢。李长官点了点头之后，突然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沈轩辕。文远老弟，跟兄台交个实底，你是吗？我只能跟长官说我不是。这好，你是也罢，不是也罢，我呢不追究了，大敌当前，唯才是举嘛。用你的话来说，第一身份是中国人呐。沈轩辕身体一震，举手敬礼，长官，轩辕告辞了。说完，他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委任状，转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长官在后面喊：“文远。”这一声喊，竟然喊出了三分悲怆。沈轩辕转身凝视李长官，李长官的眼睛果然有些潮湿。文远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一去拜托了。沈轩辕一动不动，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话：“长官保重，卑职自当恪尽职守。”当天夜晚，一辆嘎死吉普车便驶出了战区长官部，一头扎进了通向江淮的茫茫夜雾。沈轩辕坐在车上，回想这些天来奇奇怪怪的经历，恍如隔世。一年前，他是李长官亲自点将的战地执法官，对抗日前线副军长以下军官，我有生杀予夺之权。后因执法过于当真，当真的连李长官都受不了了，就让他离职休养了一段时间。半年前，他是战区作战部的少将副部长，因为副长官白仲岳怀疑他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便把他调出要害部门到政训部当顾问，而且秘密逮捕了他的副官。顾问没当几天，战区李长官怀疑他同统帅部某少壮派有直接联系，又把他调到军需部管粮秣。过了几个月，既没有发现他同共产党暗度陈仓的蛛丝马迹，同统帅部少壮派的联系也查无实据。二位长官觉得委屈了这位勤勤恳恳的袍泽，又把他调到战略委员会当高参。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讲，他同李长官和白长官的交往都很密切。李长官称他为沈无用，意为智多星；白长官称他双面狐，意为狡黠玲珑。不管李

李长官还是白长官，哪怕怀疑他手眼通天，但只要不是危及战区和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都还乐意重用他。其原因一是在于他的深谋远虑，二是在于他排忧解难的经验。月黑风高，心事浩茫，沈轩辕的心里当真有些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滋味，但是却又找不到天降大任的感觉，有些沉重，有些悲壮，也有一些茫然。国民党苏鲁皖战区有三个长官，各有各的背景。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李长官属于攘外派，是坚决抗日的，主张先攘外后安内。第一副长官兼战区参谋长白仲岳是开弓派，主张攘外安内一起抓，左右开弓。第二副长官兼77军军长侯先觉是安内派，实际上也就是消极抗日派。沈轩辕的难处在于，他虽然是李长官任命的陆安州专员兼警备司令，但陆安州是在77军的防区，侯先觉是中央军嫡系，李白二人则是旁系，因此侯先觉对李长官的命令向来是要打一点折扣的。如果这一次赴任得不到侯先觉的支撑，那他沈轩辕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随同沈轩辕到陆安州上任的是他的警卫参谋何忠亮、新任副官汪银庚。这支队伍很有特色，汪银庚一路上不断的咳嗽，何忠亮始终眨眼不止。汪银庚来到沈轩辕身边不到3个月，不知何故前几天开始咳嗽，常常咳至半夜，还咳血。沈轩辕不知道这件事情，等知道的时候已经在路上了。何忠亮是沈轩辕的老卫士，在枣庄战役最残酷的时候，沈轩辕亲自上了前线，被小股日军偷袭，何忠亮挥舞大刀冲进敌群突击，在肉搏中脖颈子被鬼子挑了一刀，差点送命。后来虽然命保住了，却落了个眨眼的毛病。这一行人当中，除了沈轩辕身边现有的随员，没有别人。至于沈轩辕原来的副官到底放出来没有，放出来之后又是怎样同沈轩辕联系的，接受了怎样的任务，连汪银庚都搞不清楚。本来李长官允诺派几名校官随行，更换陆安州的警察、税务、财政等要害机构的头目，沈轩辕婉言谢绝了，说是到任之后再说。离开苏鲁皖战区长官部，嘎斯车沿淮河岸边的碎石公路向陆安州方向进发，计划一天一夜到达目的地。这一路眼下都还是苏鲁皖战区的地盘，沿途都有驻军，土匪销声匿迹，安全倒也不是个大问题。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在睢溪口被耽搁住了。驻扎碎溪口的56旅旅长滕丰达告诉沈轩辕，富阳一带已被日军控制，东线走不得了，建议改到西线，从河南走或者从湖北走。沈轩辕眼睛盯着地图看了良久，觉得从西线绕得太远，而且山路崎岖，跨省行进诸多不便，万一再遇到阻隔，那就束手无策了。沈轩辕心急如焚，决定还是从东线走，就委托滕丰达通知所属部队，从防区里开辟一条捷径，这样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到了下午，滕丰达说，日军已经开始向皖东北集结了，长官部

0: 牙交错，事态尚未完全明朗，但是皖东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呀。此时此刻，我怎么能让老长官穿梭虎口呢？沈轩辕说，今夜大睡一通，闻鸡开拔，你保障也好，不保障也好，反正我是要走，不商量了。滕丰达见沈轩辕不识好歹，只得禀报长官部，长官部回复了四个字，且随他便。没有别的办法，滕丰达只好再次向所属部队下达通知，尽可能地为沈轩辕提供方便并保障安全。第二天，沈轩辕果然就坐上了嘎斯车，起先还是风驰电掣，但是走出滕丰达的防区，进入淮北地界，路面就差了起来，车颠簸得很厉害，小嘎斯车上蹿下跳，一路上垂死挣扎，夜里到达淮北城外，人和车都快散架了。第三天的情况更加糟糕，嘎斯车吼叫了一个上午，行驶还不到50里路。这一路上，司机叫苦连天，副官骂骂咧咧，卫兵唉声叹气，但是沈轩辕基本上不说话，车子颠着他坐着，众人推车他看着，好像天塌下来他也无所谓。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0: 彭一峰接到的任务，10万火急。前天下午，他还在豫南军政训练班上做报告。晚饭后，军政治部一位首长找他谈话，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皖西六安州，到那里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担任政治委员。这位首长还告诉他，日军对皖西六安州的进攻可能要提前。一位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领导同志，利用国军军官的身份也将进入六安州，代号为老头子。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已经联名签署了命令，成立新四军六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委任老头子为该委员会书记。在复杂的斗争中，将建立特殊的指挥关系。彭一峰到任后，作为特殊指挥体系的中转环节，保障天珠山游击支队直接接受老头子的指挥。但是到了次日凌晨，这位首长又面带歉色地通知他，由于某种原因，关于他担任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政治部主任。对此，彭一峰付之一笑，接着就带队出发了。通过新四军豫南防区和国民党军皖西防区，到达大蜀山125团驻地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了。随行人员都是从军政训练班紧急抽调的干部，其中两个男同志是原新四军4支队的参谋刘庆堂和曾建湖， 两个女同志，一个是

南三支队抗敌剧社社长田红叶，还有一个是豫南军政训练班的电台教员，叫王凌霄。因为年轻，也因为是第一次到江淮地区，田红叶就显得比较活泼，一路上问题不断，似乎即将迎来的战斗很是罗曼蒂克。与之相比，王凌霄就显得深沉的多了。王凌霄大约26、27岁年纪，在这一行人当中就算是老大姐了。此人清秀端庄，举止优雅，一看就是大家闺秀，而且面相不老，比起粗手大脚的田红叶反而显得娇小玲珑。但是他始终很矜持，少言寡语，连笑都是轻微的，不像田红叶那样肆无忌惮的大笑大叫。王凌霄同来江淮，也是彭一峰不大不小的一块心病。因为军政治部那位首长在介绍这几个同志的时候，对其他人都是一二三四，缺点优点泾渭分明，唯独在介绍到王凌霄的时候语焉不详，说这个同志背景比较复杂，家庭背景复杂，工作经历复杂，但是从工作表现上看倒也忠诚勤恳。这一次是他主动要求到江淮地区的，理由是要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和检验自己。组织上考虑这个同志的实际情况，认为他的申请有一定的合理性，还请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同志们在战斗中正确的使用和锻炼这个同志。这样一说，彭一峰就有些困惑。组织上虽然说了这个同志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复杂，但是组织上并没有说怎么复杂，哪里复杂。组织上又说同意他的请求是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组织上也没有说清楚，这等于是留了一道题给彭一峰做。不过从一路上的表现来看，这个同志的话虽然少了一点，但并不悲观，也不消极，对于进入江淮地区他也是有激情的。国军125团团长唐春秋是个明白人，彭一峰等人从大蜀山经过的时候，唐春秋特意差人把他们请到了125团的团部吃了一顿饭，席间谈的都是陆安州的防务和江淮的敌我态势。想当年红军在天珠山创建根据地，77军屡次围剿，唐春秋就是其中的军官，而且同现在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彭一峰等人直接交过手。这段经历，唐春秋已经是贵人多忘了，但是彭一峰心里是有一本账的。唐春秋在2个月前还是77军军部的处长，长官部确定了要在大蜀山展开陆安州保卫战之后，侯先觉才把他放到了125团当团长。因为此前125团团长马南北突然活动了当77军的军需官，团长一直空缺。说起来，唐春秋好像也是大敌当前临危受命，其实是因为他主战嗓门过高，得罪了某长官。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能退让吗？那好，把你放到第一线去，让你去当民族英雄，这你没话说了吧？125团的老底子是江淮杂牌军，非嫡系，装备差，兵员状况不佳。唐春秋作为77军军部官员，对此并不是不了解，可是他有苦说不出。既然来了，部队再差，这个团长也还得硬着头皮当下去。酒过三巡，唐春秋说：彭先生，你们打算在天珠山逗留多长时间呢？彭一峰说：我们是到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任职的，
决心在天珠山抗战到底。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要同唐团长并肩战斗到底，同舟共济到底。唐春秋似乎有点意外，他看着彭一峰端起了酒杯。诸位风尘仆仆千里而来，奔赴抗日前线，令人感佩之深。唐某只有一愿，愿我们结成合作。来呀，我敬诸位一杯。彭一峰听出了唐春秋的弦外之音，笑了笑。唐团长啊，我也有一愿，愿我们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唐春秋说，呵呵，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指望霍瘸子那百十条刀枪棍棒能成多大气候，但是请彭先生做一个工作，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了，我不去打他，也希望他不要来跟我捣乱。彭一峰收敛笑容，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得很重。可还没等他说话，田红叶接茬了，脸色很不好看地说，唐团长，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捣乱？唐春秋看了田红叶一眼，苦笑着，呵呵，哎呀，诸位虽然跟霍瘸子同属一党，但是对天珠山的情况有所不知。霍瘸子这个人小道理明白，大道理不懂，还倔得很，老是记着我们当年内战的时候结下的仇，表面上说合作，可是暗地里头老是劫我的军需，只要我这里有粮食和装备过来，他消息灵通得很，派出小股部队明夺暗抢，搞得我们的部队是怨气冲天呢。我没来一二五团任职之前，在军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付霍瘸子劫我粮草，来到了一二五团还是没有逃脱他的魔掌。说实在话呀，要不是看在抗日大局的份上，我真恨不得再次带兵剿他。彭一峰嘿嘿一笑，笑得有些阴冷。唐团长所言

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你们衣食无忧，让他挨饿，饿极了他不抢你，不抢的是傻子，让你长期去吃吃麦麸糠皮试试。彭先生，军饷是按照编制发的，他的军饷也不归我125团供应，他怎么老就是跟我过不去呢？再说了，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你们又在天珠山搞了个游击支队，名不正言不顺，军饷问题自然也就没有着落了。侯先觉长官表态了，说要是给霍瘸子发饷也可以，但是他的部队必须纳入77军的序列。我奉侯长官的指示几次同霍瘸子谈判，但是他油盐不进，荤素不吃，还出言不逊，污言垢语，大骂77军长官，那简直就是个土匪嘛。彭一峰的脸色不好看了，我提醒唐团长注意，你说霍英山同志捣乱，又说他是土匪，还口口声声称他为霍瘸子，你对友军如此蔑视，他能跟你好好合作吗？他是个大老粗，但是唐团长以及贵军长官可都是学过仁义礼智信的，你不尊重他，他当然不买你的账了，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彭一峰说着，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气氛紧张起来了。一直微笑不语的王凌霄这个时候说话了，按照唐团长说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所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名不正言不顺了，这话恐怕有失公允吧。国民党政府现在在武汉，难道武汉以外的国民党军队就都是土匪吗？唐春秋愣了一下，看看王凌霄，竟然无言以对。王凌霄接着说，请唐团长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新四军军部是在江南，但是新四军的抗日战场并不一定非要在江南，我们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受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唐团长，你说我说的对吗？王凌霄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说话不紧不慢，但却是有理有据。唐春秋说，道理应该是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他有点语无伦次了。田红叶接了上来，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那么强行收编我们就更是破坏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嘛。田红叶说的慷慨激昂，脸都涨红了。唐春秋吃惊地看着王凌霄，又看了看田红叶，尴尬地笑了起来。哎呀，两位巾帼给唐某扣上了好大的一个帽子啊，唐某戴不动，脑袋疼啊。王凌霄也笑了。唐团长，既然已经不堪重负了，何不干脆弃之不用呢？国难当头，唯有捐弃前嫌，携手同心，方可众志成城啊。彭一峰突然又敲了敲桌子，王凌霄同志说得好，老唐，我看我们得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关系了，那种主斗燃机的事情再也不要做了，谁做谁就是民族的罪人。125团方面，除了唐春秋，还有陪同的团副祝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祝道可察言观色，替唐春秋解围。哎呀，这个诸位也为。

免太认真了吧？国共两党有多少恩恩怨怨呢？那都是上层的事情，岂是我们这些蝇头小利能够说得清楚的呢？今天唐团座是以个人的名义宴请个人朋友，大家还是少谈国事，多叙私意吧。彭一峰说：“谢谢朱团长和稀泥，可是没有国事，哪来的私意呢？其实你们大可放心，今天唐团长能够把话说到明处，并不是坏事。我们争论几句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了，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但是能够推心置腹，不遮遮掩掩，就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嘛。”唐春秋说：“哎呀，对不起啊，诸位，国难当头，千头万绪，我唐某是真心抗日，却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咱们呢，就以后走着看吧。”彭一峰端起了酒杯：“唐团长，各位，虽然说我们之间有分歧，有争论，甚至还有前嫌，但是我们再怎么打，也还是自己的兄弟之争。现在已经是抗日大局，我们在外面就已经听说，在天珠山77军部队里，以唐团长为首的125团，在抗日方面是决心最大、态度最强硬的部队。为此，我们新进入天珠山参加抗日斗争的同志，把酒倒满，诚心诚意地敬唐团长和125团各位长官一杯。”说着，他就站了起来，亲自动手把一圈酒杯倒满了。唐春秋有点发懵，他看着彭一峰咕咚咕咚地倒酒，好像彭一峰是主人，而他是被请来的客。等彭一峰倒完了酒，举起酒杯往他的杯边一碰，他还是有点回不过神来，慌忙站了起来。好，彭先生，你说得好，是非曲直不是你我几个人在这里能够说得清楚的。由你们这些秀才约束霍爵啊，不不，霍啊，那位霍先生的尊姓大名是……林用树在旁边说：“霍英山。”对，由你们这几位文武兼备的才干进入天珠山，辅佐霍英山先生，那也是天珠山抗日军民的一件幸事。欢迎诸位，干杯！说完一仰脖子，他居然把酒喝光了。在唐春秋的一再挽留下，彭一峰等人在125团防区住了一夜。趁这个机会，彭一峰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摸一摸唐春秋的底，看看这位国军上校抗日到底有多少底气；二是摸一摸125团部队的底，看看士气、装备和战术。这两件事情都办得不错，至于部队情况，因为友军访问不便深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彭一峰能够感觉出来，125团的士气并不高，官兵的眼神有些闪烁犹疑，装备和军需好像也差了一点。如此看来，霍英山的队伍恐怕情况更糟。有了这个思想包袱，彭一峰这一夜就没有睡好，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老排长啊，老排长，这些年你可真是不容易啊。彭一峰心里的老排长就是霍英山。想当年红军还在天珠山打游击的时候，正在县城读初中的彭一峰跟着同学参加红军，因为年龄太小，分兵的时候别的班排长都不要，急得彭一峰直哭。霍英山见了说：“个头是小了点，打两仗就长高了嘛，这个兵分给我吧。”后来彭一峰就跟着霍英山，但是手里头

没有武器，平时给霍英山当勤务员，打个洗脚水，点个烟什么的。打仗的时候就像跟屁虫一样围着霍英山转，给他装子弹，帮他擦大刀。高兴的时候，霍英山就让他放两枪。霍英山作战勇敢，那是没有的说的。但是霍英山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爱学文化。红军到了陕北，霍英山当团长，彭一峰在他手下当营长。形势稍微稳定了，彭一峰要求进入抗大学习，他劝老排长学文化。老排长把旱烟袋锅往他脑袋上敲，笑呵呵地说，这世道上的文化呀，就那么一点儿，你学我也学的，那还不给学完了？我不学了，省下来给你学吧。哪想到后来就发生了那些事情了。那次霍英山离开陕北的时候，还托人到抗大跟彭一峰说了，说是革命不要他了，革命让他去管马，他管不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以后回到了天竺山，别忘了去看看老排长。等彭一峰接到口信，赶到保卫局的消毒班，老排长人已经走了，铺盖卷子上还放着6块大洋。他把组织上发给他的路费连同铺盖卷子一起留给革命了。老排长性子硬啊。这一夜，王凌霄的心情也很不平静。对于陆安州这块土地，王凌霄并不陌生。过了金刚山，从豫南一路东进，陆安州迎面逼近，埋藏在王凌霄心底的隐痛也就一点一点地被激活了。天还是那片天，水还是那片水，人却不是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女了。一晃将近10年过去了。10年前，她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是一个生活在书香门第的千金。父亲从英国留学归来，是苏州城内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不仅民众拥戴，当地的官僚阶层也非常尊重他。但是那个时候王凌霄不知道，父亲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先来关注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预计23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还会出现暴雨。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到了梅雨季节啊，雨水经常会下来。这个天气好像是成为了一种这几天的主旋律，就是下雨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比如说今天啊，随着这个降雨又降温，今天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你看这会儿合肥地区的气温在21度，而且有这种风还有雨的加持，可能这个体感还会更低，体感是在18度。所以说，如果说您是怕冷的，体寒的人士啊，可以来穿长袖或穿外套，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已经到了夏至节气之后了啊，夏至节气之后，有这样的天气啊，其实温度确实很舒适。到了夏至的节气，很多朋友们说是可以吗？可以赏荷花，因为现在您去有荷花的地方，那个荷花开的是特别特别的娇艳，特别特别的美丽。

0: 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了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中原暑气渐盛，雨水渐丰，草木目光隐雨，生气盎然。那到了这样的节气，我们希望，光阴悠长，漫漫夏日，自有清风相伴。
1: 爷爷，你看，我的影子变短了。
2: 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全年白昼最长的时刻。客尊限度中说道，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3000多年前，周公忌惮在河南登封郜城镇立圭表测日影，夏至影短，冬至影长，先民正是凭借这一变化划分四时节气。夏至时节，中原地区暑气渐浓，降水明显增多，平均降水量接近芒种时节的2倍，空气开始变得闷热。随着日照增强，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常有雷阵雨突然来临，一边晴空朗朗，一边雨脚如麻，便有了下雨隔田坎的景象。民间常说，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更暑头伏。虽说夏至白昼最长，但暑气仍在不断累积，真正的酷暑还未到来。夏至吃面是流传千年的民俗，一碗新麦做成的夏至面，既是尝新，也是庆丰收，更承载着人们期盼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日长之至，亦是时序新起，昼渐短，夏渐深，万物仍向丰盈处生长。悠长夏日徐徐展开，蝉鸣渐稠，树影流转，草木愈盛，光阴也在盛夏深处慢慢生长。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我们来迎接方大哥的电话。方大哥你好。
1: 王林组合电波前的主持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
0: 嗯，元气满满。嗯，
1: 今天呢我也代表一部分安徽听众啊，来说说我们的老年广播吧。
0: 嗯，
1: 近期我听到好多人说我们的安徽老年广播有些改版。
0: 嗯，
1: 那么作为一个娱乐生活的老年广播，如果改版，那么我希望相伴节目还要最好要保留。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相伴，通过电波能把中老年人联系在一起。
0: 对，

0: 那在这一段时间呢，我希望大家呢少唱点歌，多提一提意见，让我们电台的老年广播的领导们也听听我们百姓的声音。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好，我们也期待更好的107.4。好，
0: 对，不过我有个私心啊，
1: 您讲。
0: 你们上午不要提。因为小伟、弯腰、帅哥、美女是我心中的偶像，
1: 哎呦呦，谢
0: 尽
1: 谢
0: 量的下午提意见，让姜茹和鞠婧啊，让他们焦头烂额吧。
1: 哎呦，方大哥，您挺幽默的啊。您这有点偏爱了。
0: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这个天气啊特别的热，马上要到了啊，那么大伙呢可能有些心情郁闷，或者容易发火。那么我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发火。如果您的心情不好，可以喝一点玫瑰花，这个金银花，一个星期喝3天就可以了。因为发火啊，它容易伤肝，这一点大伙一定要记住。另外，我发现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手机呀，好像玩得特别溜。这一点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不过呢，手机这个东西啊，它呢是一个套，它今年是2G 的，明年就是3G 的，不知道对不对呀？那么既然这个3G 钱从哪出呢？我们的绝大部分听众啊，盲人朋友都是低保，不是退休金啊。那么您给悠着点，不要跟风，只要能用就可以了。如果您跟风，您今天有钱今天用，不留余粮的话，那么生病，那需要一笔钱呐，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点，你们吃低保的，真的要悠一点，因为有些东西说的，你们大家琢磨琢磨，你们要跟风的话。吃低保的，那么时间长了，有些跟低保相关有单位的，可能要干预，这一点你们大伙琢磨琢磨。
1: 好，方大哥，我们这就是跟大家提醒，要理性消费，对吧？
0: 对，另外还有一个，我呢根本就在这上面没有交友，所以听众朋友们问我要交多少友，这一点呢我不交友。
1: 也没时间交友，是吧？
0: 对，我就没这个时间。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
0: 我
1: 嘞，
0: 希望
1: 谢
0: 我们
1: 谢
0: 的
1: 您。
0: 听众朋友少唱歌，多提意见，要把乡巴佬保住。
1: 好的，感谢方大哥，对我们的
0: 尽
1: 喜
0: 量
1: 爱。
0: 下午提，不要上午提啊。
1: 好，谢谢您，方大哥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大家正在开通，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我们继续来迎接熊大哥的电话。熊大哥，你好。
2: 王耀，你
1: 你
2: 好，
1: 好。
2: 老年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就是我来参与一下这个节目。那个就是上周吧，有2个老年人在问，第一个柔肤，还有起什么作用，还有这个按摩听音学，还有一个大姐在问这个养生之道，食疗，就是有关于这个肾，我来回答这2个问题。
1: 您说。
2: 第一个，那个老郭说按摩太阴穴起什么作用？但这他呢没有准确的位置。他说这个太阴，人体上的太阴穴有2个，他2个各起各的作用。我不知道他问哪一个，一个在腿内侧踝骨间朝上面8寸那个窝点，就是太阴穴，2个腿相对的。另一个在人体的头部，它是眉梢，右眼的眉梢旁边一个小瘪点，摸到那里就是太阴穴，但这个他没有明细，不知道说哪一个。第二个呢，他说的按摩腹部运动，腹部运动是这样的 长期按摩腹部运动有这三大优点。其一，它那个就是顺时钟按摩，稍稍用点力，不要敷在上面贴着肚皮就走着了，稍微按力用一点，揉5分钟，是第一个，是促进这个肠胃消化功能。第二个，长期的按摩能延缓这个人体的衰老。第三个，配合冻干粉益生菌，能就是可以说是就是治疗这个便秘，是这个三大好处。但是益生菌呢，只要喝个2-3盒以后就停止了，它这个便秘就缓解了，然后直接就清凉，可以早晚喝按摩2次，但是要平躺在床上啊，平躺。还有一件，回答那个大姐，她要刻意去求这个补肾。
1: 嗯，
2: 这个补肾呢，像这个我说这个都是我自己在做的啊。我这个腹部按摩，我已经就是早晚各2次，5分钟，顺时钟150圈。
1: 嗯，
2: 我已经按摩了3年多了，就是早晚都得坚持各一次。这个他这个刻意的求这个肾。就是补这个肾功能，我有2个建议，我都用过，一个是叩齿地冈，第这一个我也是坚持了。

0: 白头发太正常了。现在很多的年龄，比如在40多岁他就长头发，白头发就有出现的情况。嗯，
1: 对，这一点我知道。还有一个食疗，就是醋泡黑豆，但是这个黑豆大家要知道，分为三种。第一种它是白心黑豆，这是专门打豆浆的。第二种是黄心黑豆，它醋泡黑豆，泡黄心黑豆起什么作用呢？起肠胃道，辅助肠胃道，长期的服用辅助肠胃消化功能。第三个的的确确补肾，对肾有极大的就是辅助就是作用。
0: 它就是食疗。
1: 黑豆泡醋，这个黑豆是什么黑豆呢？是绿心黑豆。
0: 嗯，
1: 这个一定要买好了，把绿心黑豆蒸好了以后再晾干，不要太干，然后泡到醋里面。
0: 嗯，
1: 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饭后吃20粒，空腹不要吃，就是这种，这对肾的确有好处。我2种黑豆我都在吃。
0: 是白醋还是黑醋啊？
1: 陈醋。
0: 哦，用那个老陈醋，黑色的老陈醋。
1: 最好买那个山西50元的那种陈醋，2斤醋泡1斤黑豆。就是这些东西我一直在吃，一直在用。
0: 好，熊大哥生活还是比较注意养生的哦。
1: 因为我们就是没吃嘛，对吧？
0: 挺好，也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0: 好，再见。好，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的参与方式。第一种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拨打热线电话的号码是0551-634-5839。我们来迎接史大哥的电话。史大哥你好。
2: 喂，你好，王瑶，你好。
0: 妹，你好，您请说。
2: 今天好像没听到美女主播小磊的声音呢。
0: 对，小磊过2天会归队。
2: 好的。我前几天我在广播里发了，在微信群里我发了去。我是在6号我找了个兼职，他正好每天10点钟下午10点上班。所以有点影响我的听广播的那个时间。但是今天正好我把声音开得小小的，一边在工作一边在听。我忽然听到班大哥说你们节目要改版了，是不是？
0: 是的。7月份会全新改版。
2: 具体一个改版的是，你说一下吧。
0: 我不太清楚，说实在话，我也不太清楚。
2: 这个传统的节目会不会保留呢？
0: 我们就一起来期待吧。您有什么建议吗？我可以把你记一记，然后跟我们这边的同志来说。
2: 好的，
0: 好吧。
2: 反正我还是对这个节目也很有感情的。
0: 也3年多了啊。快要到第四年了。
2: 好像是安徽老年广播是2021年8月22号开播的吧？
0: 当时是试播。
2: 试播。准确的呢，生日哪一天啊？
0: 我们一般就记得就是那一天了啊。
2: 记那一天为生日呗。好的。
0: 好，那您
2: 刚刚我听了范大哥在这个节目里讲的非常好。我也是一个低保户，也是个残疾人。所以他说的非常非常的对，我们每一位低保户啊，对，把国家给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个资金啊，一定要精打细算的，应该要用到实用的地方，真的不可以浪费，浪费也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自己。
0: 就是您拿着这个钱，对吧？你不能说有时候就随便去花。您得去把它
2: 对
0: 用到实处。
2: 比如说赌博啊，有些不需要的消费就不需要了。
0: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不行的。
2: 对，
0: 那肯定不行，那就是恶习。好，行，是大哥。
2: 我就不占用太多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期待那个新的那个开版时间，7月的。
0: 对，7月。然后您注意啊，您工作的时候听节目，反正也要注意点啊。
2: 我肯定不能耽误工作，
0: 毕竟
2: 在
0: 上班了啊。
2: 对，比如说今天工作一天不很卷，不然我也不会打电话的。
0: 好嘞。
2: 这个节目还是有感情的嘛。
0: 行，
2: 好，
0: 就这么说，是大哥。
2: 好，辛苦了啊，辛苦了。
0: 没事儿，好，再见。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啊。听这首歌，这个旋律啊很经典，这是《射雕英雄传》当中的歌曲，来自于罗文演唱的《铁血丹心》。好，进入到了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好，我们在歌曲之后来迎接听众朱大哥的电话。朱大哥，你好。
1: 啊，你好，王耀。
0: 哎，您请
1: 哎，
0: 说。
1: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
1: 我
0: 播
1: 想
0: 室了吗？嗯。
1: 叫你们在那个老年广播补了个小说，单田芳的小说《朱元璋
0: 嗯，想听这部小说是吗？
1: 》。对，还是小的时候听过的，现在还想听，再听一遍。
0: 嗯，那是不是很有年头了？
1: 很有年头，很有年头了。这是我小的时候，估计在上小学的时候听过，但是我还有一点印象。
0: 那还不知道这样的这个素材能不能找到啊？
1: 当然这个，那个就是交通台1026，是每天下午几点钟播？当然了，是我们在上班的，不对啊。我和这些，你们晚上或者是在周末大放松啊，来播，让我们再听一听，更好。
0: 行，我来把你的意见反馈给编辑，让编辑找一找，如果说有内容的话呢，适时来给大家安排播出。
1: 好，还有一个，不是讲你们这个要改版了，他这个小说都改到几点钟播嘞？
0: 那这个具体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好不好？
1: 好，
0: 然后
1: 时常关注，
0: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听节目。
1: 好，
0: 哎，
1: 就这么
0: 好，
1: 讲，好，谢谢啊，
0: 好，不谢。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来迎接张叔叔的电话。张叔叔，你好。哎，
1: 老
0: 是
1: 师你
0: 您
1: 好，
0: 的电话。
1: 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想问一下那个肖语音手机那个肖师傅啊，那个电话号码。
0: 行，我来告诉您，您现在方便记吗？
1: 我记不知道行不行，我是盲人，你讲我来记，
0: 那您能不能记住？
1: 你讲我来写。
0: 那我来说啊，182
1: 182，
0: 5639。
1: 5639，
0: 2515。
1: 就是那位姓肖的，是不是？
0: 是的，就是那个肖师傅。
1: 我想再问一下那个。那要秋葵泡水喝能不能镇尿酸？
0: 秋葵泡水喝呀？您是
1: 能不能？
0: 尿酸是查出来数值高吗？
1: 对呀，500多。
0: 去医院看的，还是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表现了？
1: 没有表现。
0: 那您是去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吗？哦，医生给你怎么说呀？那您去问他呀。
1: 我那肯定不是，你得自己想办法。
0: 是这样的啊，秋葵泡水喝，它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低血糖有什
0: 对，
1: 么？
0: 没有提到跟尿酸有关联。尿酸您高的话，您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了。
1: 饮食，按照医生说的都不得吃呀。
0: 那您就注意啊，酒也不要再碰了。平时喝酒吗？
1: 对呀，
0: 那您得注意控制量。您得管住嘴，还要
1: 该
0: 多
1: 不
0: 喝
1: 吃
0: 水。
1: 都不得吃。
0: 还要多喝水啊。然后您选择一些低嘌呤的食物，比如说冬瓜呀、芹菜呀。现在不也很好买到吗？
1: 能不能管也不知道啊。
0: 那您用还是有帮助的，有帮助。您平时得注意了啊，得你多大年龄啊？
1: 70。
0: 70是吧？哦，那您注意，平时吃东西一定要注意了，还有每天要大量的喝水。
1: 喝水，小水瓶能喝一瓶啊。
0: 那您喝，继续喝水啊。你看这些还有什么含钾的蔬菜呀，苦瓜呀，也可以吃。您优质蛋白可以作为您平时补充蛋白的来源，比如说脱脂牛奶呀、鸡蛋，
1: 牛奶粉再好，鸡蛋感觉到不敢吃，又怕胆固醇。
0: 那您过多的焦虑了，完全没必要。就算您胆固醇也高吗？
1: 有时候偏高。
0: 啊，有点偏高是吗？
1: 对。
0: 那您70岁有点偏高没什么呀，不用太过于担心呢。您已经没有别的慢性疾病吧？
1: 有高血压呀。
0: 在吃药是吗？
1: 对。
0: 啊，吃药控制的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0: 啊，好，那还行啊。70岁，我看你这个数值各方面都还不错啊。然后你平时一定要注意了啊，动物内脏，什么那种肉汤，炖的肉汤。您别碰了，啤酒也别喝了啊！
1: 还早就不得，啥都不得吃。
0: 好，海鲜，也别碰。好的。
1: 该不得吃的东西都不得吃。
0: 哎，好，那就平时就注意就挺好的啊。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不谢。好，张叔叔，哎，再见，
1: 再见。
0: 好。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为大家直播，傍晚的18点到19点有一次重播，来迎接梅阿姨的电话。梅阿姨你好。
2: 王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梅阿姨。
2: 就是我听说安徽老年广播要改版。就是我想提个意见，就是把下午的那个唱歌的音乐这节目还保留下去。既然是老年广播嘛，就应该给我们中老年人有一个娱乐的时间。
0: 好，我记下来。把您的意见记下来了啊。还有别的吗？还要补充的？
2: 就是保留，如果保留这个娱乐下午娱乐的时间的话，像这个互动话题就应该没有了。接一个电话就走一个。你像哈尔滨文艺广播，像牡丹江邓浩哥他们办了40年，接一个走一个。他人每一个节每一天的节目都要接大几个电话。
0: 他多长时间？他的节目多长时间？
2: 都是一个小时。
0: 哦，一个小时。好。
2: 而且现在全国大概有10几个电台都是。

0: 每天都有这一个小时的给别人打电话进去唱歌，他没有太多的话语，就是举一个手一个，就是稍微点评一下。
1: 嗯，那梅阿姨呢？您去您到处去唱啊，
0: 啊，
1: 您可以到处去唱啊，对不对啊？
0: 我也不喜欢到别的地方去唱，我不喜欢在安徽，
1: 就喜欢在我们本地唱，是吧？
0: 对。
1: 好，梅阿姨，行，我把你的意见记下来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好，不谢，嗯。
0: 嗯，再见。
1: 哎，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胡叔叔的电话啊，来听一听胡叔叔的声音。胡叔叔，哎，胡叔叔的电话在线吗？导播老师，来，导播老师，来换下一路电话。哎。
2: 喂，
1: 哎，你好，胡叔叔，嗯，
2: 我刚刚在听广播，我听到了你说话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们这个栏目，相伴的栏目，让我认识了这里面的好人，那个方大哥，那个宣传的肖师傅，还有那个石大哥，等等的这些热心人，所以我非常希望保留这个相伴的栏目，
1: 好的。
2: 因为这个相伴的栏目啊，也可以说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拯救了我，因为前一段时间嘛，我的情绪很低沉，很消沉，很低落，听到这个相伴的节目呢，和你认识了这么多的好人呢，哈，我的现在的情绪啊又渐渐的好转了，
1: 更阳光了，
2: 对对对，
1: 啊，
2: 所以非常感谢这个栏目，哎，感谢你们主持人，你们栏目组，还有感谢这个参与的所有的热心人。
1: 那我们节目对你有帮助，我们觉得也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好嘞，
2: 希望你们领导能够把这个相伴的栏目保留下来。
1: 好，您今年多大呀？
2: 我今年65岁。
1: 哦，65岁啊，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老听众。
2: 不是，我是新听众，我是刚刚才。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刚才接触到的，才听到的。
1: 哎，你以前不听广播吗？
2: 以前听广播，但是这个，我听其他的，就是偶然的就听到了安徽老年广播这个相伴的节目。
1: 之前听别的台。好，这里是 FM1。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梅大哥的电话。梅大哥你好。
4: 王耀老师你好。
1: 你好，哎，老朋友了。
4: 老朋友，对。
1: 相
4: 伴办得很好。
1: 谢谢。
4: 再一个呢，我提出一个要求，这个相伴改版嘛，我讲那个购物啊，还是要支持下去。对于盲人，对于老人的，好大的好处。
1: 买东西方便是吧？
4: 对呀、
1: 都是你们喜欢的。
4: 不知道。
1: 你
4: 如果要不办，你要好使老人出行也不方便，买东西也不方便。你要买东西买到他自到家拿个包裹，好方便，对吧？
1: 然后可以听着我们节目，听着你知道一介绍，那是你喜欢的，就可以直接电话下单了。
4: 对啊，对啊，都打个电话就能买，
1: 快递送到家。
4: 你像我在小曼哥就有买过不少东西。这个栏目办得很好
1: 啊，梅大哥非常热爱生活。
4: 那人人都爱热爱生活，
1: 是，
4: 对啊，我在世上不就是一个。天之悠悠，江苏茶，吃喝拉撒都要嘛，对吧？
1: 对对对，然后呢？
4: 热爱生活，热爱美嘛。
1: 对，然后您其实您年轻的时候做菜也还蛮好的，对吧？现在应该也还不错。
4: 搞菜就不照着，眼见不照着就不照着，对吧？
1: 平时反正自己做饭，注意点啊。
4: 对，我做饭反正照着慢慢搞还可以。
1: 您平时这个。买菜怎么办呢？
4: 买菜不就是有人，有时候有人到我一阵去买菜，有时候没有人的。

0: 我就下午打个的，去到街上买菜。我们是长林镇街上呢，没有好远。来回10块钱。
1: 哦，那不远，那确实不远。您住在小区里面是吧？
0: 对，像超市都什么菜都能买到，下午一次买到，对吧？
1: 现在那个家门口的超市啊，生鲜超市
0: 这个广场
1: 也挺
0: 呢，有
1: 好。
0: 人买到，买到呢，我就是不敢去。他认为岔路太多了，车子也多。你像晚上跳舞人又太多，看人也太多，散步啊那个太多。
1: 除非您有一个熟悉的人带着您一起，
0: 对
1: 会
0: 啊，
1: 好一
0: 有
1: 点。
0: 个出行人带一起到广场去玩玩，买东西，晚上买东西也能买到。
1: 好热闹，对吧？
0: 对，一晚好热闹，有白酒透视下广场舞，
1: 这
0: 还
1: 他们
0: 有
1: 都
0: 一
1: 斗舞
0: 家
1: 模
0: 食
1: 式。
0: 堂卡拉 OK。
1: 那你也可以去卡拉 OK 一下呀。
0: 我一般在家唱，搞个音响，搞个那个麦克风，无线的。唱唱
1: 那您会给他
0: 也
1: 录
0: 可
1: 下
0: 以
1: 来
0: 唱，
1: 吧？会不会录下来啊？
0: 喜欢唱。
1: 我说您唱完之后会不会把这个自己唱的歌给他录下来
0: 我录音都
1: 啊？
0: 毁了这就录不上卡棒是怎么搞的？我还没问人，
1: 您那个是用什么东西录着嘞？
0: 就是音响嘛。
1: 音响，您有智能手机吗？
0: 我用智能手机不照，我就不想学。岁数大的一两个队，
1: 那
0: 他
1: 还有，
0: 其实50岁了，你可学什么的？
1: 那您用这个也挺好，
0: 我真不想学，就是想学的还能会学会的，就是不想学，不想考。
1: 那可以。现在这个，你看你在家里唱唱卡拉 OK 也很好，对吧？那
0: 对
1: 您不
0: 啊。
1: 是有那个，现在有那种就带录音的收音机吗？它也能够录啊。
0: 我知道啊，有那个，我是老人手机。
1: 那我说那个收音机好像也能够带录音的吧？
0: 我收音机上好有几个，还可能还不带录音嘛。我和他是带音子，带收音子，我以往也玩过，玩过。现在就是专门搞这个广播，人家都送几个广播给我了，
1: 那
0: 电视
1: 真的
0: 都
1: 很
0: 是。
1: 不错，你这广播都
0: 现
1: 自
0: 在
1: 己
0: 这
1: 不用
0: 个收
1: 花
0: 音
1: 钱
0: 机上
1: 买。
0: 都插2个卡，插个有卡，插个小卡。
1: 很好，它可以储
0: 它
1: 存
0: 还
1: 东
0: 随
1: 西。
0: 缘报送，我还没玩呢。
1: 那它能储存东西，比如说它里面自带的内容不也可以听歌吗？听
0: 对
1: 小
0: 啊，听
1: 说。
0: 歌都一般都是都照嘛，
1: 现在这收音机的功能真的是怪
0: 还
1: 强
0: 能
1: 大
0: 插2个卡，还能语音报送。
1: 的。好，行，你让我们也是，知道现在的收音机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
0: 对，你像刚才那个梅大姐说这下午唱歌，唱歌这应该还不能取消，为什么不能取消呢？人不就打电话进去唱唱那个热闹热闹那个嘛，
1: 开
0: 搁
1: 心
0: 这
1: 开
0: 交
1: 心是
0: 交
1: 吧？
0: 友啊，搁这。日歌会友啊，不对，不
1: 好，
0: 就热闹那个嘛？有
1: 行。
0: 的好的东西还不能改
1: 最
0: 吧？
1: 主要是
0: 有
1: 能
0: 那个
1: 够，
0: 不好的东西还要改吧
1: 好，
0: 呀，
1: 最好
0: 对
1: 能找
0: 吧？
1: 到开心啊，
0: 你要他
1: 快乐。
0: 家有时好多广告重复又重复，好多片都好多年还在报，那个应该要把它改版一下，
1: 好，
0: 对
1: 换
0: 吧？
1: 新啊，全面换新内容啊。
0: 像王老师，不对啊。
1: 好，我知道了啊，梅大哥，行，意见我都统统记下来了。我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大家的意见一起反馈给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
0: 好，谢
1: 好
0: 谢你
1: 嘞，
0: 啊，
1: 好，再见。
0: 祝你工作愉快啊，
1: 哎，
0: 天天
1: 您，
0: 好心情。
1: 好嘞，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再见。方大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治疗尿酸高的方法，他说可以用这也是食疗啊，食疗的方式，他是用西红柿炖秋葵，再加服维生素 B1，西红柿炖秋葵，再另外加服维生素 B1。你维生素 B1 其实在那个药店也很好买啊，这价格呢也不贵。好，我们来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相伴的直播节目当中。

0: 这是一首来自于陈明演唱的《快乐老家》，也希望我们的安徽老年广播，还有我们的相伴节目，就像很多听众的家人一样啊，我们在一块儿，这就是一个互帮互助、充满的正能量和有爱的平台。夏至来到了，夏至拉开了盛夏的序幕，全国多地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高温天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为不同的类型，应对方式也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这两者的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说常说的叫热中暑，一般因为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阴暑也叫做寒湿中暑，大多是因为夏季过多贪凉所导致的，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饮用冰饮、冲冷水澡，症状是类似于胃肠型的感冒。
1: 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2: 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是呢，中暑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的方式也大有区别。
3: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

0: 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1: 好了，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也是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节目，在傍晚的18点可以来听听我们的重播，节目之外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在微信里面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好了，在傍晚的18点来听听我们的重播，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伴。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3: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4: 老剑客上淮山，绰号山药蛋。你要听这名儿，看他的长相，那是人不出众，貌不惊人，但是他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走千家过百户，对消息是最灵通不过。他听完了徐良诉说经过，上淮山长叹了一声：“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这也难怪。要说怪，就是我们事先没做好准备。拿你刚才介绍的，好不容易冲进四象金灯阵，登上五行昆仑决命台，胜利就在眼前了，结果出事儿了，这不是事先没有估计到吗？再者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在椅子上捆着，他使的不是绳子，使的是一种特殊的铁链，宝刀宝剑都剁不动。这铁链你要不把它砍折了，怎么能把人救出来？现在就得想办法，什么样的宝刀宝刃能把这铁链给剁折，然后才能打阵。另外它里边弓箭那么多，我这一打听，大部分的人都吃过这亏，我们也是肉人呐，不管是什么剑客也怕那弓箭呐。那怎么应当防备防备呢？咱事先也得做好准备，吸收这些教训，而后再破阵也不为迟晚呐。长发道雪珠帘在旁边坐着，老剑客闻听，突然想起件事儿了：无量天尊。上老剑客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我想起件事儿了。哦，大伙儿都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雪珠帘。那位说：“什么事儿？这话十年了。十年前呢，雪珠帘从冰山北极岛到东海小蓬莱来看三弟武圣人于和。这于和呀，正忙的时候，把外边道装全款掉了，系着个大围裙。雪珠帘认为他练什么丹药，结果不是。”他正在打造一对兵器。于和跟雪珠帘说：“二师兄啊，我这对兵器要打造好了，天下无敌。”你看亲师兄弟无话不谈，雪珠帘就问呢：“什么兵器？什么宝刀？什么宝剑？”“不，都不是，刀剑不奇怪，现在我还没给起名字呢，初步拟定这名字最好叫双龙飞锁。 雪珠莲就问什么叫双龙飞锁，武圣人就说，二师兄这还不明白吗，就是两条锁链，您住几天我就能打造好。后来打造好了，用金水走了16遍，这两条金锁是夺人的耳目，粗细呀，就像筷子那么粗，每根1丈4尺长。武圣人于和就说，二师兄不信您拉了试试，凭您的能耐，你要能把这锁链拉折了算你有功夫。雪珠莲说，不见得吧，这么细的链子我拉不折，那您试试吧。哎，雪珠莲呢连拽了3次真没拉断。后来老剑客有点挂道劲，使出天花宝盖昆仑闭气功，哎，也没拉动。哎，这玩意儿真结实啊。于和就说，我打造这东西啊第9次这才成功，不但说人拉不断，宝刀宝剑也伤不了他。不信您找宝家伙来剁剁看看。后来果然试验过多次也没砍动。于和就吹，我为什么打造啊两条铁链呢，这是我的兵器，不用的时候缠到腰里头，用的时候抖了开，头前挂什么头都行，挂飞抓，挂槊，哎，挂什么都可以，使用相当方便。可说完这话呀，这事儿就过去了，10年了。雪珠莲把这事儿都忘得死死的。方才听山药蛋这么一提醒，哎呀，雪珠莲猛醒，说捆白云剑和夏侯人的链子能不能是双龙飞锁呀，不然的话为什么宝刀宝剑伤不动。但是同时他又想到了，他跟武圣于和在谈话的时候问过，说什么东西也伤不了他吗？于和乐了，要伤也有，除了我自己，咱老师给我留个纪念你知道吗，叫碧血鸳鸯剑，非碧血鸳鸯剑能把它破了，别的什么也破不了。鱼肠剑快不快，那不是对症下药也白扯。什么龟灵七宝啊，白鹤剑的刘彩虹啊，你就什么家伙也好你也碰不动它，除了我自己那口碧血鸳鸯剑。这回雪珠莲把这话也想起来了，是啊，当时长发道人把10年前的经过跟众人一讲，大伙这心呢才亮堂了，要这么说解救夏侯人有希望了，能把碧血鸳鸯剑弄到手就能把铁锁给斩落，那就救得了夏侯人呢。随之而来的大伙又赌上心了，那宝剑是武圣于和的，肯定在他身上佩戴着，谁有办法把宝剑得到手啊，你还能跟他商量，你把宝剑借给我，我去救夏侯人，那不是笑话吗？看来这个事儿啊还是挺难解决。上淮山手捻虚髯晃着脑袋，我看这样吧，什么事儿啊都不能看得太死了，要想这事儿难，那难起来没头，莫不如咱就大胆一试。我梁子，我出个馊把主意啊，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大伙都知道山药蛋主意多，全问您说吧，有什么好办法。我看这样，今天呢咱们不打针，明天也不打针，咱后天打， 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呢？别闲着，大伙齐动手啊，想办法先制作藤甲。什么叫藤甲呀？就是用藤子，用猪皮编造甲胄，每人一副，破阵的时候用它护身，能避住弓弩，不然的话这肉人谁架得住射呀。无论如何，在两天之内把这藤甲制造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别闲着，想办法把碧血鸳鸯剑的事儿查清，究竟这口宝剑是在武圣人于和神上佩戴着，是放在什么地方。三天之后咱们兵分两路，一路照样打阵，不过呢这可是假的，虚张声势，给他们制造的印象是非要破阵不可，把他们的人全吸引到大阵上去。另一部分人进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前去盗剑，把剑盗的手两路合而为一，再攻打这座大阵，解救夏侯人。哎呀，我想的不太成熟啊，你们看看怎么样。徐良的脑袋反应多快呀，高，看来上淮山老剑客果然有好主意，大家全同意了。后来把这马家店掌柜的给找来了，双钩大将马宝成，原来那是昆明镖局的总镖师，跟开封府众人处的不外，大伙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把他找来之后，徐良就提出来，能不能麻烦您给弄几车藤条猪片，我们打算制造藤甲。马宝成就明白了，哦，是不是防备弓箭的？对，我说徐三将军，这事儿您交给我了，你们腾下手来干别的，得用多少吧，您说吧，到时候我交成货给你们编造好了。哎呀，大伙一听那太好了，一查点人数怎么也得300副。好嘞，几天用货吧，最好不超过2天，1天半我就交货。你人多好干活啊，在南省找竹子那费什么劲儿，就这藤子是费点劲儿，但是人多撒出去也不难搜集。这件事儿就交给马宝成了，他怎么制造藤甲咱不必说。第二件事，探碧血鸳鸯剑落到什么地方，这可是个难事。那东海小鹏来碧霞宫，猫猫脑袋就一个呀，谁敢去？要没两下子行吗？这件事情上淮山老剑客是自报奋勇，那我提的我就去办。老头当天晚上就起了身了，大伙的心提的嗓子眼儿啊，一直等到第二天掌灯的时候，上淮山回来了，等这圆球帮灯从房上轱辘下来，大伙这心才放下。房叔安跑过去把他手拉住了，你问老人家，我这弄不清楚您这是魂灵啊还是真人。废话，你他才魂灵呢，我寻思您归位了呢，快点进屋跟大伙说说。上淮山一进屋，先饱饱的喝了顿水，然后把嘴擦了擦。好险，好险呐！舒安说的不假，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3圈，我又回来了。哦，怎么样？探明白了。

也该着我走时去。武商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都在大阵里边，没在碧霞宫。看家的就一个人，就是那个黄风剑客。听说他是武圣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那么大的碧霞宫，我上哪儿查去？我就得从他嘴里问供啊。后来我用点穴之法，把黄风剑客给点住，把他背到没人的地方，穴道给他破了，讲清了城破厉害。哎，您别提，这人真不错。后来还掉了眼泪了。他说他也反对他们武圣人干这种事儿，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但是他是护法之一，也不忍心抛弃武圣，但是呢又不想跟他们跑到底。后来啊，就把这实情告诉我了。碧血鸳鸯剑，武圣人于和没佩戴，就在碧霞宫搁着，地点叫紫竹轩。紫竹轩呢，就是武圣人读书的地方，那里边有消息埋伏在那儿搁着呢。他也是怕被咱们人给偷来。这不，黄风剑客还给我画了张草图，我本想动手偷剑，可武圣于和和金灯大剑回来了，我没敢造次，这才回来给你们送信儿。山药蛋说完，把这张草图往桌上一铺。你看这个事儿瞒得了别人，瞒不了雪珠帘呢，因为他跟武圣人是亲师兄弟儿。过去经常到碧霞宫来，碧霞宫修建的情况，有什么埋伏，他都知道。他一看不错，这个方位是紫竹轩，哦，搁到二层楼上，明白了，这里边有三环套月的埋伏。可见山药蛋这一趟没白去呀，大家是十分感谢。这阵马掌柜的来了。找徐良，300副藤甲已经全造完毕，你们去收货吧。蒋平、白云瑞到外边一看，果然全制造完毕了。这玩意儿把头盔戴上，把甲披上，一般的弓箭是不能伤身的，每人一套，这可就保险的多得多了。后来把藤甲发下去，自己的自己保管。这就过了3天了，大家心如火焚呐。那白云剑客夏侯仁还在里头压着呢，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万一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改变了主意，把他杀了怎么办呢？咱不白费劲儿的吗？况且掐手指头一算，打赌机长是10天的光景，现在过去7天了，再不能耽搁了。众人推举白眼眉徐良，要2打4向金灯阵。当然，这次打跟头一次不一样，这次是虚张声势，派的人更多，仍然兵分四路。带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每一路增加了几十个人，跟着摇旗呐喊。另一小部分人，赶奔紫竹轩去盗碧血剑。谁去呀？人们都料好了，这个事儿可不能马虎，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得选拔有能耐的人。头一个。长发道人雪珠莲，一旦被人家发现了，就得动武。想要能对付得了的，能是武圣人于和对手的，那就是雪珠莲。

因此他得去。那雪珠帘这一去，他那几个徒弟不放心。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古木大剑邹瑞、邹化昌这四位，这保护师傅，他们就占去了五个人。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也要跟着。那个盗宝剑的目的是救大师兄啊，我们能看着不管吗？因此这三位非跟着不可，别人都好办，就是这小剑魔不好办，他现在是伤啊，十成好了八成，按理说还需要调养，起码10天之内不能活动，但谁劝也劝不了。白衣子说得清楚，你们要把我搁在家里头，不让我出去，我就抹脖子。大家为什么？为救我大师兄，我是他师弟，我瞪眼在家里边坐着，那能行吗？非跟着不可。大伙一看，跟着吧。好在这么多人呢，这就凑了八位。山药旦上淮山是向导，他去过一次陛下宫，比较轻车路熟，所以他得跟着，这就9个人。西伯大脑袋房叔安也非要跟着。房叔安说："咱干脆凑个整，咱来个10老闹陛下宫，我也来算你老。再者一说呢，大伙儿万一有想不起来的事儿呢，我还能给大伙儿提提醒。"众人一听啊，太对了！你看房叔安没能耐呀，哪回还都死不了，还净办大事儿了。因此也就同意了。这两路分兵归定好了。一，比如说房叔安他们这10老进东海小蓬莱陛下宫。

0: 遇上麻烦了，或者倒霉，遇上危险了，那么徐良他就把全部人马撤回来，保存一定的实力。这石老不管剩下谁，都回到马家店送信儿，然后再想下一步的办法。要不说呢，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未料胜先料败呀。 有上次的沉痛教训，大伙儿心有余悸呀。书说简短，两路分兵是开始行动。安下徐良、白俊瑞，率四路人马攻打四将金灯镇，不提单说这石老。这马宝成给准备的船，石老上了船了。正好是定更之后啊。 今天晚上天是漆黑漆黑的，出去几步，对面不见人。哎，越这种天，越便于行动啊！这只船在风浪之中，赶奔小蓬莱。离远处看见灯光了，雪珠连皮，放弃船别要了。船目边大，声音大，容易被人发现。
1: 干脆咱们沉入水底，从水底到达岸边。大家同意，全换好了水师依靠，打发水手把船撑回去了。这些人到了水中之后，人家都有两下子。要讲究水性最次的是房叔安，大脑袋心里没有底儿，跟尚怀山商议。
0: 我说老剑哥，您得拽着我点儿，最好背着我点儿啊！我撑的我还得背着你，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怕为了我耽误了大事儿，我这水性不在二百五以上，不在二百五以下，正好二百五啊！您要说打个水泡了，平常的游一游那行，在关键时刻我就玩不转了。 孩子，你放心，你就交给我了啊！遇上事儿，我给你保着险。哎呀，我多谢老剑客。就这样，他们散开，赶奔岸边。眼看快到岸上了，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谁？水里那是谁呀？”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 大伙儿心说：“这么黑的天，我们一点声音都没有，怎么暴露的呢？不管真与假，大伙儿一想得潜入水底。这房叔安不行啊，他不会闭气。哎，我说老剑客，这我可玩不转呢，我这也往里头灌水。尚怀山一想，谁让你跟着来了的？你真耽误事儿。”
1: 老头也不听他这套了，抓他脚脖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两嗓子。你说那差官队能完得了吗？你知谁进小棚来呀、啊？这叫诈语。算了算了，你吵着连我都害怕，真不真假不假的。哦，诸葛元英一听上了当了，闹了半天就是诈语，什么没看着，瞎咋呼。诸葛元英二次潜入水底，一拽大伙儿，众人明白了，陆续浮出水面，不敢走正面，从旁边弃水登岸。再看房叔安，乐子大了，大肚伦敦失去知觉。尚怀山一乐，没事儿，我现在就抢救。最后把老方肚子里的水给控出来了，他没鼻子，正好这小窟窿滋儿滋儿滋儿往外冒水。好半天，老方才缓过这。

0: 一口气儿我说老江哥，你损套了你！我说你怎么愣惯活人？别吵吵！我不惯你，咱岂不就暴露了？说完呢，现在我们已登岸了，正在这关键时刻呀，能不能道出碧血鸳鸯剑，就在此一举。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石老夜探小蓬莱。老剑客上淮山，把房叔安给救过来。休息了片刻，他们起身赶奔紫竹轩。因为雪珠帘呢知道这个地点，这是武圣人于和读书的地方，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了。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院里头有个两层的小楼。据上淮山探听，二层阁楼上就放着碧血鸳鸯剑。雪珠帘扭回身跟大家交代，千万小心，不可大意啊。大家点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留神。他们进了院，到了小阁楼，往正面一看，有一座柜，柜可锁着呢。雪珠帘一伸手把锁头摘掉，柜门开开，这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似的。碧血鸳鸯剑在里边放着呢。雪珠帘心中暗想：于和呀，于和呀，你这叫艺高人胆大。如果这把宝剑背在你的身上，我们想要得势比登天，你把它锁起来，你就没想到你锁人家不会拿吗？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雪珠帘伸手把宝剑抄起来了，但是觉着这分量上有毛病。那碧血鸳鸯剑非常压手啊，这柄宝剑怎么这么轻啊？摁崩晃往外一拽，费了半天劲没拽出来，闹了半天里边生了锈了。大伙在后边一看，哟，上当了。 不是碧血鸳鸯剑。谁听说过宝刀宝剑带上锈的？没那种道理。雪珠连说了声不好，撤。说撤呀，完了。就讲这个脚底下，嘎啦啦，怎么了？阁楼的楼板整个裂开，像个无底的深洞。这十个人头朝下全栽下去了，然后这楼板咔吧一声重新合拢，严丝合缝。这底下能有5丈多深，四壁都是条石砌成的。所幸一点，这井底下呢也是条石，也没有水，也没有冲天刀立天弩，也没有别的埋伏，但是摔也得摔死。幸亏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高人，都会气功啊，大伙提气抱头想方设法不叫他摔着。那唯独房叔安差点劲，风上人雪珠帘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就这样没把他摔死。等落到地上啊，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漆黑一片，而且呼吸困难。大家摸吧，哦，是个长方形，能有2间房子大小，没有出口，这简直是一口活棺材呀！哟，这怎么办？你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开了。小建模一想，这么办吧，咱们有好几位有宝家伙，干脆破墙而出。他举起佛光剑，一字峨眉马凤姑举起宝刃刘彩虹，但是砍了半天，蹭蹭蹭直冒火星，根本你砍不动。那墙壁不定多厚呢，这一消耗体力，更上不来气儿了。正在这时，房叔安把小黑窟窿提了提，我诸位闻闻这什么味儿？刹那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毒烟，越来这味儿越重。越来是烟越多呀，你想这玩意儿没有透气的地方，就2间房大小，时间不大，这里都是烟气杠杠，可把大伙给呛坏了，流鼻涕，淌眼泪，两肋发胀。那位说不是剑客吗？神仙也不行，剑客他不也是人吗？大家心里头清楚，完喽，这回是彻底被烟给熏死。于和呀，夏随良，你们的手段也过于歹毒了。眼看这十个人性命交代了，哎，突然头顶上的地板盖嘎巴又开了，哎呦，这烟呼呼的往外跑啊，外边的空气一进来，形势立刻大变，众人才缓过这口气来。等烟散尽了，房叔安众人擦了擦眼，抬头看看，什么没有。到了现在顾不得别的了，逃命要紧。雪珠帘先上去的，紧跟着众人一个挨着一个上去。房叔安蹦不上去，那好吧，大家呢把袋子接在一块儿，拴到房叔安腰里，把他拎上去，又回到阁楼。宝剑没弄到手，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快走。究竟是为什么变化不清楚。他们从阁楼上下来到院， 刚到院一看，好嘛，对面能有200多人，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在灯光照耀之下，吴胜人于和正列队等候。于和手里拿着拂尘，背后背着碧血鸳鸯剑，是面沉似水。雪珠帘一看是他呀，无名大火是高起3000丈。各位，你们后退，由我来对付他。雪珠帘甩大叉来到于和的近前，老三，我真服了你了，你的手段过于歹毒了吧？对待你的师兄，你也下此毒手吗？无量天尊，二师兄，自诩你不仁，就与某不义呀。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别怪一方。二师兄啊，你要不领着人，搅闹我的小蓬莱，我无缘无故摆什么大阵？你们要不到我的碧血鸳鸯剑，我何至于下此毒手？盐得哪儿咸，醋得哪儿酸，万事得有个根本。别看你是我师兄，你不能以大压小。再者一说了，你觉着你们聪明，别人都是傻子，想错了。上淮山一进我的东海小蓬莱，找黄蜂剑客来讨你，我就清楚。为什么我事先做好准备了？我这有人证，推过来。大伙一看，哎呦，小老道推出一个人来，五花大绑，正是黄蜂剑客。就见黄蜂剑客满脸是伤啊，血迹斑斑，是低头不语。于和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勾结他们的，要出卖我？说。哎，老圣人，该说的我都说了。上淮山夜探小蓬莱，用点穴之法把我抓住了。我倒不是怕死啊，我呀是向着老圣人，不愿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我希望呢，他们拿着碧血鸳鸯剑到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仁，一天云彩就散了。有谁知被老圣人察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二师兄听见没？他全供出来了。你们要不派人夜探小蓬莱，我能下起毒手吗？像黄蜂这种人简直是可杀不可留。砍了，扑噜，脑袋掉了。哎呦，雪珠帘一看这于和跟凶神附体一般，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可挽回了。长发道人点了点头，于和呀，要既然这样，咱俩不是师兄弟，咱们是对头的冤家。今天我们又到小蓬莱了，起死回生，没想到吧？你想用烟把我们熏死，结果我们还没死。今天就是今天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拿命来！雪珠帘往上一纵，啪啪啪就是几掌。武圣人于和左躲右闪，躲在一边，一阵冷笑：“师兄啊，您先等等，我不是瞧不起您啊，您这两下子白给。武林之中谁不公认？一压天下，唯我独尊，我是头一把。你这能耐得排在第三位上的。我要不念师兄弟之情，我手起掌落，结果你的性命。不管你怎么恨我，我还不愿意下棋毒手。二师兄，少管闲事，你逃命去吧。”

0: 但是你身后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雪珠帘能听他的吗？二次晃双掌往上纵，跟于和站在一处。这不是于和说大话呀？你看这个雪珠帘也倒霉，老也不出头，好容易下了冰山北极岛了，那么高的身份，妈头一个碰上于和了。说个迷信话呢？ 这不走点儿，20几个回合，长法道一个没注意，被武圣人于和手起一掌阵阵的后背，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扑通摔了个趴糊。众人过去一看，雪珠帘是大口吐血，但是长法道人功底扎实。 别看吐血没有性命之忧啊！小剑魔白衣子大吼一声：“各位，于和非是一人能敌，咱们大家杀！”哇！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婴，镇北海鄂面昆仑叟上官峰，飞飞上人诸葛随，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 小剑魔白衣子一子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尚云凤，山药旦尚淮山，连戏巴大脑的房叔安全上来。不过这房叔安呢是个浪荡，他狗屁不顶。这时，长发道友打地上爬起来，雪珠帘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一吐，心中暗想。 这些孩子们绝不是他的对手。我呀，还得出战。他从怀里头取出个小葫芦来，取出三粒丹药，含到嘴里了。这玩意儿可以镇痛，可以止血。喝完了之后，晃双掌加入战团。他一看这房栓子里的害事，啊，不愣愣的，栓吞下去。
1: 哎，是呢。方栓一想，可也是，这地方拿显着我了。他这一看呢，9个人把武圣人于和困在当中，于和拽出碧血鸳鸯剑，玩的命了。啊，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老方一想，我们带的人少喽，再多来点人好喽。又一想，也背不住暗中还有高人。
0: 我竟遇上这种事儿，我呢打个招呼，房叔安从月亮门洞出去了，围着这外圈儿，他就喊上了：“咦，我那黑影的地方有没有高人呢？我说您甭藏着了好不好？赶紧出头帮忙呗！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时，你要出来晚了可就完了。” 有高人没？听见没？听见？房栓转三圈，喊的嗓子都哑了。对面没什么反应，大脑袋心头一凉，看来白咋呼了。哪回都遇上这种事儿，今儿个落空了。又想我再喊一圈，他最后又喊了一圈，我说。 有没有高人？您请出来帮忙吧！你要再不出来，我这嘴可没把门的。七姑八的一祖宗奶奶，啪！也不知道是谁在后头伸过手来，这个嘴巴把方栓给揍的。老方打的眼前金星直转，回头一看，再看他身后站着个头不高的一个小老头。 打冷眼看呢，活脱是蒋平，也那么高，也那么瘦，但是比蒋平可老得多。那狗油胡刷白刷白的，两鬓如霜，二目如电。方栓还没见过这位。我说：“是您打我吗？”“对呀、啊。”“我打你个臭嘴！” 请人有这么请的吗？还带骂七姑八大姨的？
1: 哎呀！
0: 老爷子，您别挑我的理，我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憋得我满嘴胡说八道。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我请问您了，是哪位大仙呢？您不是黄皮子变的，就是豆杵子变的。
1: 呸！呆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明明我是个大活人，怎么能是精灵变的呢？
0: 啊，不是啊，那我说错了。老爷子，您是哪位？你小子贵人多忘事啊！记得三仙岛吗？谁帮着你们放火烧了三仙观？
1: 哟，
0: 方川想起来，那是您
1: 对。
0: 谁把哮天王白春引进安庆宫？又是谁给你们指点迷途？全都是我老人家，远的不说，说近的，你们是不是好悬没叫烟给呛死？无缘无故的，那地板就开了吗？它不是我老人家给打开的吗？ 是啊，哎呦，您可真做了好事，老爷子，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哎，谁让我赶上了呢？也凑凑热闹。大头鬼啊，你们光这么打不行啊，你们得把碧血鸳鸯剑夺过来，没有此剑救不了夏侯人。救不了夏侯人，就破不了八卦四象金灯阵。那也不改呀，不改呀，想办法呀，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投钱带路，我给你帮帮忙。
1: 哎，是了。
0: 房叔阿姨看这小老头儿挺精神，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都又回到院里头了，哪还打着呢？房叔阿姨喊了一嗓子：“各位！”大家住手！先别打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雪珠帘率领众人退归本队，一看除了房叔安之外多了个小老头，雪珠帘认得。哎呦，老伙计，你这是从哪儿来？我从哪儿来啊？我从石头缝蹦出来的。我这个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可金活呢！哎呀，50年前都说你不在人世了，没想到你活得挺结实。嗨呀，咒一咒三年旺，越说我死，我身子骨是越结实。那我说谁呀？谁？这位可了不起，此人姓金呐，叫金昌。金泰斗，人送绰号“双手托天分日月，笑看武林第一人，偷天换日老剑魔”。金泰斗，你看这位啊，跟他们门户都不一样。这位专研究小巧的功夫，偷盗摸取走千家过百户。练就轻功战这一绝，这几次帮忙都是他。长发道雪珠帘一看他来了，来了援兵，能不高兴吗？大弟，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这殊死搏斗的关头，你打算怎么办？
1: 哎，来了我就得伸伸手，各位喘喘气儿，往后退。诚然，我知道我不是于和的对手。但是呢，比划比划，我也增加见识。于老剑客一向可好？老金头，你过去了。
0: 无量天尊，
1: 于和一看是他认的，
0: 虽然没什么交情，但是彼此闻名啊。金老剑客，莫非？你也要帮助开封府与贫道作对不成？
1: 哎呀，您说的严重了，至于那样吗？我在旁边看着，我心难过。
0: 你看，你跟长发道雪珠帘一师之徒，再近还有你们近的吗？老哥俩胡子都白了，百十来岁的人了，
1: 结果闹翻脸了，赤戒动手，让你们的晚生下辈看着有多笑话。嗯，我看有点犯不上，可我是局外人，没事晚上睡不着觉，这一趟那一趟，这事让我赶上了。我没别的要求，我就要求老圣人往后退一步，一高个手，这事过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进一步万丈悬崖，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就凭您的身份，凭您的资历，当今皇上绝不能怪罪。再者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对不对？您是不了解真正的内情，要知道的话，就叫您给昆仑僧他们帮忙，您也不能帮忙。现在往后退还来得及啊！如果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老剑客，你可掂量掂量。你不过就是个武圣人，你再厉害，你还有朝廷的王法厉害不成吗？你再大还有皇上大吗？你要引起天下剑侠的公愤，能得个什么结果你最清楚。这金蝉还没等把话说完呢，武圣人于和冲冲大怒，无量天尊，老匹夫，不用你来教训我，明明你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以大压小，你还找出种种的借口，今天是上这儿来的，就是我的仇人，拿命来！晃鸳鸯剑就想动手，慢，别！我说咱文明一点行不行？你别觉着你有鸳鸯剑，我这怀里头也带着家伙呢。咱们这般年纪，拿刀动枪的被人家耻笑，今天我要领教领教您的掌法。您要把我赢了呢，我甩手一走，你们两家爱如何就如何，跟我毫无关系。可是要赢不了我，那讲不了了，今儿个我就得讨价讲价了。怎么样，敢跟我空手搏斗吗？于和能叫他叫住吗？把宝剑背起来了。其实金老剑客这是一计，为什么呢？你想这个碧血鸳鸯剑在于和手里头握着，那还有个夺呀，还有个道啊，非得叫他哥哥固定的地方抽空好刀剑。所以金昌才使用这个办法，一看于和果然中计，把宝剑背起来了，金昌心中高兴，我服了，不愧是武圣人，多少年来我就渴望与圣人伸伸手，长长见识，那么请武圣人指导指导吧。得罪了，就往上一纵，是二人站在一处。大家一看这金昌啊，学的这个能耐是外五门的，不归功，什么八卦掌啊、昆仑掌啊，这都没有，他是属兵牌的，大杂腕，想什么就练什么。你别看这样没有规律，很难防范，但是他身子特快，往上一纵，两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叮铃铃铃铃，围着于和之转悠，把武圣人弄得是眼花缭乱。正在这时，金昌打电步跳出圈外，行了，点到为止，我算服您了，果然高得很呐。姓金的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不过老圣人明人不做暗事，贼不走空，你看这是什么呀？于和用手往背后一摸，坏了，碧血鸳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让给

0: 摔下去了。金蝉哈哈一阵大笑：“于和呀，你所仰仗者，此剑也。如今剑已失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不投降，更待何时？”你想，那武圣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轻易认输吗？脑筋他蹦起多高来，姓金的，你会偷，我会夺，你拿命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20:00，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孙文举不是没有考虑过别的办法，可哪一个都不是万全之策。湘玉这次闹得实在是太大了，欺君之罪是跑不了的。这不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这次皇上如此煞费苦心的破例赐婚，就是要稳定住费家和孙家。而今朝廷在塞外所倚重的军事和商业两大支柱，进而稳定住草原呢。若是破坏此桩婚事，便是破坏皇上的大计，这又岂是自个儿那痴情的傻妹妹所能理解的呢？不错，孙家是对皇上忠心耿耿，还有那么多功劳，但是自古伴君如伴虎，历朝历代直到大清，功臣一息而为阶下囚的事情还少吗？更何况了，还有那些一直虎视眈眈的孙家的敌人，他们始终在寻找的不就是这样的机会吗？他到此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做出这个决定来。多年的兄妹之情怎么能说舍去便舍去呢？可这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举啊。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比湘玉受辱全家遭难更好吗？其实如此大事本不该由他做主，但是他知道如果是父亲孙叔同，那是甘愿抄家也一定要保住妹子。然而为大事者不能有妇人之仁呐，父亲办不到的就让他来办吧。一个坚定的声音在心里告诉他，哥是为了大局，为了孙家。孙文举泪

0: 浓烟腾空而起，刘氏一怔，抬头望去，只见相遇的绣楼已燃起了熊熊大火，他不由得一惊，随手扔了茶碗，掉头跑了回去。绣楼下此时已是乱成一团了，人们奔来跑去，忙着救火。
1: 小玉呀，闺女呀，
0: 屈氏哭着喊着要冲过去，被几个老妈子死死拖住。彩萍也急得直哭啊，
1: 小姐小姐。
0: 屈有才还算是镇定的，快快去多叫些人来。这时孙文举赶了过来，他怔怔地望着这幅情景，直到大火终于扑灭了，精致的绣楼被烧得残破乌黑，几个家仆抬出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尸来。屈氏只喊出了一声
1: 小玉，
0: 屈氏便昏了过去，两个老妈子慌忙扶住她。屈有才吩咐道，快快把夫人送回房去。他看着尸体不由得老泪纵横啊，
2: 小玉呀、啊、小玉，我的后卫神女，你怎么这么薄命嘞？
0: 彩萍跪倒在地也大哭了起来，
1: 小姐。
0: 一旁孙文举默默地流着眼泪，刘氏也掏出了金帕擦着眼角。孙妈哭着喊道，
1: 屈先生，咱不能让小姐就这么躺着。
0: 屈有才止住了眼泪，
3: 对对，
0: 他转向了孙文举，
3: 文举呀、啊、咱们少聊一下，我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暂时把小玉安置了，然后马上派人去归化，请董家回来。不过先不要跟他说实情，你看如何？
0: 孙文举低声地说，
3: 全听舅舅的。
0: 回到房间，孙文举一下子疲惫地坐倒在了椅子上，默默无语。刘氏却自言自语起来，
1: 嗨，这火真是有点蹊跷。
0: 孙文举一怔，
3: 什么？
1: 早不捉晚不捉，偏偏在这个时候捉，难道不蹊跷吗？你说会不会是祥玉知道惹了大祸，自己个儿放把火了断了？
0: 孙文举若有所思，
1: 哎，不管怎么说，这下孙家没事了，只是可怜祥玉这丫头了。别说，她这一走，

0: 我这当嫂子的，心里还真难受。
1: 孙文举不理会抹泪的刘氏，面色渐渐变得悲愤了起来。
2: 王小青，你这个混账东西，我妹子就是你害死的，我不会放过你的。
1: 扎哈沁旗扎斯克临时衙门里，一只小手正在笨拙地拨打着算盘，另一只小手则同时翻着桌上的账本。望着忙得满头大汗的毛蛋儿，一旁的土木勒讨号是连连的摇头。土木勒讨号并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
2: 哎，毛蛋，你到底会不会算账啊？啊，这都三天了，咱每次算出的税款数都不一样啊。
1: 毛蛋头也不抬，
3: 所以呀，您少打，这次就好了，就好了。
1: 这时王向清走了进来，见到毛蛋还在算账，也不由得一怔。
2: 毛蛋，你咋还算嘞？
1: 不等毛蛋回答，土木勒讨号直摆手：“
2: 哎，别提了，我早就告诉他了，算不清楚就别算了，先按5000只羊的税交上，等明年收羊的时候多退少补不就成了？可这娃子就是不肯，说是怕大圣魁吃了亏。嗨，我能让你们吃亏吗？
1: 王向清的到来也没有让毛蛋打算盘和翻账本的小手停下来。
3: 这算税款是大掌柜交给我的事，我一定要办好。
1: 王向清和土木勒讨号相视而笑。土木勒讨号有力的手掌按住了毛蛋打算盘的小手。
2: 哼，这话说的没错，可你也得先学好算账啊，要不多耽误事儿啊。
1: 王向清也笑着摆了摆手：“
2: 嘿，毛蛋儿，别算了，就按爵爷说的办。”
1: 毛蛋儿撅着嘴合上了账本，钱宽子嚷着跑了进来：“
3: 哎呀，二哥！”啊，哎，大掌柜，李大杆子他们都回来了。
2: 哦，货都送到了。
3: 都送到了，他们干的不赖，挺卖力的。
1: 王向清冷笑了一声：
2: 哼，那不是应该的吗？当伙计的还敢不卖力？
1: 钱宽子苦笑了一声：
3: 哎，哎呀，二哥，你这气还没消嘞？要个是李大杆子和老赵他们确实是诚意要回大圣魁，你就别再计较了。甭管以前咋闹过，毕竟还是小李小晴的，是兄弟，总比那些外面雇来的人靠得住啊。
1: 王向清瞅了瞅钱宽子，笑了：
2: 哼，好。宽子，看在你的面上，我就再饶他们一回。
1: 从扎萨克衙门出来走不远，就是一家临街的小客栈。虽然连个字号都没有，但在这天高地远的乌里雅苏台，他已经算是个像模像样的了，也一向为来此地的旅盟行商所首选。大圣魁的人就住在这里。此时在二楼的一个通铺间，李金来和赵大友等十来个大圣魁以前的财东或坐或站，有些忐忑地等待着。忽然房门推开了，王向清大步迈了进来，屋里顿时一阵骚动，坐着的人慌忙也站了起来。王向清扫视着众人：
2: 都干完了，这货 都送了，每户该收的窑也寄了。
1: 回答他的是一片连连的点头。王向清满意的一挥手，
2: 修了，明儿个就回归化。
1: 他转身便要走，李金来一把拉住了王向清。
3: 大掌柜，您还没说嘞，
2: 说声。
3: 这回去以后能答应我们入伙吧？
2: 入圣伙了。
1: 王向清瞥了一眼李金来，
2: 你们来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就是给大圣魁当伙计的。
1: 众人闻言皆是一怔啊，只有李金来叹了口气：
3: 大掌柜，您就别再难为我们了。
1: 王向清皱紧了眉头：
2: 李大杆子，你少胡骗，是我难为你们还是你们难为我？当初是哪个觅死觅活嚷嚷着要散伙的？如今又是哪个觅死觅活嚷嚷着要入伙的？
1: 李金来不急不恼，像是早有准备似的。
3: 大掌柜，胜也不周了，上次就是我们犯浑了，任打任罚，可这次回大圣亏，我们是不带二话的。这不，我和老赵连恒长号的股都退了。
1: 赵大友帮腔道：
3: 是嘞是嘞，大掌柜，以前这不是那不是都是我们的不是，您老就拿我们当个屁，放过得了。
1: 王向清摇了摇头，慢条斯理地说：
2: 说实话，我现在是真为难，要是不让你们入伙的，这传出去，大伙儿不得骂个王二八子不念同乡之情吗？可要是让你们入伙了嘞，恐怕又会有人说我是个软柿子好捏，以后都要骑在我头上拉屎嘞。
3: 那不会，那不会！
1: 李金来急得直摆手啊！
3: 大伙儿只会说您王大掌柜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一般人物。
1: 赵大友也满脸堆笑着说：“
3: 对，对了，不是一般人物，真不是一般人物。”
1: 望着众人讨好的笑容，王向清得意了起来：
2: 嘿，要这么说倒也有道理，可你们今儿入了伙，明儿咱大圣魁出个圣事情又要闹着不干了，可咋办？
3: 不会不会呀。
1: 李金来急忙说：
3: 再说了，咱们不是有后规吗？那就由您老打50遍的。
2: 我想打，你们就让我打呀，不听我的咋办了？
1: 赵大友也说：
3: 咱不是还有好规吗？都得听大掌柜的，有哪个敢不听的，就再打30遍的。
1: 王向清一抬手：
2: 不用，再打扁担也没上意思，今后若哪个对大圣魁有二行，敢提散伙的事，出去了这辈子就休想再进大圣魁的门。你们答应了这一条，咱回归化就入伙。
3: 答应答应！
1: 众人想也未想就纷纷的喊呐。李金来更嚷嚷道：
3: 大掌柜您放心吧，这以后大伙就是四

0: 小塔地给大寿魁干了。
1: 哼，哼哼哼！
0: 王向清这样冷笑是有道理的，别人不说，这个李大杆子你指望他几句豪言壮语之后就消停了，那还不如让山西人从今往后就别喝醋了。果然在回到归化之后，众人便来到了大圣魁商号重新登记入股。毛蛋刚写了几笔，李金来就又吵了起来。
2: 哎呀，毛蛋，你这咋记的嘞？
3: 九来哥，咋了？
2: 还问咋了？你看看你自己个记的这个账。
0: 正在一旁喝着茶的钱宽子不耐烦了。
2: 哎呀，李大盖子，咋就你事儿多嘞？哎，马秋烦的，个事儿多，是个事儿多吧？是这娃子嘴上摸毛，办事不牢，给个记错了。
3: 咋错了？咋错了？我瞅瞅。
0: 钱宽子说着走了过来，拿起了账本。
3: 李九来，200两，这咋错了？少写一两了吧？
0: 李金来声音反而更大了。
2: 李九来200两，剩200两了啊！你得写上李九来入股本营200两。你，
0: 毛蛋赶紧拿回了账本。
3: 筷子哥，是我记错了，九来哥，我这就给你重写。
0: 王向清开口了：“
3: 筷子，你别吵，这个是九来说的对，就该这么记。”
0: 李金来得意的瞥了钱宽子一眼，一步跳到了王向清跟前。
2: 嘿，就是嘛，还是大掌柜兜里儿啊。哎，话说回来了，不是个多嘴呀，大掌柜，咱现在家大业大，买卖也大，咋能让个小娃子管家嘞？这不耽误事儿吧？还是得赶紧把史大哥请回来，这管钱记账办事哪个也比不了他。说来也怪了，这都快一年了，他自个儿咋还不回来？
0: 王向清在心里恨恨地骂道：“
2: 你还敢这么问呢？
0: 咋不说当初大哥就是让你们这帮愣货给日轰走的呢？”不过他的表情依然很平静。
3: 哎，大哥兴许是家里有事儿，再等等吧，过一阵子他就该回来了。
0: 李金来越说越来劲了。
2: 哎呀，难了，是大哥的人，哎，也没剩志气，一天到晚就念叨着挣了钱便回家买地，守着老娘婆姨和娃子，这次回去怕是不想再回来了。
0: 王向清不再搭理李金来了，而是把钱宽子拉到了一边。
3: 宽子，咱号上现在人手少，又得辛苦你跑一。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听了王向清的吩咐，钱宽子满不在乎地说：“
2: 哎呀，二哥，你跟我还客气了，做买卖不就是个东跑西颠吧？舍吧，舍伙。
3: 大伙儿这一入股，又多了不少腰子，咱们得抓紧办货。明儿个，你就带两个财徒，拿上1000两腰子，去一趟天津卫。这小字号的鼻炎，草地上最喜欢。对了，既然到了天津，路过九城时就再定下绸缎。”
1: 钱宽子忙不迭地点头答应：“
2: 好，好，好，好，哎，你放行吧。”
1: 这时赵大友领着韩63走了进来。赵大友恭敬地说：“
2: 哎，大掌柜，我把老韩也找回来了。”
1: 王向清笑着打了个招呼：“
3: 哦，老韩，好久不见了，去哪儿发财了？”
1: 韩63苦笑了一声：“
2: 大掌柜，您就别问了，我的财都替赵三爷发了。”“
3: 哦，你说什么？赵三爷？赵杰？
2: 是啊。
3: 咋回事了？他在哪儿呢？”
1: 在王向清的追问之下，韩63就将马桥的事情略述了一遍。王向清兴奋的一把就拉住了韩63：“
3: 老韩，快带我去马桥。”
1: 钱宽子喊了起来：“
2: 哎，二哥，这办货的事说完了吗？
3: 再说吧。”
1: 王向清的回答声留在了屋里，人却早已经冲到了院外去了。钱宽子愣愣地站在原地，面露失落之色。
2: 好，好吧。
1: 喧闹的马桥，人马混杂，各种品相和毛色的马匹与服饰迥异，操着不同方言的马客塞满了市场的各个角落。在马桥一隅，张杰正领着几个山东口音的客商看马呢。为首的那位山东客商嚷道：“
2: 哎，我说赵三爷，这马是怎么了？啊，念头大脑的，没给喂饱吗？”
1: 张杰微微一笑：“
2: 掌柜的，你要这么说，可真是冤枉他了。这是银鹿马里面的后银马，从可不多赶来的。你们看看，腿长，肚大，又有劲儿，又耐跑，不敢说日行千里，少说也是800，而且肚大，还能下大骡子。你们瞧他撵，那是因为这马有点脾性，从科布多跑到归化，一路上不喝井水，只喝带细沙的河水，又累又渴，当然缺个精气神了。但只要花上点功夫让他舒服了，这马你就算买到宝贝了。人家买回去都是做赶车的原马的。”
1: 那山东客商听了，先是点了点头，又皱起了眉：“
2: 哎呀，听你这么

0: 说这马是不赖啊，可这还得伺候。哎呀，算了吧，麻烦。我们兄弟是买马来，又不是买爹来。好，那个带几位去看那边从扎庆来的马吧，也是很有力气，跑得还，而且性情硕，没这么多事儿。成成，这个成。哎呀，那就有劳三爷了。到时候我跟那卖马的打声招呼，给几位让个利，每匹马至少便宜一两银子。
1: 啊！
0: 山东客商喜形于色，那可好啊！张三爷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这上马桥做买卖，找找您老人家那就没错了。送走了山东客商，张杰找了个不太吵的角落，一边客气麻子儿，一边得意的四处扫视着。孙凯数着钱就走了过来。哥，你看，今儿还没到晌午，就收了这么多了。哥，你看。张杰一撇嘴，把钱放好了，别到处显摆。是是是，哎，哥，孙凯想了想，你最近听说了不？听说甚？
2: 就是。
0: 孙凯小心翼翼的，
2: 哎，就是你那位结义兄弟王向晴啊，他把大圣魁又办起来了。这次弄到了一大笔本钱，去了几趟后草地，买卖都做成了，也挺发财的。
0: 哼，他再发财也是一个苦字，动不动就走上几千里，到时候跟他干的人全都累趴下来，赚的银子还不够买药的了，哪儿比得上咱们兄弟坐在这儿抬起木杆就来钱了。
3: 三弟，
0: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张杰身后传来，他回头一看，不由得一愣啊！二哥，
2: 原来是大圣魁的王大掌柜呀！
0: 看着张杰不冷不热的施了个礼，王向清也只苦笑了一下。孙凯识趣的走开了，张杰像是刚认识王向清似的。
2: 王掌柜，您有何指教？
0: 王向清平静地说：“
3: 求张三爷帮我选匹好马。”“
2: 甚好马？”“
3: 千里马。”“
2: 千里马？”“
3: 对。”
0: 王向清上前了一步：“
3: 要说这马的脑袋可大了，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照着三条舌头学圣是圣，尤其讲义气够朋友。可恨我这个愣货，一张臭嘴就把他气跑了。现在我要请他回来。
2: 王掌柜，快打住！
0: 张杰猛地一抬手，
2: 你看看，这地上都是圣。
3: 哦。地上有圣，
0: 王向清纳闷的低头打量着，
3: 我咋没看见了？
0: 张杰冷笑了一声，
2: 哼，还能有圣呢？一地的鸡皮疙瘩，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留钩子了？
0: 王向清脸红了，
3: 三弟，上次都是二哥的错。今儿二哥是专门给你来赔罪的，而且要请你重回大圣魁。
2: 哼，别二哥二哥的，我就是个贼胡了，不敢跟着王大掌柜称兄道弟的。
3: 哎，跟哥回去吧，咱大圣魁离不开你。
2: 哼，现在那么多人求着你入伙。听说还有个京城来的大财董给你捧场，又搁去做圣了。
3: 俗话说得好，打虎瞧小弟。
2: 去你的瞧小弟，我还不知道你吗？你现在是才都有多了，怕万一有一天他们打起来，一个人镇护不住，所以拉着我去给你镇场子，对不对？实话跟你说吧，三爷不爱伺候。
0: 王向清不知说什么好了，张杰吐出了嘴里的马子壳，哼。
2: 王掌柜还有别的事儿吗？要是没有，我这儿还忙着呢，就不奉陪了。
0: 说罢张杰是扬长而去，王向清愣了半天呢，才慢慢的走了。见王向清直到深夜还愁眉不展，钱宽子忍不住就劝道：
2: 二哥，你不必如此，他赵杰不愿回来就不回来呗，只要咱大胜魁今后买卖做大了，还怕找不到人吗？说起来，你当初咋跟那两个不牢靠的结拜了？别让他们给日乎了。
0: 王向清笑着摆了摆手：
3: 宽子，你是我的兄弟，他们也是我的兄弟，都一样。我去请张老三，不仅因为他的本事，而且确实是我有负于人家。哎，其实我知道老三今儿个没答应，一是因为他要个面子，当初是我赶他走的，这不能我几句话他就回来吧？怎么着，我也得学学刘备三顾茅庐啊。二是，哎，他恐怕还在担心他那帮手下那些人，咱大胜魁是不能要的，可他若是一走，他们在马桥的饭碗也就砸了。要想让张老三回来，就得给他那帮兄弟找个出路。
0: 钱宽子挠了挠头：
2: 这咋找嘞？
3: 再让我心思心思。哎。

0: 几天之后，王向清让赵大友将规划各大马店的掌柜都给请到了大圣归。东升马店的杨掌柜先开口了：“
1: 哎呀，王大掌柜，不知今日找我们来，有何指教啊？”
0: 王向清一笑：“
2: 诸位，我可听说了，现在要上马桥做生意，不大容易了。”
0: 众掌柜的低头不语。王向清继续说：“
2: 这话直说了吧，这赵杰桥占马桥，是不是惊动了诸位的买卖？”
0: 杨掌柜的叹了口气：“
1: 惊动了又怎么样啊，惹不起呀。”
2: 姚掌柜，原来您在马桥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怕的找老三？”“
1: 哎呀，不敢了，这张三爷的能耐别人不知，您还能不晓得吗？啊！”
0: 王向清忽然抬高了声调：“
2: 若我带人去砸了他的场子，诸位同仁能不能帮我助助威呀？”
0: 啊！众人全都愣了。杨掌柜缓过神来说：“
1: 这是好事儿啊。不过那张杰可是您的结义兄弟，王大掌柜会不顾情面？”“
2: 岂好罢事，迟早得砸了。”
0: 一片称许的议论声就响了起来了。红骑马庄的马掌柜赞叹道：“
2: 哎呀，王掌柜一片攻心，在下佩服。”
0: 王向清面色凝重：“
2: 马掌柜过奖了，谈不上攻心，我就是要教训教训那小子。”
0: 随着一声叫嚷：“
1: 大掌柜，我们来了！”
0: 韩六十三带着他的堂弟韩六十八闯进了客厅：“
1: 是时候去砸张老三的场子，要不就今儿个吧。”
0: 王向清笑着摇了摇头：“
2: 你们等等。”
0: 他又转向了众掌柜：“
2: 诸位看看，就算我不砸，也肯定有人要去砸嘞。”
0: 杨掌柜叹了一声：“
1: 这马桥是个钱袋子，哪个都惦记呀。”
0: 王向清正色地说：“
2: 姚掌柜说得对，在下请诸位来，其实还要商量一件事，那就是一起为马桥今后的生意定一个万全之策。”
0: 众人又是不解又是期待地望向了王向清，只见其微微一笑：“
2: 在下已经有了一个点子。”
0: 第二天上午，面对出奇的一片清冷的马桥，张杰阴沉着脸刻着麻子儿。孙凯凑了过来：“
3: 哥，今儿这是咋了？没人来了。”
0: 张杰眉头微皱，孙凯想了想：“
3: 是不是城里出事了？”“
1: 哼，这怕是有人。”
0: 张杰的话被他一个跑过来的手下给打断了：“
3: 大哥，大哥，不好了，来了，来了！”“
1: 哪个来了？”
0: 张杰不耐烦地抬头一看，却是一怔。只见一群人大步地走向马桥，为首的正是王向清，他身后跟着东升马店的杨掌柜、红骑马庄的马掌柜，以及规划各大马店的掌柜，还有韩六十三、韩六十八和一帮扛着扁担的伙计。 孙凯不由得一惊啊。哥，他们这是要做事的。别慌，张杰吐出了嘴里的麻子壳，迎上了已经走到木兰个面前的王向清等人。
2: 王大掌柜，诸位有何贵干？
0: 王向清二话不说，拿出了一把利斧。
2: 赵老三，今儿个大伙就是来砸你的场子的。
0: 说着，王向清举起了斧子，就要向栏杆劈下。孙凯刚想冲上前，你敢？却被众人的怒视给喝了回去。这时，张杰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众人皆是一怔啊。张杰瞟着王向清，
2: 王掌柜，原来你看个好活就这么难受啊！行，既然你想要这马桥的买卖，我便让给你。兄弟们，咱们走！
0: 张杰拉着孙凯转身就走，王向清的大嗓门响了起来：“
2: 老三，哥这是保你嘞，砸了你这七好八十的手艺。”回大圣亏跟我做淘淘正正的买卖。
0: 张杰理也不理，继续走着。
2: 老三，你忘了咱们敖宝结拜时都说圣了？
0: 王向清这句话让张杰停住了脚步。王向清涨红了脸呐，
2: 你也忘了咱们兄弟说过了，要拧成一股绳干。

0: 番大事业了吧？张杰猛地转过了身来，是我不跟你干吗？是你轰走我的。王向清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1: 对，我知道，我一直说这是我的错，可你咋就不原谅了？
0: 张杰也平静了，我不能回大社会，我得在这儿照顾我这帮兄弟的买卖，若是我走了，姓韩的还会再来找他们的茬儿。韩六十三刚想嚷，张大贵，我可不。王向清抬手制止了他。
1: 老三，就算你在，又能保证你这帮兄弟这碗饭一直吃下去吗？老韩他们会来，难道别人就不会来吗？如果来了个比你更狠更厉害的，把你们一个个都打得断胳膊断腿的，该咋办？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0: 云珠偷上马吉岭和武定学骑马，两人并马而行，心心相印，正被他大哥昌邑看见。昌邑啊，早在军队中当将领，跟着他的父亲轩辕出征。他不喜欢武定，为什么呢？这得怪轩辕。轩辕经常在昌邑面前表扬武定，昌邑，你要向武定学，他为人诚恳，勇敢善战，武艺高强，是我军中栋梁，你呀得好好跟人家学。哎，昌邑开始答应，他和武定是好朋友。可是后来呢，轩辕做得过火了，他总是表扬武定，批评昌邑。他不知道这是父爱的一种表现，希望他成才。凡是昌邑变

0: 成了嫉妒。有武定在，父亲不喜欢我，他就疏远了武定。今天突然见妹妹和武定在一起啊，男男女女的干什么呢？你打我妹妹的主意啊！他有些生气，才大喊一声：“云珠妹妹，你回来！母亲叫你回去！”啊！云珠吓一跳，扭头一看哥哥，我知道啦，就回去。哼！昌邑转身先走了，云珠赶紧带住马，恋恋不舍地说：“武定哥，马还给你，我回去了。”武定点点头，云珠往回走。他走的没有昌邑快，昌邑先来的后宫，见到母亲雷祖，他俩是一个妈生的。母亲，刚才我看见云珠在马机岭和武定在一起，不像话。一个姑娘家疯疯癫癫的，就不怕人家说闲话吗？再说了，妹妹是帝女，武定是干什么的？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呢？你呀，得教训教训他。说完，昌邑走了。就这阵儿，云珠进来了，母亲正等他呢。母亲，你找我吗？你方才上哪去了？
1: 我骑马去了。
0: 女孩子骑什么马呀？又不出征打仗。你这么大个姑娘，就应该帮助我学习织绸做衣裳冲米，该做女孩子干的活，今后不许乱走。我把丝给你准备好了，你学着织绸去吃饭吧。云珠答应一声回到后宫，因为心里高兴，母亲说什么她也没在意。哎呀，就觉得今天骑马蹲的腰也疼，腿也疼，胳膊也酸，十分疲劳。吃罢晚饭，倒在床榻上休息，他想早点入睡。但是武定那英俊的面容却不时的在他脑海浮现，直到夜深人静，他才进入梦乡。可在梦中又见到武定，好像俩人一块骑马，一块钓鱼，一块玩耍。云珠醒来已经是天光放亮，他回忆梦中与武定相会的事儿，又想到武定奋不顾身相救自己的场面，心里感到无比激动。他意识到自己喜欢武定，武定年轻有为，一表堂堂，备受姑娘们的青睐，我应该争取主动，不能让别人将自己心上人夺取。云珠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性格豪爽，心直口快。我呀，找他去。当时他心急如焚，洗了把脸，连早饭都没吃，推开屋门，便朝马机岭奔去。一夜的狂风，天空彤云密布，一会儿下起毛毛雨，可这雨越下越大。云珠登上马机岭，用衣袖擦了一下脸上的雨水，向前一看，因为下雨了，岭上没有昨天热闹的场面，在风雨中看见一个人站在岭的东头。他急忙走过去，快到那个人跟前停住了脚步。尽管这个人面难耳立，从后身他还是看出来不是别人，正是他想要见的武定。云珠激动喊了一声：“武定哥！”啊！武定转过身来，抬头一看，云珠，是你！下这么大雨，你怎么来了？
1: 我想我……
0: 武定见云珠说话吞吞吐吐，便急忙走过来。方才云珠很有勇气，当武定来到自己近前，他眼睛眨了眨，脸涨得通红通红的，腼腆的垂下了头。武定看了看云珠，见他稚气的脸上流着水珠，就从腰间呢掏出一条短巾递过去：“看你脸上的雨水，

0: 擦擦吧。云珠接过短巾，初恋的女孩特别痴情，又特别冲动。她擦过脸，在递还短巾的时，不禁身子向前一倾，拥向武定的怀抱。你别看武定是20多岁的大小伙子，由于军中太忙了，经常打仗，从没有受过异性挑逗。当时心率加快，浑身发热而抽搐起来。他定定神，情不自禁地伸出颤抖的手，抚摸着云珠的肩膀。此时二人默默无语，这真应了那句话了，此处无声胜有声啊。突然武定松开手，腾腾后退两步。云珠，不行，你是帝君的女儿，我配不上你，也怕你们家不同意，昌邑就不喜欢我。云珠着急了，帝君的女儿怎么了？就不是人了吗？父亲那里有我说去。我哥哥你甭管他，你若不喜欢，那就算了。说完转身就跑。武定看着他的后影，他那轻盈婀娜多姿的身材，真是爱慕不已啊，急忙腾腾腾腾追过去，高喊：云珠，我喜欢你，我早就喜欢你。云珠止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含情脉脉地看着武定。第二天两个人又见面了，俩的感情与日俱增，已是难舍难分。姑娘家的羞怯使云珠迟迟没敢向父母开口，她几次站在父亲面前，刚想启齿，一阵狂乱的心跳难以说出口。可是雷祖早就听见后宫人传说有关云珠和武定的事儿，他跟轩辕说：你这女儿的管管这么出去不行，昌邑告诉我，后宫人也告诉我了，说他天天和武定在一起，你看怎么办？轩辕笑了：哎，我早就看出云珠和武定他们两个相好，几年前就常在一起，我呀早把武定当我的女婿了，我就把武定看不上云珠这个厉害妮子。武定勇猛无比，年轻有为，忠诚可靠，云珠能与他结为夫妻算是他的福气，如果两人都乐意，早点给他们成亲，我们应该成全他。
1: 啊，这事昌邑可不高兴啊，
0: 管他干嘛呀，他找媳妇谁高兴了？
1: 那我听你的。
0: 就这样，云珠爱武定两人在暗恋之中，一晃过了数日。这天晚上武定值班，他负责上半夜执勤，拿现在钟表说在夜里10点多钟，轩辕皇帝和封侯大红长仙在召开军事会议，汇报演习8阵之事，还有2阵就练完了，以后就是熟练的问题。轩辕拿着这2个阵的阵图听封后讲解，武定呢领着8个人在这转了2圈，觉得没什么事儿，正要到围墙左右看一看，哪知就在这阵儿，苍林来了。
2: 武定哥，我姐姐在那边等你呢，叫你过去。
0: 武定看看苍林，摸摸他脑袋，告诉当兵的：你们先转转啊，我去就回。
2: 哎，
0: 当兵的答应一声走了。就这样，武定就跟着苍林去找云珠。时间过了，半夜11点多了。轩辕一看时间不早了，相国，明天还得练兵，你们休息吧。哦，陛下，你也该歇着了。
2: 好，
0: 众人散去。 屋里头只剩下轩辕皇帝还有几个侍从。他看着眼前摆的羊皮画的阵图，还有竹片上刻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奥妙无穷，自己一时没弄明白。就在这阵，外边有人喊了一嗓子，连夜之间这声音传得特别远，
2: 着火喽，快救火呀！
0: 啊，轩辕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外边火光冲天，离议事殿不太远，可把他吓坏了。现在讲水火无情，那个年代更怕着火了。轩辕说：“不好，快救火！”身旁的侍从蹭蹭都出去了，他随后也跟出去了。到外边一看呢，是不远的地方做饭的厨房起火了，皇帝工人全出来救火。那个年代没有消防设备呀，不像后来在宫廷里预备几口大锅装水，说救火来得快。当时不行啊，是用陶罐从壶里取来水往火上浇，那费多大劲呢？再就是上去扑打，费了半天劲才把火熄灭，厨房烧的一点没剩。幸喜没有连上宫殿，就是不幸中万幸了。轩辕皇帝也上去救火，火灭了，领人回到了议事殿，来到石桌前一坐，他刚想喝口水，一低头啊，大吃一惊，怎么了？方才放在石桌上的两张羊皮图和竹简踪迹皆无。
2: 哟，
0: 就在这阵儿，身旁的侍卫也回来了。轩辕忙问：“你们看见石桌上的东西吗？”“
2: 没有啊，我们方才都出去了。”“哎呀，东西丢了，这可如何是好？”
0: 就在这阵儿，封侯带人走了进来。“陛下，您受惊了，方才是怎么失的火？是天火，还是有人没注意引起火灾？”“
2: 这啊，
0: 相国请坐。还没有派人去查，这里又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啊，方才我出去救火回来时候，这两张阵图丢失了。”
2: 后一愣，
0: 哦，陛下，我明白了，方才是有人故意纵火，把你们引出去，有人偷偷进来议事殿，偷走了阵图。
2: 啊，是这样，快，
0: 封锁住各个路口，封锁住真水河岸，搜查盗图之人。封后一摆手，陛下，恐怕不济于事啊。盗图人早有准备，此时已经脱身，但不知今夜谁当值啊？
2: 是武定啊，他在哪儿呢？
0: 就在这阵，武定慌慌张张从外边跑进来。
2: 陛下，臣在这儿。
0: 嗯，刚才着火的时候你上哪去了？
2: 这
0: 封后说，算了，已经出事了，就不要再问了，此事慢慢追查，加紧防范。武定啊，刚才有人把阵图盗走两张。
2: 啊，
0: 武定听着话，当时吓得颜色更变了，
2: 心里这个后悔呀，哎呀，都怪我。
0: 那位说，这火是怎么着的？图谁盗走的呢？真叫封后猜着了，正是草上飞用的调虎离山之计，偷走阵图。前文我说过，草上飞卢飞为了报答哀汤活命之恩，到皇帝宫盗图。他的轻功是受过一人传授，到云岩宫住在土屋内，白天装成老百姓，晚上出入皇帝宫，不费吹灰之力。第一次到封后住处打探阵图，差点被封后发现，从此他再也不敢打封后的主意。他就在轩辕身上下功夫， 经过几天观察，他终于找到了机会。就是今天晚上，轩辕和封后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结束，轩辕自己留在议事厅看阵图。他一看有机会，先到厨房把火种吹旺，点着了柴草，大火烧起来，趁皇帝救火之际，到屋里把东西划了，揣在怀内，转身离开皇帝宫，直奔他的土屋。等皇帝下令要搜查时，他早就走了很远了。他来到他那个土屋，连吓带跑，浑身是汗呐。可算把阵图弄到手了，我得连夜逃走。天将放亮，他就来到真水河畔。他刚想过河，突然迎面来一支队伍，能有十几个人，看见了草上飞，大喊一声：“站住！干什么的？”哎呦我的妈呀！碰上巡逻的队伍了。他刚想撒腿就跑，一想不对，我别跑，一跑就麻烦了。这个小子脑瓜转得真快，他站住了。只见巡逻队伍当头的，个子高腿也长，蹭蹭几步着到近前，问草上飞：“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老百姓。”“
0: 老百姓你现在干什么？你在哪儿住？”“
3: 他是这样，河畔这块没有人居住，这里鱼也多，兔子也多，野鸡也多，我在这打野物的。”
0: 草上飞说话，那个人听着听着觉得耳熟。就在这阵儿，当兵的走过来，举起火把，借着光亮，卢飞一看，他认出来了，这不是我小时候邻居吗？叫王大大。可能是他，他有个弟弟叫王小小。我问问，是更好，不是也不丢什么。哎，你是王大大吗？
3: 啊，
0: 这人一愣，你是？
3: 我叫卢飞呀。
0: 你是小飞？
3: 是我。
0: 你是大大？
3: 是啊。
0: 哎呀，小飞，好几年都见不到你了，听说你跟什么真人学艺去了。
3: 是啊，
0: 那是十年前的事儿。你现在干什么呢？
3: 学了三年艺，什么也没学成，回家了。嗨，能干啥干点啥嘛。你干什么呢？
0: 哦，我在皇帝手下当差，今天是我值更，这么晚你还出来。
3: 哎，大大，你知道我爹死得早，我娘有病，姐妹又多，没办法，找点吃的呗。
0: 说完，草上飞把头一低，还挤下几滴眼泪。王大大心眼挺好，那阵人心也实。王大大信以为真，你别难过，你有本事就投到咱们陛下，到那可好了。
3: 卢伟闻听擦擦眼睛：“
0: 是吗？哎呀，那可好，可是我不认识人呐，多得你给我引荐引荐。”“
3: 好啊，那我走了。”王大大没想那么多，就放了卢飞。卢飞一看，嘿嘿，你们傻吧，爷爷把图到手了，我走喽。
0: 这阵不跑等待何时？想的这吃吃吃吃，撒腿就跑。他可没敢过真水河，怕王大大看出来，他是顺着河堤走的。王大大没往别处想，带人回去了。
3: 王大大这伙人巡逻队伍刚过去，迎面又来了一拨人。
0: 谁呀？
3: 是土洋带着队伍。土洋发现对面有个人，大喊一声：“谁？站住！”
0: 这回卢飞可吓坏了，心想天已经亮了，这要被他们抓去，我命就没了，我过河吧。想到这儿，他唰改变方向，奔真水河跑，
3: 想要过河回轩辕丘。
0: 土洋一看，有人偷过河，这过了界了，给我追！呼啦上去二十多人去追卢飞，哪知就在这阵儿，猛然草窠里射出一排冷箭，
3: 当时扑通扑通射躺下三四个。

0: 楚阳没办法，把受伤人背回云岩宫。再说轩辕皇帝一夜未睡，后悔自己手里两张阵图丢失了。什么阵呢？一个是鸟翔阵，一个是蛇盘阵，还有排兵分解图。两张羊皮的是两个竹片刻的，丰厚立木长仙大红武定都在这儿陪着，一个个紧皱眉头。特别是武定，昨晚上他有责任呢、本来是他之更，结果叫云珠叫走，两人在九龙潭的大树下说悄悄话，两个人沉浸在爱情之中，地宫起火都不知道。后来有人连喊带叫再找他，他才得信儿。武定跑回去，火也熄灭了，东西也丢了，自己觉得特别惭愧，不敢抬头，恨自己失职，我怎么那么没出息呢？我对不起云珠，更对不起皇帝呀！今天我喝出性命不要，也要到轩辕丘抓住盗徒之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草上飞盗走阵图，急坏了武定。他恨自己失职，如果我不离开皇帝宫，也许阵图不会丢失。他想挽回损失，立功赎罪，主动请战。陛下，请允许我带人去捉拿盗图之人。皇帝瞪他一眼，武定，你知道图是谁盗走的吗？他是哪的人吗？你都不知道，你上哪去抓盗图之人呢？这我着急呀！你着急，我比你还急呢。你等等，哎，相国呀，都是我大意出了这事儿，这可怎么办呢？封后看着他没敢埋怨，因为当初封后就描绘了两份图，一份自己带在身上，一份留给了皇帝。昨天晚上皇帝把那图打开了，拿出最后两个阵图放在石桌上，还好总图啊他收起来没被盗走，这是不幸中万幸。封后说，只丢两个阵图，还有分解图，可是对我们也大大不利呀。这两张图如果倒在蚩尤手里，我和他是一时之徒，我知道蚩尤绝顶聪明，他会研究琢磨破阵之法，如果研究出来举一反三，一法通百法通，想要破八阵，只是时光问题，早晚的问题，恐怕我们这八阵就有白费心血白练了。李牧说，哎，师哥，你别吓唬我们呐，你就说怎么办吧，你越说我们越害怕呀，我们白练了。封后说，目前我们得派人去轩辕丘打探清楚，是什么样的能人盗走了阵图，这个人太可怕了，到我们的皇帝宫人不知鬼不觉，留这个人是后患。还有这个图是否倒在蚩尤手里，如果没送走，那太好了，我们想办法把图或者是偷或者抢回来，认可提前起兵攻打轩辕丘。如果送走了，咱们再想另外办法弥补。另外这蚩尤贼到我们地宫出入，好像无人之境，说我们防范不严，今后真水河前沿增兵派将，派重兵把守，出入城门严加盘查，后宫的人出入也应派人管好。轩辕点头，从今天起后宫的人不管男女，不许随便出入，一律由雷祖负责，再增加2000人到真水河岸设防。刚说到这儿，武定站起来了，陛下，我愿意带人开赴真水河，并秘密派人到轩辕丘内打探是什么人盗的图，如果查访清楚，阵图要在，想方设法把它弄回来，如果此事查不清楚，我不见帝君。说完眼中含泪。轩辕皇帝点头，好吧，武丁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把你当成我的孩子，相信你会把事情办好。
3: 是，
2: 封后说，武丁将军， 你要及时派人送信，能行则行，办不到你给我送个信再另打主意。是，武丁转身调兵走了，这次都没有向云珠告别，封后在研究阵图的事儿。就这样一晃十天过去了，武定走了十天，云珠不知道可把他急坏了。自从那卢飞从皇宫内盗走阵图，宫内的防卫重新做了部署，并加设了岗哨，对出入宫内的人员严加盘查。后宫包括亲属在内所有人员，不经雷祖批准，任何人不得出宫。经常到外边出去的云珠一下子成了笼中之鸟，任他们怎么闹腾哀求，雷祖硬是不让他出宫。十天来他被约束的心急火燎，经常是焦虑不安，彻夜难眠。今天上午云珠觉得屋内太闷得慌，便来到院中，见弟弟哥哥们正在叫嚷着玩耍，他觉得烦躁，信步就来到东侧的湖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他一个人发呆，常常回忆起那已经消失的往事，想起逗人喜爱的枣红马，又想起和武定在一起的情景。在沉思中，他已陶醉在爱的憧憬之中，仿佛啊，武定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宽敞的新房。是啊，对一个热恋中的姑娘，十天没见着情人觉得太长了。她正在迷梦中，突然有人喊一嗓子：云珠姐。
3: 嗨，云珠姐啊。
2: 这声音惊醒了迷梦中的云珠，她揉揉眼睛看了看，哦，在高处仗着她弟弟苍林。
3: 什么事儿啊？母亲让你快回去。
2: 好吧，云珠耷拉着脑袋来见雷祖。雷祖心疼的给他捋捋头发，看你没精打采的样子，现在准许你出宫
3: 啊？叫我出去干

干什么？哼，这个妮子呀，告诉你，武定在前厅等着你呢。啊，武定来了！哎呦，把你乐那个样子。你和武定的事儿，我和你父亲都知道了。你父亲同意你嫁给武定。武定说要见见你，你快去吧。哎，哎呀，姑娘乐的，立刻脸上飞起一朵红云，噔噔噔噔噔朝前厅跑。来到厅里一看，武定低着头坐在石凳上。云珠一进来，武定赶紧站起来。云珠看见他，把腮帮一鼓，哼，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一次都不来？是不是你又看上你？武定说，哎，云珠，看你说的，你身居后宫，不清楚外边的事儿。自从贼人入宫行窃后，不但宫中增加了岗哨，加强了防守，军队又进入了戒备状态。那天因为我们俩在一起误了事，哎，我如果在议事殿外站岗，也许贼人不能得手。陛下没处罚我已经是开恩了，所以我得立功赎罪，带兵到前边去了。我也没有脸见你。现在我在真水河前沿负责打探敌人的动静，今天是皇帝叫我向封后汇报军情才回来，我厚着脸皮跟皇帝说跟你见一面，怕你着急。嗯，皇帝同意了。云珠，你要保重，以后我不能回来看你了。啊，云珠眨了眨大眼睛，哎，要这么说是我错怪你了。嗯，都怪母亲不让俺出宫，要不你离开云岩宫也会送送你啊。哦，急着回宫只是把事办完了，立了大功了吧。武定摇摇头，哎，任务都没完成还立什么功啊。嗨，别想这么多了，难得母亲准许我出来，走到外边转转。云珠拉着武定走了出来，两个人从宫的东门出来，沿着一条小溪信步向前走去。当走到石坡口时，武定突然停住脚步，拉住云珠手说，云珠啊，你还是回去吧，不能再犯过错了。我没有办完事情，需要马上返回真水河，事情办完再回来看望你。说着要走，这因为马上要分手，云珠这才注意武定。分别十天，武定变样了，人瘦的脸儿小了一圈，眼睛干涩，眼窝发青，嘴唇干裂，出现鱼尾纹，一看就是风餐露宿，着急上火闹的。云珠心疼的掉下眼泪，你等会儿走。不行，你回去吧，我走了。云珠张了张嘴没有喊出来，他看着武定的背影心里非常难过。怎么办？我为什么不能给他分忧解愁呢？上次的事情是我的错，我找他误的事儿，要处罚也该处罚我。我跟他去，他刚想要走，就在这阵儿来两个小丫头，是伺候云珠的两个丫鬟，一个叫小香，一个叫灵玉。云珠姐，你干嘛呢？哦，是你们俩呀，你们俩回去告诉我母亲，我找武定去了。哎呀，你不能去。不行，非去不可，你们甭管了。云珠说到这儿，随后就追。武定在前边跑，云珠在后边追，那上哪追上啊？等武定回到营区坐下喝完水的功夫，云珠气喘吁吁的也进了门，把武定吓一跳。哎，云珠啊，你怎么跟来了？云珠声音发抖，低声细语的说，我分手的时候看你那忧愁的样子，俺不

0: 放心，俺心疼啊。
1: 没事儿，云珠，你快回去。
0: 不，我不走，我帮你。
1: 你帮我什么呢？就在这阵儿，
0: 腾腾腾，
1: 外边进来一个人，是密探队的队长，叫格致。格致来到里边，看见云珠，没敢开口。武定说：“没事儿，他是宫里来的，有什么情况，你尽管说。”
0: 哦，
1: 武定将军，今天凌晨派出的密探，刚刚接近轩辕丘城门，就被敌人给抓住了。除了后边跟随策应的六个人偷偷返回外，那三个密探全部被打死了。目前敌人加强防范，尤其是中青年男子更进不了城。我们前后派了三伙人，哎，全被整死了。现在连老百姓进城都挨个盘查，发现可疑之人立即砍死。把守特别严呐、啊！哦，武定听完又着急又难过。那么为什么敌人把守这么严呢？武定哪知道啊？现在轩辕丘又换了新的将领了，换谁了呢？您别着急，一会儿就听明白了。事情还得从草上飞盗徒说起。那天草上飞用调虎离山之计盗出阵图，如获至宝，跑到河边，有哀汤派的兵丁把他接过真水河，回到轩辕丘。草上飞回到住处，梳洗已毕，把两张羊皮卷还有两张竹片交给赤木拿。赤木拿和哀汤一看卢飞盗来阵图，都挺高兴。赤木拿低头一看，傻眼了，怎么他不认识也看不懂，是不是阵图也不知道。赤木拿的眼珠滴溜溜乱转呢、啊、常言说得好，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不好拿呀。赤木拿一想，万一这两张破羊皮不是什么阵图，拿到蚩尤帝面前就有欺君之罪，非掉脑袋不可。上次我去着陆见驾，本来是请功，嘿，差点就被蚩尤帝给杀了。这回啊，我不去了，我不图有功，但求无过。嗯，叫哀汤去。想到这说，卢飞啊，你机灵能干，好，先留在这儿当侍卫，等蚩尤帝有了封赏再提拔你。哀汤，是你发现的人才，这功劳应归于你，今天你就启程将阵图献与蚩尤帝，并代我问候。
0: 哎，谢将军。哀汤一听让自己把阵图交与蚩尤帝，心中非常高兴啊。是啊，我有机会见蚩尤帝了，这可是升迁的机会。当日他带上几名贴身卫兵，兴冲冲地向着陆奔去。到了着陆城，他们先找好店房住下，又要了上好的吃食，饱饱的吃喝了一顿。次日正赶上蚩尤上朝，哀汤进到殿中，跪倒见礼已毕，便将阵图献上，并叙述了自己亲自部署窃取阵图的经过。蚩尤听完，先看竹简，然后又仔细看了看那两张羊皮图，一看这两张羊皮图，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半天没说话，心中辗转。竹简的阵势我看懂了，这是出兵排列队形，一般的用兵之道我学过，可这两个图暗藏杀机呀、啊！画的是什么呢？尤其上边写的字儿是什么呢？哎呀！
1: 哀汤啊，小人在。这图上边写的什么你知道吗？回陛下，这是轩辕手下有个造字的人叫仓颉，他造的字。小臣认识这几个字儿。哦，那上边说什么呢？您那边拿那张叫鸟翔阵图，这边这张叫蛇盘阵图。啊，蚩尤听完是又惊又喜，喜的是这个哀汤可了不得呀，他认识阵图上的字儿，这可是人才呀，太难得了。其实他不认识，是卢飞认识交给哀汤的。蚩尤不知道啊，以为是哀汤有本事啊，惊的是这两个阵图。不对呀，上次听赤木拿说八阵图应该有八张图，现在只有两张，那六个呢？是没总结出来还是没有弄出来？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如何破阵。就这两阵就不好办呢，怎么破呢？关于行兵、用兵、派兵、练阵，有两个人比我厉害，一个是我的师父灵隐仙师，这么大的岁数估计啊他也该死了。还有一个人叫大伟真人，我没见过，不过朝中好多人议论说这大伟真人很有才，丰厚比不了，力木更不行，这个人有通天达地之才，岁数可不小了，不知道他在不在。如果死了我也就心静了，我没有对手了。如果没死，他们要帮助轩辕，那可是天灭我蚩尤，是我的克星啊。我应该先下手找到这两个人，把他们弄到我这儿帮我一统天下，有了他们俩什么阵都不怕。蚩尤心里害怕，面上不带出来，冲着群臣说：传闻丰厚神奇，今日看来不过如此啊，这极简单的阵图就凭此布阵用兵，简直不可一击呀。而赤木拿大惊小怪，闻风是雨，怎么统领军队独当一面？先免去赤木拿中原将领之职，召回涿鹿城代任。哀汤年轻有为，机智多谋，获丰厚阵图有功，特赐给京城房田一处，美女十名，并接任中原将领之职。哀汤不等蚩尤帝说完，便双腿跪地磕头谢恩。谢完恩，蚩尤说：哀汤你进前来。是。哀汤站起来，猫着腰走在桌案前。陛下有何教导？蚩尤低声说：你回去后注意寻访两个人，一个叫灵隐仙师，他住在东海边，另一个叫大伟的，这个人可能也在中州大地。如果查访到这两个人，速报于我，我会派人请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留住，要准信儿。另外阵图很重要，现在你得到是两张图，再打探一下是否还有阵图，我们立即研究破阵之法。是，谨遵陛下之命，下殿去吧。遵旨。哀汤受到蚩尤赏赐，兴奋不已。有人通知他，赏赐的田园和美女都在什么地方，他赶紧来到这儿，尽情欢乐了几天，这才启程返回。当他回到轩辕丘的时候，赤木拿已被召回涿鹿。再看下属对自己的恭敬，哀汤心里不胜欢喜，命令下属设摆酒宴以表庆贺， 草上飞卢飞被提拔为哀汤的贴身侍官。哀汤告诉卢飞，你跟我好好干，你放心，我亏不了你。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要替我办。陛下跟我说要找两个人，一个叫灵隐仙师，另一个叫大伟的。灵隐仙师住在东海，大伟据说就住在我们这一带。你要把这两个人找到，功劳非小啊，蚩尤帝一定会重重封赏。另外咱们要加强防范，严查出进城的人，宁可错杀，绝不错放一个。是，这才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呢。立刻把军队重新布防在城门，者严加防范。所以武定派人多次进城都没进去，全被打死在城外。武定听了革职的报告，是又难过又着急，进不去城，无法摸清情况，怎么办呢？此时惊动了云珠，云珠说，武定哥，你不用着急，我有进城的妙计。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上文书说道，密探队长格致向武定报告，我们派去的人没等进轩辕丘就都被抓住打死了，敌人把守的太严了。武定听罢非常着急，格致啊，再严也得进城啊，一会儿不行再去一会儿，无论如何要摸清敌情，找回阵图。哎呀，办法都想遍了，我们的人装作探亲的，交换食品的，还有装作打鱼的，都没成功啊。据当地老百姓说，轩辕丘换了主将，老将蚩摩拿已经调走了，蚩尤派谁当将军还不知道，情况不明啊。武定听完万分着急，在旁惊动了姑娘云珠。云珠说，哎，别光着急呀，我问你，你们说年轻男子进城盘查很严，那么对女人也盘查吗？哎，不，女人一律放行，可进城都是年纪大的老女人呐，年轻的谁敢去啊？弄不好就得被蚩尤兵给糟蹋了。
5: 哦，
8: 那么如果派一个会武艺的有本领的女人进城也许能行。武定说，上哪找那样的女人呢？云珠扑呲一笑，你看我怎么样，我想进城探个虚实。啊，格致听了吓得瞠目结舌，武定听了一咧嘴，心头一震，你，哎呀，你混进城是容易了，光进城没有用，到城里你见到老百姓和当兵的，他们不知道军事情报有什么用啊， 必须要接触当将领的。你是个女子，怎么能去接近他们呢？这云珠想了想，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哎，我有办法了，我装扮成蚩尤那边的女人就可以混进城。什么什么什么？你装蚩尤那边的女人？装什么人呢？我听我父亲说过，当初神农氏禹往曾经讲说，蚩尤有很多的女人，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多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手下的将领就更不知道了。我就冒充帝女进城，他们会好好接待我，见机行事，摸清敌情。等他们发现我是假的，我把事情也就探清楚了。武定听完这几句话，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暗想这个计策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在武定的眼里，云珠是个调皮好动只会玩耍的小姑娘，没想到还是一位有智谋又勇敢的女中豪杰。又一想，不行，云珠，你是皇帝女儿，不能冒这个风险，还是我亲自前往为好，哪怕死在敌人城里我也不怕。云珠瞪他一眼，哼，你不怕，我可害怕，你要死了我怎么办？我们生死在一起。哎呀，不行，你呀，你快回皇帝宫吧，你出来这么长时间，你父亲会不放心的。你不要说了，我们都是为了有熊部落的存亡在干事儿，我父亲会同意的。母亲准许我跟你出来，我已经叫小香灵玉回去送信了。再凭我多年练的武艺，对付敌将绰绰有余，敌兵不会把我怎么样。只要我们安排的周密，小心从事，此事定会成功，万无一失。武定听了云珠说的，句句在理，点了点头。他看了看云珠水灵灵充满柔情的眼睛，一股爱的冲动，伸出双臂把云珠搂在怀里。侍卫格致吓坏了，赶紧的退出来。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小香和灵玉在四个随从保护下来到军营，给云珠送来衣服和日用东西，又带来雷祖的嘱咐。灵玉说，云珠姐姐，你走以后我们回去汇报，你的母亲难过的哭了，叫我们把你找回来，还是皇帝劝他。皇帝说，云珠虽然是女孩子，她有一身好功夫，天性好武，又喜欢军营，她既然选择跟武定去，哎，就叫她去吧，武定会用生命保护她的。燕子已经长出翅膀，就叫它飞吧。雷祖听了这番话不哭了，给你准备东西叫我们给你送来，叫我们俩照顾你，也希望你早点回来。云珠听了非常高兴，太好了，你们俩给我作伴，事情就更好办了。晚饭后，云珠又找武定说明要装扮蚩尤女儿去轩辕城里打探敌情。武定不敢做主，写封信派人送到了皇帝宫交给轩辕。轩辕看后很震惊，忙找封后立木商量。封后看了这封信，暗暗佩服云珠有胆量，但他没说话。立木心直口快，他开口了，陛下，哎呀，这真是妙计，想不到你的女儿竟有如此智谋。说实话，这几天我和相国正发愁呢，我们对轩辕城里的情况 不清楚，派出的密探连连受挫，只有女人进城还有一丝希望，正犯愁找不到合适的女子，想不到云珠嘿嘿和我们想的不谋而合，嗯，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说到这儿，封后连忙制止李牧，不要多嘴，探听敌情如入虎穴，十分凶险，怎么能叫陛下的女儿冒险呢？
4: 怪我多嘴，
8: 算我没说啊。李牧把头低下了，方才李牧的话轩辕在一旁听明白了，既然云珠去刺探敌情合适，这个妞儿像个男孩子爱冒险，嗯，就叫他去吧。长仙大红听了坚决反对，争执了半天，最后轩辕说，我是帝君，云珠又是我的女儿，你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这两人不说话了。轩辕接着说，再说了，此事是云珠自己要求去的，她是爱部落爱百姓，也是爱父母，尽点孝心我支持。封后你呀，再帮助她考虑严谨些。封后见轩辕决心很大，这才点点头，云珠一片爱心，为了部落也是为了家，他这个方案是上策，不过应该注意，不要先进城，而是应该在城外摸清情况，把城中情况摸清了再去。据我所知啊，蚩尤有个女儿叫珠珠，是蚩尤在盐池时一个女子生的，现在这个女的虽然也住在宫中，早被蚩尤扔到脑后。女随母归，母亲不吃香，孩子也受气，这个孩子不常在宫中，经常到盐池和各地方去，天性活泼聪明，可叫云珠冒充珠珠。说到这儿，李牧问，哎，皇后啊，你怎么知道蚩尤家里的事儿呢？这是我小师弟甘顿跟我说的，哎，想不到今天有用了。封后又把蚩尤的事儿以及应该注意事项说了一遍，并且写清楚，派大红找人连夜送到军营。天快亮的时候，这封信交给了武定，武定一看这封信，心中暗喜，因为皇帝和封后都同意云珠进城去，自己就不再阻拦。要把这封信交给云珠，云珠看过非常高兴，叫来小香、灵玉，请来了格致，又挑出八名精明强干的兵丁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告诉他们这次干什么去呀？有人盘问怎么说，把明信都改了。武定给他们准备好了蚩尤兵穿的衣服和去轩辕丘应用的东西、礼物等，第三天的半夜准备出发了。云珠打扮的花枝招展，小香小玉打扮成宫女，准备辆木轱辘的大车，有两匹小马拉着，两个人牵马，两人压车，四个人保护，隔至开道。出发前，武定不放心呐，千嘱咐万叮咛，云珠啊，过去后说话要小心，不要招惹是非，我会三天后亲自接应你，速去速归。放心吧，我们先在城外边转两天再进城。哎，这就对了。又告诉格致等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云珠。格致是个精明强干又有胆子的小伙子，趁着月色先沿着真水河北上， 走出很远，然后从敌人防守松懈的地方偷偷渡过了真水河，到了蚩尤的防地。到这儿啊就不着急了，那个年代的车辆是刚刚发明出来，木头轱辘弄几个架子还不规则，坐车呀还不如下地走舒服呢。云珠和小香灵玉下车走，说说秀秀，天光大亮，他们到河边归置下衣服，洗了洗，吃点东西，等到太阳升起，地里有人干活了，三三两两的行人奔轩辕丘。按照丰厚的计划，不让他们进城，先在周围摸清情况。有老百姓拿着瓜果的，小香过去拿个短巾去换，找机会和人说话。就这样整转了这么一天，第二天又转一天，晚上在哪睡啊？露宿荒山呢、啊。哎呦，这两天收获太大了，从老百姓的嘴里得知，因为赤木拿劳而无能被调回涿鹿，副将哀汤升为正职。为什么提升呢？是因为献图有功，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听到这儿，云珠心里发凉啊，哎呀，阵图真就被送到蚩尤手里了，怎么办呢？着急没用。第三天天刚一放亮，他们想离开荒山到轩辕城附近打探。他们呢是露宿在山坡这，为什么呢？高地呀、啊、视线好。还没等下山坡呢，突然就见山坡下边嚓嚓嚓嚓嚓嚓走来三个人，这三个人带着石刀，背着包裹，走得特别快，不像老百姓。格致非常机警，告诉云珠：“有人来了，快躲一躲。”云珠说：“别慌，我看看。”他往山坡下一瞧，哟，走在前边这个人很特殊，20多岁，中等身材。清瘦体格，黄白镜子，长了一对耗子眼儿，锥子爸的耳朵，菱角嘴，趴鼻子，一脑袋黄头发，用丝条系在脑后，眼睛滴溜溜放光啊，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这是干什么的呢？走得这么匆忙，一大早这是从哪来的？书中暗表，来人是谁呀、啊、正是盗图的贼草上飞，叫卢飞，现在是哀汤身边的侍卫官。他怎么走到这儿了呢？前文我交代过，哀汤到涿鹿见着蚩尤，献阵图有功，被提升为将军。临走的时候，蚩尤叫他找两个人，一个是灵眼仙师，另一个叫大伟的人，说这两个人乃当今世上高人，如果找到重重有赏。哀汤回来之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草上飞了。卢飞啊，你把这两人找着吧。灵眼仙师好找啊，因为蚩尤告诉他了，说住在东海。草上飞带两个人很快来到东海，找到了隐仙山庄，到这一打听，部落里的老百姓说灵眼仙师早故去了，埋在后山坡呢，他家有个小徒弟看门，你到那儿问去吧。草上飞来到灵眼家，推开大门到里边转一圈，没人，又到坟前看了看，确实有尸碑和坟墓，他放心了。又到周围打听，有个叫大伟的人都说不知道。他们三个人走一路问一路，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没人知道，一无所获。这三个人才急匆匆要返回轩辕丘，他们是连夜赶路，离城还有10来里地儿， 你说巧不巧，正遇上云珠。怎么这么巧啊？无巧不成书啊。他们是从低洼处往上坡走，没看见云珠等人。云珠在高坡上看见他们了，格致怕出意外，想保护云珠。云珠非常聪明，低声说，你们都藏起来，我和小香灵玉过去，不到万不得已，你千万别过来，看我的。说完他站身往坡下走，边走边喊，灵玉，小香，快来看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那两个姑娘答应一声，也跟着身后跑，跑到草地里扑蚂蚱。这三个女孩岁数好，声音美，说出话来那才叫燕语莺声呢。这声音立刻引起草上飞注意，他一抬头，哟，从上坡跑下来一个花枝招展的美人，修长身材，曲线分明，一头秀发披在后腰，头上戴着花环，身穿淡粉色的丝织上衣，领大袖短，露着乳沟，前胸挂着外方内圆打磨很细的玉环，手腕上戴着玉镯，下身穿淡粉色的短裙，脚下穿着木底编织的小鞋，往上看长得长颈削尖，鹅蛋圆的粉脸，白中透红，红中透白，粉嘟噜那么好看，弯眉俊目，穷鼻樱唇，身后跟着两个小女孩，都在十四五岁，个子一般高，打扮一个样，模样差不多，像双胞胎，半裸的上身，下穿皮裙，三个女孩哈腰扑蚂蚱，这是草地生花，鸡窝里飞出凤凰，把个草上飞看得二目发直，顺着嘴角流哈喇子，心想，我在做梦吧，遇见天上的仙女了。不对呀，天亮了，不是做梦啊。哎呦，人间哪有这样的美人啊，啊，那两个当差的也看晕了。云珠一看三个人站那儿，眼珠都不会转了，冲着灵玉一使眼色，灵玉冲着三个人走过来了。哎，看什么看，你们找死啊，啊。这一喊，草上飞回过神来，什么说什么找死。哎呀，能遇上三位美人，少活几年也行啊，我认了。哎，你们是哪来的，穿戴跟这里人不一样。哎呀，你们在这多危险呐，遇见坏人可就没命了啊。说完他往前凑合，现在的草上飞和几个月前可不一样了。当初啊，那会儿家中太穷，吃不饱，穿不上，家里又有病人，他当兵挣了个粮食不够吃，靠偷盗过日子。现在不一样了，当官了，吃饱了，喝足了，家里不穷了，保暖生闲事，没事想媳妇，想女人。可是他刚当上官，挨堂用他呀，像使唤驴一样，一会儿都不让他闲着。卢飞忙得脚打后脑勺，顾不过来想女人了。今天呢，他办完事儿了，准备回去交差，在半道遇见女人，他哪能不想入非非呢？啊哈，真巧了，周围没人，就

0: 差的说话了，哎哎哎哎，小美人你不认识啊？哎呀，告诉你吧，这位是蚩尤帝陛下为官，轩辕丘哀唐将军手下当差的侍卫，叫卢飞，人送外号草上飞，你知道吗？
1: 哦，你就叫卢飞呀、啊？
0: 哎，别直呼我们将领的名字。卢飞说：“没事没事，哎哎哎，说话小点声，别吓着美人啊！”现在卢飞有点晕乎了，这叫色不迷人，人自迷。他走进云珠说：“哎，小美人，走，跟我进轩辕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云珠假扮蚩尤女儿去探听军事情报，在城外巧遇盗阵图的贼人卢飞。那卢飞见云珠长得美貌，想入非非。卢飞说：“哎，小美人，跟我进轩辕丘吧。”云珠看他一眼，问：“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跟你走呢？”卢飞说：“哎，你不知道我呀？我叫卢飞呀。我可最近立了大功了，哎，你到轩辕丘打听打听，哪有不知道我的？我是城里的将领哟。”云珠把嘴一撇：“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我知道轩辕丘的将领叫赤木拿，没听说你。”卢飞急了：“哎，赤木拿早调走了，现在换人了。”是啊，听说换的哀汤将军，对吗？啊，对呀、啊，我知道哀汤很有本领，到涿鹿献图有功，你算老几呀、啊？你给我闪开，我见哀汤。卢飞听这话，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当时就急了：“哎，小美人，你瞧不起我？哀汤的将军，那可是我替他挣的，没有我他哪能复转正呢？哟，有你什么事儿啊？”说着云珠走到卢飞近前，冲他一笑。这一笑啊，卢飞更懵了。男人在女人面前总是装着有本事，是个英雄，原始社会也是如此。卢飞说：“哎，你是不知道，那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夜入轩辕的宫殿，盗出八阵图交给哀汤，哀汤献图有功才升的官，你知道吗？”啊！云竹听着这话，当时血往上撞。哦，他就是盗图的贼呀，真该死！想着这，他眉毛一挑，被卢飞看见了。这丫头怎么了？怎么变脸了？要干什么？云珠压下火气：“哼，你是吹呢，你盗的图我才不信呢。你说卢飞也糊涂啊，你遇见这么个女人，问你就说呀，啊，说呀，哎，是真的，你不信呢？你问问他们俩，他回头叫他一行的两个人替他作证。”俩说：“对对对，卢飞兄弟真有本事，自幼受过一人传授，行走如飞，夜入皇帝宫，如入无人之境，可图不好道，是不是啊？”啊，卢飞说：“可不是呗，那个封后就很厉害，我差点被他们抓住，后来我放把火，轩辕去救火，趁着屋里没人，哎，我才把图偷出来。姑娘，我一见你就觉得有缘，跟我走到城里去，我会好好照顾你。”说着的伸手要拉云珠。就在这阵儿，躲在岩石后边暗中保护云珠的侍卫格致领人噌就站起来：“该跟他立！建州帝女还不下跪！”说完八个人蹭蹭过来，就把卢飞他们三个人围在当中。卢飞糊涂了：“怎么回事啊？”没明白，下意识的抽出尸刀要拼命。 再看那两个人吓得脸色都变了，草上飞可不怕，为什么呢？实在打不过我跑啊，外号叫草上飞呀。这时云珠说，哎，喊什么呢？是自己人，来来来，你见见，这是哀堂的侍卫，大名鼎鼎的草上飞，他姓卢，八阵图啊就是他偷的，哀堂窃取了他的功劳，你呀、啊、就别吓唬他了。方才格致躲在岩石后边听见他们说话了，听得不全，现在云珠这么一说全明白了。格致想，我何不把这小子抓住呢？云珠冲他一使眼色，意思说你不能动他。为什么？凭我们几个人抓不住他，他的外号叫草上飞，他要是跑再抓就更难了。你想啊，他入我们皇帝宫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几个人又在他的地盘想抓他，那不是枉费心机吗？不如先稳住他再说。格致没敢动。草上飞见着八个彪形大汉的穿装打扮不俗，忙问，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格致说，卢飞，你找死。你知道他是谁吗？一指云珠，他是谁呀？这是蚩尤帝君之女，叫朱珠。见着帝女还不下跪，等待何时？这回卢飞听明白了，是帝女。哦，我说长得怎么美如天仙呢？吓他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身后那两个人吓得全趴下了。不知帝女驾到，多有冒犯，罪该万死。云珠挺客气，你们平身吧。不敢不敢。格致说，叫你们起来就起来，哪那么多废话呢？是。云珠说，卢飞呀、啊、我倒挺喜欢你，不要害怕，来到这边说话。这几句小话把卢飞的魂都勾走了。哎呦，婢女喜欢我。哎，别多想，能和他多说几句话就不错了。嘿嘿嘿，您有什么吩咐啊？卢飞呀、啊、大早晨的你不在城里，怎么上这儿来了？卢飞出身是个老百姓，确切点讲是个奴隶，学了本领又当上了贼，没有在部落酋长身旁待过，没有接触到上层人，对事物分析欠火候，一听说帝女就信以为真，更主要看见了美人，那美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听云珠问，他打了嗨声，哎，这么回事儿，不久前呐、啊、我们哀汤将军到帝都见着你的父亲。你的父亲看到阵图表面平和，暗中着急，说这个阵的很厉害，要想弄明白破阵之法必须找两个人，一个叫灵隐仙师，另一个叫大伟的。我们将军回来之后他自己不找，叫我找，我就带两个人去了，结果灵隐仙师死了，叫大伟的人没找到。你说那得找到什么

0: 时候啊，得了，我们先回去复命，偏巧在这儿遇上您了。
1: 哦，
0: 云珠听完心中是又惊又喜，惊的是阵图果然落到蚩尤手里，他们正研究破阵之法，喜的是得到绝密情报。卢飞找灵隐，灵隐早就故去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大伟是谁呀、啊、回去告诉武定，叫他赶快告诉我父亲找到这个人。就在这阵儿，卢飞说，哎，帝女朱姑娘，你们怎么到这儿了啊？我呀，不喜欢帝都着陆，经常到外边去玩，偏巧在这儿遇见你了，那你何不到城里住几天呢？这个云珠想，这次我的任务是进轩辕丘刺探情况，没想到在这儿问得挺清楚，我还进城不进城呢？看来国师丰厚，真有谋略，先让我们在城外摸清情况再进城，免得受害。现在我心里有数了，我是进去是不进去呢？不行，他说的话是真是假？另外城里的情况至今我摸不清，我有这么多年没到轩辕丘我的家看看了，应该去。姑娘想进城，故意说不进去啦，还得给你们添麻烦，我在这玩够了就往别地方去。现在卢飞倒着急了，哎，这离城很近，哪能不去呢？走吧。卢飞舍不得云竹走，他想，如果让这美人进城，在一起多住些日子，万一喜欢上我呢，这美人就归我了。隔至想，来的时候武定跟我说得很清楚，三天的晚上接我们，今天是三天的早晨，说明今天晚上他就带船来接应。现在不进城上哪儿去啊？大白天没那么去啊。所以隔日说，既然卢飞兄弟相让，我们就到城里看看。轩辕丘周围的景色很美呀。既然这样，好吧。姑娘想，我看看哀汤神模样，看看他的军事布防，也证实一下草上飞的话是真是假。卢飞呀、啊、那你就给我开道吧。好，婢女请吧。就这样，隔至叫人拉过车辆，让三个女人坐上车，前边开路，后边陪同，左右保护，一直往轩辕丘城门走。十几里地很快就到了，到城门下一看，有的老百姓挑着挑子担着担子的，有挑柴火，有卖蔬菜瓜果的，都在城门口等候。他们要进东城门干嘛？守门的军卒在这盘查，一个一个像过筛子一样，当着大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离城门不太远了。卢飞的手下两个随从高喊，哎，守门的军兵听着，快快闪开，帝女驾到。当兵的一听，吓得呼啦两旁闪，做买卖的跟头咕噜的也躲得远远的，把路让开了。卢飞说，我先行一步，我到里边给将军送信儿去。格致点点头，请吧。就这样，卢飞蹭蹭蹭蹭蹭行走，卢飞去找哀汤。过了十字街往北拐，很快就来到将军府的宅院，不用人通报，来到里边一看，哀汤啊在里边坐着呢。将军，我回来了。哦，卢飞啊，你辛苦了，找到那两个人了吗？回将军，灵隐仙师已经故去了，那个叫大伟的没找到，

0: 知道住在哪儿，上哪儿找啊？
1: 嗯，
0: 那也得找。哎，我是怕您着急，先回来送个信儿。哦，我知道了，你下去休息，过几天你再去找。别介，还有事儿向您禀报。现在蚩尤帝的女儿来到了我们城里了。什么？哀汤闻听，噌就蹦起来了。你再说一遍，谁来了？帝君之女啊，蚩尤帝的女儿。是啊，回来，你说是真是假？若非说是真的，哪能假的呢？不对，哀汤眼珠子逛荡逛荡。如果真是帝君女儿来了，三天前就该有人给我送信，为什么帝都不派人？私访来了，不可能啊！涿鹿大小官员无其数，蚩尤帝盟兄弟80多个，能用个女人吗？嗯，肯定是假的。那么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冒充帝君之女到我城里来呢？想干什么呢？卢飞呀，你怎么知道是帝女呢？她自己报的，带多少人？男女十几个吧，是真是假？哎呀，将军，哪还有假的？人家都进城了，人家是游山玩水路过这儿进城的，我让他来的，要不还不来呢？你让他干什么？哎，将军，帝女路过城外，我们不让进城，要叫帝君知道，怪罪下来，谁兜着呀？这。你问没问她是谁的女儿？哎呀，蚩尤帝的女儿。废话，谁生的？那我哪知道啊，我听说叫猪猪。猪猪？哀汤眨巴眨巴眼睛。嗯，听说有个猪猪，不太受宠，经常出宫到外地。嘿，到我们这儿了，都进城了，他这车慢我腿快，先给你送信来了，快去接去吧。好，你先下去，我去接。哀汤想，我看一看就知道真假。他净净面，换身衣服，整理装束，还没等出门呢，他的侍卫报，帝女猪猪已到将军府。哦，他疾步来到了前厅，门开着呢。往里边一看，只见石桌后边的石凳上坐着个女子，端庄大方，仪表非凡，衣服华丽，貌如天仙。身旁一左一右两个女婢，8名彪形大汉两边仗立。方才听说帝女到，他半信半疑，当他看见屋子里的架势，疑团顿消。那位说皇帝女儿就这么来了，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啊，这就不含糊了。嗯，哀汤点点头，不是帝女，没这个气魄，不是帝女不敢到我城里来。他疾步走进中堂，说实在的，要是赤木拿在这儿，就不上这个当了，因为赤木拿是蚩尤的盟兄弟，他知道宫里事儿。哀汤不是，是副将刚提升的，他哪接触过蚩尤帝后宫的女人呢？所以来到里边跪倒磕头，小臣哀汤不知帝女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嗯，你就是哀汤吗？正是。抬起头来，嘿嘿嘿，是。哀汤仰脸儿，云珠一看，哀汤年龄在34、5岁，大高个子，柳肩膀，大臀部，长过脸儿，粗眉毛，大嘴，鹰鼻，耀眼，短胡须啊，散发披肩，迎门带块人面骨头，一看这个人阴险，善用心计。云珠因为见过卢飞，从卢飞的嘴里知道哀汤的事情，心里有数，不慌不忙地说：“ 哀汤将军，免礼吧。啊，你就是接替赤木拿的哀汤
1: 啊？正是。
0: 属下无能，还望婢女多加指教。
1: 算了吧，谁不知道你哀汤那叫足智善谋，智力有方，要不怎么能把老将赤木拿给顶回着陆了呢？
0: 哀汤一听，心里一沉，心想这是好话是坏话，怎么听不来呢？
1: 啊，承蒙夸奖，愿听婢女调遣，属下将万死不辞，但不知蚩尤陛下身体如何？
0: 啊，我父亲很好，多亏你出的主意，得到了封后八阵图，可算立了大功了。这些天呢，他正研究破阵之法呢。
1: 嗯，哀汤想，他怎么知道阵图呢？他知道太多了，我何不试他一试？想到这儿，微微一笑，八阵图啊，我以为八阵图是多么厉害，将此图献与帝君陛下看后，说只不过是一张操练队列图，看来那个封后也不过是平庸之辈，并非传闻的那么神奇。
0: 云竹听了一愣，心想，他说的怎么和草上飞讲的不一样呢？哪个说的是真的呢？一字说错，我们几个人性命难保啊。别忘了，这是哀汤的城池啊，他这几句话我该怎么回答呢？那卢飞见到我色眼眯眯的，毫不怀疑这个哀汤可不像卢飞那么好对付，我得炸他一炸。想到这儿，云珠沉着脸说，哀汤，我父亲是那么说的吗？
1: 那陛下是怎么说的？
0: 这句话明明是考云珠，云珠很聪明。哀汤啊，你听事不明，报事不清，改降职使用。
1: 这个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父亲和大臣们说话呀，我听见了，说那个阵图很厉害，不应该只有两卷，应该还有。为了破译阵图，曾叫你请两名贤士。这话没跟你讲吗？
1: 云珠的话也是两头堵，哀汤要不知道，就是蚩尤没讲，听到了正合适了。
0: 这几句话哀汤服了，是帝女没错，不然他怎么知道要请能人的事儿的？想到这儿忙回答，
1: 陛下说过，方才是小臣忘记了。
0: 那这两位贤士你可曾请来？我父亲可等候喜信儿呢。
1: 刚才听人报告，灵隐已故去，大伟尚未找到，我马上派人去找。
0: 还有，你这离有熊部很近呐，我父亲不放心，你可得小心呐。你要是把轩辕丘给丢了，我父亲私下可讲了，要你脑袋。
1: 请帝女转告陛下，我这有两万人马，人马虽然不多，制服轩辕的草民之兵不费吹灰之力。这哀汤拍着胸脯向云珠下保证，云珠不爱听了，当时没吭声，皱下眉头，就这一皱眉引起哀汤的怀疑。他怎么了？不对，这里有假，我得好好盘问盘问他。请问帝女，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父亲知道吗？昨天晚上你住在何处？今天你到轩辕城为何 无人通报。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一张摇椅。
16: 一杯茶。
13: 听戏。
14: 遛弯儿。
1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5: 都有。
14: 学钢琴。
16: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做视频。
17: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2: 年龄不是借口，
16: 老有所乐，
12: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8: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4: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3: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4: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这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就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说学个语言吧，学个中文。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3: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4: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这很威武。我说行，那你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3: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4: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缅甸的民众给他们 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3: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4: 比如说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食堂里边自己熬、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然后去晒，就这个过程就
5: 体验感比较好。
4: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然后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3: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4: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又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的版纳，我只是随手拍，拍完之后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3: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4: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有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
5: 一个这个鲜花批发市场。
4: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5个都是卖花。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
5: 动植物王国。
4: 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3: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4: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3: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

0: 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1: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哦，我们的一个缅甸人，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一两岁，就这种，这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2: 种植的技术
1: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让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0: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1: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1: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了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对，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0: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1: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了，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人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0: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1: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就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15分钟他就15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2: 就很好奇，一路在观察。
0: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 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1: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2: 污染的治理，
1: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8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6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是他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0: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1: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2: 跑步的
1: 健身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0: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1: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1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0: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1: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时候，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0: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1: 中国呢，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 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20年、100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

0: 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也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1: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0: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地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1: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0: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赛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4: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3: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渡等活动，在会讲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5: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6: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3: 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0: 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1: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0: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1: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0: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0: 瓦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2: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0: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3: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水果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0: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三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4: 我的名字叫基甸，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这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0: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4: 第一、第二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吧，他们会觉得哇塞，非洲人呐、肌肉很大呀，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划了一段时间，看到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二年就好像习惯了。
0: 3年下来，基甸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4: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的。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都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0: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

0: 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潼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奖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潼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1: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百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1个小时。
0: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2: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2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0: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3: 国家也有一样的事物叫豆麻，我们把肉饭和米饭在葡萄叶里包起来的，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0: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运河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4: 我叫玉应，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5: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0: 龙舟竞渡，粽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6: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0: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

0: 民众说，
1: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0: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表示，
2: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0: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3: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0: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4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4: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0: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5: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0: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6: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0: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
7: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我们两国的最佳桥梁。
0: 意大利皮划艇联合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意大利代表团旗手安东尼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8: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0: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3: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0: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9: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0: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10: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0: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
11: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
0: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三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
12: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0: 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